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哈，专业人士的微信号码是小马哥364-9323啊，微信号码是364-9323。
4: 小马哥的微信号，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有图有真相的和他一起谈谈盘看看家，搜索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你就可以和他以及呢小辉哥前沿去探访，先了解一下你要了解的房子的项目啊、位置啊，究竟跟着专业人士来看看内在的门道。
2: 所以说这个门道到底怎么看哈，还是由我们的专业师帮我们大家把把关啊，避避坑避避雷啊，让您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或者是卖出你手头的旧房子啊，帮您换一个新的家哈。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
4: 说到了焕然心啊，那这个心呢究竟怎么心，大部分的开发商他的钱会花在什么样的新花样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说到这儿啊，真不是玩笑，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说开发商不会花钱的地儿到底和我们有什么息息相关的地方。大部分开发商不会花钱确实是一个什么事实啊、理论呢、究竟是不是依据呢，有的时候还是要看开发商真正的懂与不懂。而本质上这就是很多企业沿袭着上一个周期下来的一些肌肉的记忆和行业习惯。那么在这个行业高速发展的周期当中，只要制造出产品就是成功的当时，甚至呢是一个卖方市场的那时，你甚至呢只是觉得我能够买到一套心仪的、可心的，甚至究竟里面有什么门道，大多呢都不会太在意。所有的钱，他花钱的逻辑就是能花则花，省着花，钱要往刀刃上花。
2: 确实哈，这个不仅是我们这个一些项目的开发商哈，一些这个大的企业，就是老百姓过日子，有时候尤其是老人也愿意讲这话哈，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劝年轻人不要乱花钱呀，怎么怎么样哈所以说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该省省该花花，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哈。
4: 是，所以我们在说啊，有的时候叫做有粉儿擦在脸上，用最少的钱把房子做出来，那么企业呢似乎就会拥有一部分的利益空间。那么一个商业机制决定了当下如何做出好产品的，现在核心竞争力，单项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呢更是杀出重围最大的一个竞争力。一定要懂 一定要会，一定要做。那么首先第一个能力就是到底啊在哪儿花钱，老百姓才买账。房地产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开发链条，我们说它整个上下游连接紧密着200多家。那么我们当然不是说每个环节都渴望着或一定要要求着人家有重金的投入，也不觉得让开发商亏本就是这个行业的符合逻辑。所以我们说到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哪儿花钱能够花对钱，这大概是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当中的一个学问。而我们说的这个哲学的问题，在无数企业内部都不曾认真的思考过，或在少数的企业内部真真儿的有见地的思考过吗？那一个项目的开发，本质上的操盘手眼里是一次投资也好，是一次我们说啊叫尝试也罢，那每一笔钱他投入背后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这样的改变会不会成为他进入到市场当中的核心竞争力呢？换言之，就因不因为这样的钱花在了这样的地儿，改变了这样的路数之后受老百姓欢迎，让客户买单。
2: 哎，这个就有点什么感觉，就是我这个钱花了、嗯、
4: 对，
2: 花在了老百姓喜欢的点上，花在他看得见的点上、
4: 哎、
2: 花在他认可的点上、
4: 嗯、
2: 啊，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成功了？
4: 哎，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嗯、那如果我们说看不到的钢筋水泥的标号粗细呢？那这些地方虽然看不见摸不到，老百姓不会在意吗？不会介意吗？
2: 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点。
4: 哎、
2: 虽然说它不是在面上、啊，
4: 对，
2: 就像我们刚刚说，不是擦在脸上，
4: 是，
2: 但是它是让你的本身的质量，
4: 嗯
2: 啊、变得更结实、更牢固，让我们住起来更安心、更放心。
4: 甚至我们说它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我们说在开发商花钱的这个问题上，需要有鲜明的预判。如果没有预判，那他整体的采用撒胡椒粉式的方式来投入，只能是面面俱到，但哪里都没到，断然也不会出现一个惊艳的项目。你看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渠道横行也好，还是以前的第三方啊也好，本质上就是指导在这个过程当中，钱都花在了创造同质化产品当。那从这个当中导致着说必须呢要依赖高佣金才能去化的这个结果吗？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北风的产品，看一看高新君元、和源、汇源、一众名城这样的老产品当中，你就会发现你叫会听不如会看啊，我听得好我不如看得见。那么在本质上我们就知道了，产品研发设计上不愿意花钱，最后只能花在所谓的让利空间当中，打人格战、打价格战，可不是最后这个行业应该有的。
2: 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可能我们觉得说，就像刚刚打比方说撒胡椒粉的事哈，确实感觉你这道菜上来了，好像有点那个味儿，有点那个意思，但吃起来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哈，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4: 好像都有差别的食材，但无差别的味道、嗯。
2: 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到底要把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
4: 哎、
2: 花在我们所说的刀刃上，这个刀刃到底是哪儿？
4: 哎，
2: 是本身
4: 怎么刃？
2: 对，本身的产品的质量。啊，你是否是很用心的再去做设计、
4: 嗯、
2: 考虑到我们购房者的需求，
4: 对
2: 啊，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刀刃一定要找清楚啊，别把刀刃当刀背儿，刀背儿当刀刃儿、啊、哈。
4: 哎，所以你说事实上我们说在这个行业的特殊化当中，高佣金去化有错吗？没有错，它也是一个动力。而这样的项目本质上就代表着企业没有能力做出好产品吗？也不见得。所以我们说要把这个钱真正的擦在粉上的同时，你得是个粉儿，你得除了钢筋水泥这些应该有的标号著述之外，再开始显着说引号里的花里胡哨。这就涉及到了第二点，我们说到的本质上每一次的付费都是一次冒险，团队有没有能力为创新买单，那这个创新它后续的发力和持续力又有多少？对于一个项目来说，我们说越早投入带来的改变可能越大，那么在越早越大的这个空间当中，你如何能够调动消费者和准业主认可你的改变，认可你的这个创造，特别是为创意、为概念、为想法而付费的这个行为，它再有一部分的引领式的感受。我们说在以前啊，我们为什么会对伟丰、会对高新 地产会有从最开始的望而却步到现在成为了什么白月光，甚至呢会成为朱砂痣，就是因为你知道住在那儿的人，你会发现他如果不着急切钱，他不会卖房，甚至在

0: 后顾之忧了。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家好公司能够做好、做大、做强、做持久，首先需要一个好领导。一个好领导不是来做事的和事佬啊，不是为了平衡各个部门的关系而来，而是真正敢拍板、敢投入、敢顶着不同意见，因为他本身自己懂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做出他感觉里这个行业直觉当中应该做的专业的内容。
0: 嗯，
1: 我们说既有行业的经验，又有这个行业十几年几十年下来的直觉，更重要的这就是他的专业。所以我个人觉得真正的内行在这三点当中一个也不能少，也只有这样一点点的创新才会开始落地。比如说甚至呢，一个企业担所谓的风险也要担什么，我哪哪都挺好，就是市场不买单，或者哪哪都挺好，就是去化周期有点长，我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个抗持续的风险的能力，甚至还要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能力和自觉屏蔽的空间，
0: 就是不受外界的影响。
1: 哎，
0: 因为大家其实都喜欢给意见，给别人意见，然后自己在踌躇不前的时候啊，想多听别人的意见，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就能要保持你最初的坚定的这个心哈，
1: 对
0: 啊，可以听听一些对你有利的，或者是你把他的意见转化成对你项目有利的这个点，嗯，啊，不能说是哎，今天他说这样啊，我就照这样走，
1: 嗯，
0: 明天他说那样好，我又照那样走，可能就违背了你最初的初心了。
1: 哎，我们说每个人啊，在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当中呢，既要和解接纳自己的平凡，也要不把自己迷失啊丢掉。那其实有的时候做企业也是这样的，别人都送大前院啊，我就不送。哎，谁开地我就弃管。啊，别人都送大阳台，我就不送。我把送的这些，我融入到了钢筋水泥里，我多做点儿，我结实点儿。甚至呢，当别人都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的执拗，啊，与固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也是，他没有迷失自己。我不管啊，你像高新地产，我不管别人认为我是不是国企，还是就认为我是高新区的一个地产，我不管，但我就好好做房子。后来追溯到很久以前，才会发现哦，高新一中名城，人家不是在后面加数字，人家是在前面直接加一。甚至你会发现，以行业内的一个玩笑，就是领导自己会买的房子一定是好房子。有多少说地产的大佬他自己开发一个项目，他住在另一个项目的意义当中，严格上来说，老板直管的项目或者说总部直管的这个项目一定不会差。也就是说，他自己住在自己的园区里，他以业主和老板双重身份和角度以及视野再来审视，既是当局者也是旁观者，他未来做出的项目就真的很好。我记得有一年那个富腾的这个项目，富腾的观天下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富腾这个很多高层住在自己的这个小区里，
0: 嗯，
1: 然后大年初四开始下大雪，这些高管们就出来跟着这个居民小区一起来扫雪，
0: 嗯，
1: 那你想一想，这样的高层还不是中管，高层他住在自己的项目当中，他自己也出行，他自己也有需求，所以他不仅会催促着物业在清雪的速度上格外的快，他甚至会加入到清雪的行列当中。那么因为他的家人也成为业主，所以哪里不舒服啊，哪里不满意啊，随时整改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0: 突然想到了之前就会经常说哎，这个你是种苹果的，你是种草莓的，
1: 嗯，
0: 你是种西瓜的哈，
1: 对，
0: 你吃不吃你自己种的水果？
1: 就你哪怕是包包子的，你早上吃不吃你自个儿家的包子
0: 啊？对，如果你肯你吃，而你常吃，然后你还会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啊、老人去吃的话，
1: 哎，
0: 那就可能大家第一感觉就是我很放心，因为他自己也在去吃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像放到房子里一样，
1: 嗯，
0: 就是本身我的条件也可以买到更好更好的，
1: 哎，
0: 但是我就是喜欢住在我自己的项目里，
1: 嗯，
0: 那说明你对他的信心是非常十足的。
1: 对，嗯，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关于这样的消费和花费，开发商还会花在哪儿呢？
0: 好的，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有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到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没错，找到小马哥就可以轻轻松松安个家。当然了，别忘了小马哥的全方位的链条啊，都可以随时和你取得联系。你是知道他的公众号啊，知道他的公众微信号啊，知道他的头条号啊等等，但凡能够找到他，都可以和他聊聊房子，聊聊家。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聊到这个家，从最开始就应该像相亲一样，知道他在哪儿花钱，知道他在哪儿不怎么花钱。你对于这样的一些消费来说，又应该知道哪些？我们说在上一个时段当中说到了这个老板直管的项目会相对更好一些，因为本质上就少了很多的内耗，而这听上去就是一句话，实质上是对于组织架构的一次全方位的颠覆。我们说在合作前期，实际上上上下下都同意合作了，那么结果倒是最后一公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是招财不支持，有的大家还在掰扯是用 A 还是用 B， 一个叫三方比价的这个时间就出现了，甚至呢会在比价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需要统一啊、需要协调啊、需要求同存异的地方。那么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精装的房子可能大多数的小伙伴除了说我真的自己装了两三套房子我不想再装了之外，就真的装得够够的之外，大多数人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设计啊，跟设计师的商量啊，最后把自己理想中的图纸变成了现实中的家。否则的话他们也会在关注说这盖就已经有很多我们不懂行的地方了，那么在整个精装的过程当中会是什么样呢？为什么当尾风出现精装的时候，钢筋出现精装的时候而一跃而空？就会因为人们说他连钢筋水泥都不差一标号，都不差一敲一土，何况在精装上呢？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对于很多

0: 多数的人来讲，你再出去，特别是跟着孩子一起高考到另外一个城市，想安居一个小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根本上你要看他真真正正会花钱意味着什么，会花钱它意味着开发商有没有对接上足够优秀的供应商，
1: 就是说什么两方都非常的优秀，
0: 没错，
1: 强强联手，
0: 惺惺相惜。
1: 对，就是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发商，我的项目拿出去都是有口皆碑的，大家都点赞，竖大拇指。
0: 对，
1: 那我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供应商，一定要足够优秀，才能支撑起我后续的口碑。
0: 支撑起了这样后续的口碑，后续的家从一个项目上，再到真正的图纸上，从概念再到落地，靠的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群团队以及供应商合理产生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我有合作意向。我互相也都有诚信经营，前提是你不占便宜啊，我不贪嘴，我不贪心，那我东西供给你了，你是不是也得相应的及时付款，也就是说回款别太难，我们下一次合作
1: 才更
0: 简单，
1: 对，才更顺利，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真的就是这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提到的，对不对？上街买菜也好，逛超市也好，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也好，货拿到手了，那你的钱款应该一定是马上及时到位的。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良性的循环合作关系，
0: 对，
1: 才能保证你后续真的会无后顾之忧。
0: 没有了后顾之忧，你才会发现从项目到图纸，从概念到落地。那么我们说反观其他的，会有一些开发商是不是以供应拖延为主啊，攻防抵账一部分啊等等，那么对于供应商都不太好的开发商，你会发现他对客户后续的持续服务怎么样呢？我记得以前上初中的时候啊，一个初中老师是学历史的，他就会说，我不看你对我怎么样，我看你对过去教过你的老师怎么样。那同样对于开发商也是一样的，我不看你对我现在有需求的我怎么样，我看你对以前你用过的开发商结款速度会不会快一点啊，后续有没有说哪怕买卖不成人意还在啊。这大概是一个能够最有效的看出和洞察一个企业是不是真正持久，或一个人能够长久合作下去的最简单的方式和方法。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对手也好，或者是什么合作伙伴也好，大家应该始终保持自己这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啊，不要说因为他对我怎么怎么样了，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保持你自己正常的一个节奏，
0: 对，
1: 一个步伐，一个步调来和对方去合作。如果可以很好的合作，那非常不错，双赢。如果不好，合作不好让你很纠结，或是你要是让自己的产品的质量下降的话，我觉得这个合作的关系大家一定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0: 对，
1: 不能把自己的口碑砸掉哈。
0: 所以我们说立人设你是立不住的，因为早晚有一天会塌房。如果看起来很完美的人和事儿，那基本上还是要思考一二。所以我们说做好产品本质上不是没有缺点，不是没有什么缝隙，而是真真正正说在瑕不掩瑜的过程当中，这个瑕它是原则上的瑕还只是微瑕。所以说做好产品本质上不是一个想法，而是一种能力，真正从上到下，从拍板者到执行者之间的沟通默契和执行力。你会发现当下所有的企业都会说要做好产品，甚至要做单盘的好产品，甚至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说要做单盘主义。但是有没有能力，你像后续像现在我们能够值得推荐的，仍然让大家觉得买完之后不后悔，不午夜梦回醒来的那些房子，
1: 捶大腿
0: 捶胸顿足的产品，都是在做单盘主义，一个盘做一个盘，一个盘做完我再做另外一个，顶多同时不超过两个盘的时候，你会真正的发现顶层意识够不够坚定，组织框架能不能允许，有没有好的供应商的协作，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考验一个企业真正花钱的能力。
1: 对，我们经常会说你不仅要有赚钱的能力，还要有花钱的能力。大家会说花钱谁还不会呀，想买什么买什么，那你这个花钱可不是真的会花钱，就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花在刀刃上哈，可以为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去买单，但是你要考虑到你的这个买单会对你的后续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对。

0: 一个消费者、购房者来说，如何判断一家企业会不会花钱呢？是不是在营销阶段投入很多钱，就代表着产品行与不行呢？其实不全面。如果在样板间展示当中都不愿意花钱，你可能会相信他会好好做一个产品吗？那么如果只在样板间当中好好花钱，你又会发现他交付的产品就一定是好产品吗？所以在看房阶段，主要看开发商每一次花钱的理由，你也要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大概几个细节，大家未来进行异地参考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一用。也就是说呢，找到大师说的这个品牌还是说改变，几乎每个项目在自己的营销阶段都会说，项目有很多大牌的设计师参与到这个项目，哪怕是什么窗户的设计啊、门的设计啊、面池的设计啊等等，但是找来的这些设计师到底是图对方的品牌，还是觉得他们真的能带来不一样的生活？如果说不出设计是哪些改变，那么我们就在问题当中多加追问啊，一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涉及到这儿的初衷又是什么，后续对生活的影响有哪些。那么样板房也是在展示豪的过程当中还是展示好？我曾经说过，说真正对味儿的无论是菜啊还是人，就是让你感觉心头好，就你说不出来他具体跟别人比较起来的哪里好，但就觉得心里头得劲儿舒服。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有点因人而异。
0: 没错，
1: 有的朋友就是我就喜欢豪，越豪越好啊，但是有的朋友就是我就喜欢好，我就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为我设计的，就是我的家啊。
0: 对，
1: 这个也是有点因人而异的感觉，但是同时背后它的选材用料大家还是要细致的看一下。
0: 对，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这个小的叫什么的细节啊、花哨的地儿啊。那么如果你在样板房内看出各种土豪堆砌的话，看到大量的内容并非交付的话，说明他们在样板房里就是为了单纯的取悦你。大概呢，在南方，如果你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在看样板间的时候就要格外注意。另外呢，也要看一看置业顾问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啊会说呢，有几家企业，哎呀，卖房子的时候的那个姿态，那个高啊，啊，有一种爱买不买爱谁谁的感觉，
1: 眼睛长头顶上了，
0: 哎。那你后来细细算来，好像人家真有这样，除了是卖方市场特殊的那个阶段过去之后，如果是现在，他还有一种应接不暇呀，语气里的傲慢，除了啊真正的应该管教之外，他就是对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能力、销售能力太自信了，也确实人家自信，甚至呢，人家不用怎么销售，基本上内部都定完了，你说还用你销售什么呢？所以，置业顾问对一个项目的理解啊，你是要看他是发自骨子里的傲气，还是说呢发自骨子里的傲骨，还是说是表面的傲气？如果在完成整个项目的培训之后，他依然没有改掉自己说一房不求百什么一家女百家求的这个姿态，那不是你销售的好，是人家房子盖的好，是你恰到好处的进入到了一个盖好房子的销售团队当中，和你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没有销售啊，这个项目依然卖得很好，
0: 对
1: 啊，大家依然非常的认可，是吧？
0: 哎，所以我们说，再到外地看房啊、选址啊、选区域的时候，别忘了和小马可取得联系，他会站在房地产25年职业人的角度，为你谋篇布局。和你一起安个家。
1: 所以说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啊，应省应急。

0: 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 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

0: 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他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

0: 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0: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Gaga！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我们节目的嘉宾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宝哥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天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同时可以附送图片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大家这边发着。那节目的一开始简单的和宝哥来关注几个现在热议的热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是吃了 LV 告茉莉奶白侵权的瓜，那最近呢又关注到了两个其他的新闻，可以说商标圈是热闹不断哈。最近呢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说便利店巨头 7-11 起诉了耐克的新鞋配色抄袭。然后呢我把这个图片找出来给宝哥看了一下哈。这个 7-11 呢，它是指控耐克计划于7月11日推出的运动鞋抄袭了 7-11 便利店标志性的橙、绿、红三色条纹的设计。宝哥，你第一眼看到这两个对比图，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说实话。
1: 我对比图啊，我感觉颜色上是有点相互撞了，但是人家耐克啊，它这个是条形，这是有波纹的。你7-11那个三条杠啊是直线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往上靠吧。我直观感觉，就是我，而且耐克这么大的品牌，它的旗下的这个球鞋，都有成千上百款，我觉得它没必要抄这个 7-11，是不是？
0: 但是它俩也都是挺厉害的。那 7-11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便利店连锁品牌嘛，那耐克是全球头部运动服饰龙头，所以它俩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是按销售额来讲的，不一定谁多呢。但是我说一句实话，我乍眼一看我确实觉得有点像，而且他们俩都是橙绿红三色条的设计，就是你非得是橙绿红吗？你不能说红绿橙吗？就是你或者是橙红绿呢，你稍微换一下的配色会不会好一些呢？
1: 那咱们可不可以这么考虑
0: 啊？
1: 因为如果要是三色的话，相互搭配的话，那你很容易跟任何一个，那你比如说像法国的国旗、俄罗斯的国旗，还有很多国家的国旗都是三色的，你看红蓝白呀，或者是说红白黑呀，或者像德国国旗啊，它都是三条的。那你说，那如果要产品我想设计个设计个图案，只要搁上三色就很容易就被人家告侵权或者抄袭吗？是不是？我觉得那有点太左了吧，是不是？
0: 这个反正 7-11 7月2日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诉状，然后呢这个 耐克这双叫 Air Max 95运动鞋将会在明天，也就是7月11号来发售。为什么明天发售呢？因为明天恰逢一年一度的促销活动，并且这个诉讼文件还指控了说耐克呀对 7-11 的权利表现出了冷酷且恶意的漠视，就好像感觉耐克根本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1: 我感觉耐克心里可能是这么想的，这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啊，你这我也招着惹着你了？我这一个球鞋的设计，简单设计，怎么还就侵了你的权了？是不是？
0: 嗯，而且耐克是表示将继续宣传该款运动鞋，并且会按照计划于7月11号推出。那据路透社的报道呢，耐克目前没有回应这个置评的请求。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吧，明天这款鞋会不会如期正式的发售？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 有没有可能啊？说 7-11 呢是全球的连锁超市，做的很大，但是现在生意不好
0: 啊，
1: 是不是要蹭耐克点热度？
0: 真的，耐克可能也在想说，妈，咱俩不一定谁蹭谁呢，是不是？
1: 对呀、他俩要相互蹭，我感觉是不是咱们吃瓜群众让剧本给忽悠了？
0: 哦，真的是，我说这个鞋，哎，我乍一看就是，如果说没有 7-11 这个图片，我压根儿不会往他那联想，但是因为。他俩有了这个纠纷嘛，然后新闻爆出来了，我会啊，我说可能和那、确实啊，在配色上是有一点相似，但宝哥一眼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耐克这个鞋是浪版的，然后那个 7-11 的它那个标是直线的啊。
1: 哎，林林，你说咱们长春有 7-11 的店吗？
0: 好像没有，
1: 好像没有。
0: 咱们新天地比较多。
1: 是是，对呀、我说、其实 7-11 在南方很多很多的这种店面啊，为什么没开到东北来呢？
0: 肯定是它的模式在东北可能不太相适应。
1: 咱东北气候不好，太冷。
0: 确实不太清楚啊，但是咱们，你像新天地不就是隔个500米啊能有？因为我觉得现在新天地开的非常密，然后呢，可能冬天一进去，然后他就会给你拿出来那个烤地瓜什么的，烤热的蒸玉米，我觉得是不是比较符合我们东北的这种天气寒冷的这个症状？
1: 啊、对，因为现在很多超市都进了这种，哎呀，
0: 熟食
1: 也算是预制吧，
0: 速食，对，
1: 预制的速食包子什么的、也给大家提供了便利。
0: 我们关注完这个耐克和 7-11 这个事儿之后哈、要说热闹不断吗？马上我们又有人发现了，说浙江大学的这个校徽裘士英跟阿玛尼的 logo 有点像。哎，哥，看看浙大中间的这个英和阿玛尼的这个英，哎，确实好像相似度还蛮高的，你怎么看？
1: 直观瞅确实有点像。
0: 但是浙大的这个裘士英下边是尖儿的，阿玛尼这个是平的。有人发现哈，这个他俩这个中间的这个鹰的图形有一点相似哈。但是呢，这个可能是网友的一种玩梗啊。这个裘士英和阿玛尼并没有关联，因为从时间线上来看，浙大校徽的裘士英的雏形比阿玛尼的创立还要早啊。那据悉，浙大现行的校标始建于1990年公布的校标设计稿方案，保留了上世纪20-30年代浙大校徽当中裘士英的基本形状，而阿玛尼的品牌是在1975年创立的。虽然两者都有鹰的图案，但浙大的鹰比阿玛尼的鹰要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啊，所以不是浙大撞脸了阿玛尼，倒更像是阿玛尼的这个 logo 跟浙大撞了思路。那他俩之间现在没有什么纠纷，只不过是因为最近商标圈风波不断嘛，网友发现。
1: 所以说人家两个吧，相互之间没有啥想法，但是好事的网友给找出来了，是不是？给做对比，是不是？
0: 那可以说，那浙江大学是非常厉害的大学嘛？他用的这个裘士英，那肯定是，我觉得。阿玛尼也是非常著名的品牌嘛，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鹰代表着一种美好的寓意，对，所以我觉得咱们日常生活中也会说鹰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嘛，这也就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吧，我认为。
1: 其实啊，我感觉这一点呢，其实在表圈做的是很好的，就是这个，你这个商标产权呢，包括你这个手表的器型。就比如说呀、瑞士啊，像尊达大师设计的两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一个是百达翡丽的鹦鹉螺。

它是一个一个方形，还有点圆的那个一个壳形设计，还有就是皇家橡树那个八角形的一个表壳的设计。所以说瑞士啊一线的名表啊，他们相互都非常尊重彼此之间的这个设计。当然了，他们这个壳形的设计其实在瑞士啊，在日内瓦呀，也是有备案的，也是受这个

0: 水鬼系列呀、是不是还有啥格林尼治系列、都比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科型，而且相互之间这么多年也没发生说哎呀你仿照我的科型啊，我要告你啊什么什么的，一直做的，我觉得这相互尊重还是比较好的，要不然人家做成功了你去抄袭人家，脸面上还是过不去，是不是对不对？
1: 最起码在商标这一块表圈还是相对比较平静的，是吧、
0: 比较平静。
1: 好，那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也是来关注了两个热点的新闻。确实最近商标圈风波有点多啊，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后续吧。一个是茉莉奶白和 LV 的那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 Seven Eleven 和耐克的这个事儿，我们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输谁赢。
0: 那你前一阵儿我听他们说长春还有个商标的
1: 啊，
0: 这个也是仿元盛，有个叫元盛楼，有个叫元盛居的，他们之间可能也是对簿公堂了吧？
1: 那不就和以前的川王府和盛川王府
0: 对，因为之前有个咱们知道啊，咱们春城的总吃火锅的一些
1: 老吃家，
0: 老吃家知道，长春有个川王府，但是后期也是因为人家把这个川王府给抢住了，然后后期他改名叫川王府了。那天我跟琳琳还叨咕呢，说哎呀。当年的川王府啊，你24小时营业，哎呀，吃过他家火锅的，可能在你要有点年龄的，可能不在少数。但是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淡出咱们的视野了，
1: 黄了。很多长春土生土长的人，老长春人都知道这个店。然后我们单位有好多同事说，那个因为他家是24小时营业的，是吧？说如果那个喝酒喝到半夜，然后正好去川王府喝一碗他家的粥，说特别好，无限的回忆。对，
0: 很多时候都是哎呀，喝完完场了，然后上元盛居再吃顿火锅。
1: 一想起来也是都是满满的回忆哈。所以说，商标圈还有就是我们本地的也都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事件发生。其实我们觉得咱们就是我是比较反感这样的事情，我不喜欢蹭，我觉得就是坦坦荡荡的，就是靠自己。就我那天跟哥说呢，那个长春有好多霸王鸡柳，一条街上开了好多霸王鸡柳，那谁家是先开的，谁家是后开的，谁家是正宗的，你无从考证。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明白，你怎么问，你问你家是先开，他说啊，我家比他先来的，你这个只能凭自己的良心了，我认为。所以说我觉得做买卖其实这个心态啊要放正，这个也很主要。好吧，朋友们，简单的和大家聊了几句。那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您可以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图片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那同时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在线下随时和宝哥来保持交流。

0: 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好的，欢迎大家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大家发过来的问题。

0: 来关注这位网友的提问，他说：宝哥你好，我看上了帝陀臂弯系列的红黑款，铝制表圈很是犹豫，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表圈是不是很不耐磨？正常佩戴时间久了会不会满是痕迹？我可以接受氧化变色，平时佩戴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啊，就是这种帝陀啊铝制的这种金属的漆圈啊，其实在早期啊，所有的这个运动表也好啊，潜水表也好啊，就是外圈可以旋转的，需要刻度的，包括它彩色的，其实都是金属漆圈。因为以前呢，在90年代之前呢，还是以这个金属漆圈为主，因为陶瓷圈啊是在2000年左右才出现的，被沿用到表上。但陶瓷圈是什么好处呢？肯定是它耐滑度啊，可能是硬度啊更高，但是呢，它这个质感，金属质感呢，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铝制的这个金属圈更有质感的。所以说，但是呢，铝制的金属圈后期为什么陶瓷圈被大家欢迎啊？就是因为，你佩戴的可能是不是太在意的时候，这个陶瓷圈你磨到了，它轻易也不会有划痕。因为这个金属的漆圈呢，你要如果不在意的话，会把这个漆呀划掉了，而且一旦划掉了就不好补。所以说，很多人这个金属漆圈啊，一划了之后啊，就只能那么戴着，可能影响美感。有强迫症的话，看着也不舒服。所以说呢，现在啊，陶瓷圈成主流了。其实，在陶瓷圈这个技术瓶颈没突破之前呢，都是金属漆圈。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有金属漆圈在出现呢？一是有些人，有些表友就喜欢这种金属漆圈的质感。再一个就是很核心的问题，也确实像帝陀呀、1-2万的表啊，有些时候他做这种陶瓷圈啊，也考虑到制作成本，因为这个陶瓷圈啊，要比这个金属的漆圈制作成本要高挺多的。所以说，但是你喜欢呢，没办法，因为帝陀现在臂弯呢都是那种金属漆圈。那你既然喜欢这品牌跟这个系列的款式，那你就得接受它这个金属铝制这个圈的一个缺点嘛。所以说，我认为啊，但是也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哎呀那么严重，就是一戴这个金属圈，那就戴两天就磨了。只要你平常啊，相对来说比较注意吧，就是不没有大的刮蹭或者很重的划的话，这个金属漆圈也是耐划的，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碰一下子它就出印儿了，所以说也不是说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出这个划痕。所以说，如果你要特别喜欢臂弯的款式呢，我觉得这个点位你不用说特别的在意，也特别的说哎呀
0: 纠结，
1: 没问题的。其实金属漆圈你要如果正常好好佩戴，其实你划出印记的概率也很低，但是跟陶瓷圈比，它肯定是没陶瓷圈更耐滑，更坚固度更高。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来线下沟通宝哥啊，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也欢迎您来添加。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22年康卡斯41黑盘全套，大约回收价在多少？有一个店给我4500，合适吗？稍等，让宝哥帮你看一下。
1: 你这个款是黑盘你黑陶瓷圈的一款黑款的康卡斯，现在黑款的康卡斯要比蓝面的还好卖一些，现在黑款的是最好卖的。我觉得22年的，你如果这品相是完美的话，正常的回收价格应该在5000到5500吧，4500是稍微低了点，你可以再转哦，我觉得你肯定能卖到5000多，应该没问题。
0: 好的，为您解答到这儿，同时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也是浪琴的表，他说2代的康卡斯更换了正品硅胶表带，这个缝隙正常吗？稍微有一点缝。
1: 因为你这是折叠扣嘛，你扣上之后啊，它肯定会有缝隙的，不能说严丝合缝的，因为它会有一定的空隙，留的空间让这个表带啊看起来更顺滑嘛。要不然它一点缝隙没有，就是用话来说，它扣上之后相互打架要挤上的话，可能这表扣的

0: 紧实度就不够了，只有有一点点缝隙，这个表扣才我们能完全扣合。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缝隙都正常的，大家也不用太纠结。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同样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我们关注的是循环经济，共同来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了几张包的图片，我们看一下，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迪奥的包型了哈。他说这个包我很少用，非常新，一直放在防尘袋里的，然后最近拿出来用，发现有点破皮儿了，拿回去专柜，10天以后回复我说要1800的维修费，还不保证可能会有色差，想问问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有维修的必要吗？如果维修后有色差之后再卖会影响价格吗？
0: 哎呀，我看了你这几张图片呢，其实我认为啊是没有必要这个维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包包啊，你这个是迪奥的戴妃的一个小包，
1: 嗯，
0: 因为这个任何的一款包包啊，它这个手袋这块啊，相互之间这个皮与皮隔与隔，它接头这块啊都会用油边去给你把这个缝隙给封上。
1: 嗯，
0: 所以说呀，你现在呀，你这个所谓这个包啊是这个油边掉了，油边为什么会脱落呢？就是你这个包包啊到一定年限，这油边啊它会有一个老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或者你在使用过程中磨大劲了它掉皮了，或者是说时间长了它自己老化也会脱落。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就是在包包背的过程中正常的磨损，你也没必要补它。因为厂家为什么说不保证同色呢？因为你这个包包啊用了这么多年，你的颜色肯定也会有氧化变色，它刚做完油边啊，这个颜色是非常艳的，肯定会有彩差。所以说刚做完了呢，可能有彩差，你看着更不顺眼，而且你这个后换的油边啊经历过一段时间呢，还有时间长了它还会脱落。
1: 嗯，
0: 所以说你没必要周而复始的还花钱修它，就没有意义了。而且就说实话，哎呀，不是打击你的话啊，就是戴妃包现在这市场行情也不太好
1: 啊，
0: 所以说也不咋保值了，咱也没必要再给他上新了，是不是？你花那钱修他干啥？这个戴妃包，在他火的时候，以前呢要如果正常颜色的，还能值个1万大几的，但现在呀这个行情，你这个包可能就值个8000-9000块钱了，
1: 嗯，
0: 所以说没太大的必要，而且你这个颜色还是红色的，
1: 嗯。
0: 所以说红色的包包可能二级市场流通的价格更低，所以说没必要弄它了。
1: 这小包多好看呢，我还挺喜欢的，多娇啊哥。
0: 但是其实啊，这个在我们的包包流通过程当中，林林，就是颜色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像一般的颜色呢，那大家都知道，哎呀，爱马仕呢肯定是黑色的，大象灰的，是不是？然后爱马仕橙啊，是不是？还有奶油白呀。但是其所有的包包，其实黑色就是一个主流的颜色。
1: 嗯。
0: 但是彩色的，直一到上升到彩色，尤其是红色的包，我们认为是最难流通的。
1: 哦，
0: 就现在我们卖红色的包是最难卖的，
1: 就得卖那种喜婆婆，比方结婚新娘子现场要收礼金，她背。
0: 反正就是这个红包，
1: 反正就是挺难卖。
0: 反正这个红包就是，哎，就是特别难流通
1: 啊。那居然我还挺喜欢这个小包的，我感觉女生背还挺好看的，然后感觉就是特别娇气的那种感觉哈。我真的瞅半天我才看出来哪儿破皮了，就这么一小块儿。
0: 嗯，
1: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
0: 对，它就是这个包袋的一个油边时间长脱落了。
1: 嗯，确实是挺新的，能感受到品相挺好，但是像宝哥说的，不建议你继续往里投钱了，因为后续也卖不上价了。这个包，说实话，你就是喜欢想啥时候背你就背一背。 啊，宝哥刚才说这个迪奥的这款带废包，我一直认为它很经典，现在的在二级市场上的流通度也不是特别的大了。那迪奥哪款包现在还比较主流呢？
0: 其实迪奥啊，要说经典呢，肯定是说戴妃比较经典了。还有现在啊一些，比如说那种布衣的托特呀，是不是？那个包相对来说还好点。但是最近呢，因为以前呢，其实迪奥包啊，能四大最好卖的包，它能排一席。但是基本上现在迪奥比较没落了，现在比较好卖的包。其实从高中低这个三个角度来讲，可能就是高端的爱马仕可能卖得更好一点，中端的香奈儿，然后再稍微低端一点的就艾露薇了。现在基本上其实在包的市场上比较保值的就这三个品牌了。迪奥好像渐渐的淡出第一梯队了。以前是其实迪奥是在第一梯队的，但现在迪奥嘛，就像你说的，你说有什么经典呢？其实它经典，出来出去啊，就这几款。而且不像 LV 包，因为 LV 包你要说起来比较有特点的，一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它款式啊、系列啊，你说出来几十个都有。但是它现在设计比较单一，而且推陈出新的改款也不太成功，所以说迪奥现在。可能你看大街上用迪奥包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1: 确实是，满大街现在我感觉背 LV 的人是最多的。
0: 对，因为迪奥戴妃相对来说还比较正装化一点，而且这个戴妃包啊，它是壳体比较硬，所以说一它不实用，装东西不太实用；二呢，你背着呢，可能这个手感呢、触感呢，包括贴身的感觉呀，也没有像 LV 呀，或者说爱马仕啊。就是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儿。
1: 好的，这位女士，那这个是宝哥的一点小建议给到您，您看看您是什么想法？好吧，后续如果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你说我就要修，我瞅着难受，或者说哎，那我不修了，我也不背了，我就出了得了，你可以线下联系宝哥，好吧？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一款迪奥的包包。他说迪奥包包的蛇头掉漆了，专柜维修要好几千，有点心疼。小宝老师那里可以维修吗？或者可以推荐我一个维修的店？蛇头掉漆了。
0: 哎呀，他这个说就说错了，这个不是迪奥的包包，
1: 这个是
0: 宝格丽的包包
1: 啊。
0: 因为宝格丽的蛇头啊是它的特点嘛，所以说可能听众
1: 打错了
0: 。你这个宝格丽的蛇头啊，也是一款硬壳的包包。以前这个蛇头包啊也是卖的很好，但是现在可能二手的行情啊也就四五千块钱，所以说你这个是更是不能花钱去修了。你这个包就值五六千，你要上售后，上宝格丽售后花几千块钱修了，那用咱东北话讲，那脑袋得多大呀？
1: 土币。
0: 所以说呀，你这个就是两个发廊片，所谓的瓷片掉了，完全可以啊。就是这个你拿过来，我找这个工厂啊做两个发廊片，花个100-200的就能搞定了。而且上之后啊，质感呢跟原厂的也没啥区别。说实话，就宝格丽这做工。哎呀，就是咱们这个，就咱们中国的工艺，我感觉比它更好。就像一些普拉达的包，GUCCI的包，人说了嘛，就是如果你这个普拉达的包啊、GUCCI的包啊，你用了一年就坏了，恭喜你是买到正品了。要你用两年还不坏，完了，那你这个包肯定是假的。
1: 广州货了，整不好。
0: 对。
1: 行，好，这位朋友，那我们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会在节目上来进行解答。稍后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北京时间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是主持人琳琳，大家好。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朋友依然是我们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网友发来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今天刚去上海官方维修中心，打算给宝珀50巡、5054常规保养，加更换两个发条盒，加更换琴纵，报价是8880，肉疼，以后想在第三方保养，有靠谱的推荐吗？小宝老师那里可以做保养吗？
1: 首先呢，保养肯定没问题，因为保养啊是手表维修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工作流程，所以说保养肯定没问题。但是你说这个常规保养加更换发条盒啊，你这个表啊肯定是摔了，因为你琴纵，你要琴纵就肯定琴纵叉它这个轮尖呢摔折了，你这个发条盒也是受着撞击变形了，它要更换发条盒。但是宝珀这个品牌还好，它的配件啊我们都能通过关系啊从它厂家呀订到配件，所以说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如果要是需要换发条盒和琴纵叉的话，也能同步给你搞定。但是基本上价格啊，基本上我感觉就是折半是没问题的，就是同样的原厂配件加上一个保养，你可能在第三方啊你大概花个4500到5000就下来了。你可以考虑到第三方做保养，只要配件原装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们店里换，我们肯定给你出具最后开票原厂的发条盒跟这个琴纵叉，给你写到我们的保修这个单上的然后加保养就5000块就搞定了。你可以看一下做一下选择啊。
0: 那价格相比你到官方维修中心去弄，那要便宜很多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朋友刚好去上海办事儿啊，然后顺道给他做一下保养，还是你是上海的朋友，或者是你为了这个事儿特意去的？你要特意去，我觉得你还得搭上火车路费，就更没必要了。你要是说顺道去吧，我觉得你还情有可原一点，我觉得
1: 应该他这个官方维修的售后啊应该在上海
0: 哦，
1: 所以说他就直接去了，也没通过柜台呀，宝珀的柜台去转到售后。其实你有的不需要直接上官方，你有些时候需要他定价的话呀，你可以通过柜台转到他售后也行，只不过你直接上售后啊，他能当你面给你基本上做检查做报价，然后你决不决定修，然后直接就可以拿走嘛，我不修就拿走。要通过柜台得游来游去的，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好的，这位朋友，这样吧，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之后比方说你再想做保养啊，你可以联系宝哥，然后你也可以比较一下，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表指针出现成片的雾气是油气氧化或者水气氧化吗？这个表购入2年多了，也没怎么戴过，肯定是没进过水，最近在某些光线角度发现了这个问题，需要处理吗？我也没看出来哪儿有雾化的这个情况，雾气。
1: 它这个表针啊可能有一些氧化变色了，你看它这个分针啊这会儿有点氧化了，你看有一部分有一面比较发白嘛。
0: 有的。哎呀，太细了，这真是这都是强迫症人呢，我发现咱们这个表用户。
1: 所以说呀，你这个是一款宝珀50巡的一个手表，还是一个复杂功能的年历的。但是表友说了，因为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哎呀，我这个表啊肯定是我买的全新表，你看我买二手表，那这个氧化之前是不是原先的瑕疵，那不敢保证。那你看我在宝珀柜台买的全新表，而且我一直也节省用，而且我一直是自己佩戴，也知道没进过水，那为什么还出现了这种氧化的情况呢？所以说这种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在 回收的过程中确实遇到问题，但是也是表友就没进水，但是这个指针就氧化了。但是这种现象也是合理存在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没进过水呀、啊，但是你这个表啊可能是保养的不是太及时，就是这个手表啊机芯呢、啊、它有一些润滑油，它在这个油气在干的时候，或者这个油气在变质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这些气点呢、啊从这个盘面溢出来，就这个油气啊就把这个汁儿给氧化了。所以说呀、啊、这种油气啊把汁儿氧化的这种情况啊，我们认为都是正常的，是你怎么在意也在意不了的，或者是说你就是说把保养周期拉短，就是在它这个表的润滑油啊变老化的情况下你就去做保养。所以说就是，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这个指针呢，它都是金属的，然后它经过电镀处理，这个电镀啊随着时间呢，就是这个表啊是防水的，也是真空的，但是这个金属啊它自身就产生一个氧化的过程，所以说会产生一些、啊、这些锈点或者是说氧化点呢，产生这个汁儿啊颜色不均的情况。这都是正常的。要如果像你这种轻微的氧化呀，如果在我们店里回收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把它拿当做瑕疵去挑顾客的毛病，去压顾客的价格的，这个是手表自身产生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跟其实跟客人你用的精不精细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也不是客人的原因，所以说这种瑕疵都是我们可接受的范围的。
0: 这确实是不是就是不仔细看不出来，反正我这眼神肯定不咋好，因为这个朋友最近咱们节目里很多嘛，表友也都是确实是很在意很爱惜自己的手表，各种角度啊，然后就说哎你看我这个怎么从哪个光线下看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也宝哥也说了是属于正常的，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的去纠结。
1: 对，不需要处理，因为你处理啊其实啊你要如果啊拿专用的仪器清洗啊，它也清洗不下去，甚至有些时候、啊、会把这个色差呀更弄大了，所以说就这样就行。而且你这个是在强光底下，然后肉眼能可辨，其实这种正常在正常光线下其实肉眼都基本不可辨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节目。欢迎大家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所以有想要咨询问题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发送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在闲鱼买的二手宝格丽项链，老款没编码，看着钢印好粗糙啊，但是他居然过了验货保，想让小宝老师帮我看看是真的吗？发过来几张图片，你稍等一下，让宝哥帮你看一下。
1: 我看了一下你发来的图片，这个宝格丽这个项链啊，没什么问题，是正品，但是它这个你说这个 logo 粗糙啊，我觉得是你自己定义认为，哎呀，宝格丽这么大的牌子，怎么它这个 logo 啊，包括字体呀、啊，打的有点歪七六八呀、啊，不太正啊。其实啊，宝格丽的 logo 啊，其实都这样，就是你不要把奢侈品想象成非常非常完美的东西。我认为啊，其实首饰啊，它这个工艺要求精度啊，照手表要差很多，而且它加工难度也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说一般首饰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啊，它这种只要刻印呢、啊，它的粗细，包括它这个字母的形态啊，没有问题，符合正品标志就行。至于它打的粗不粗糙啊，都正常。包括你这个项链是老款呢，它还没有编码。老款之前呢，它这个钢印呢、啊，它这个打钢印的工艺啊，包括这个刻印呢、啊， 它可能是照现在的工艺来说要差一点，
0: 差一些，
1: 那也都正常。它符合那个年代那个老款的一个正品的标记就行。
0: 嗯，
1: 而且你看咸鱼验货保都过了，基本上现在咸鱼其实之前也有过翻车啊，就是可能把那个假的当正品给过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咸鱼验货保啊，就是他也比较保守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走咸鱼不给过呢，就是他只这个在司法上不讲究疑罪从无嘛。
0: 嗯，
1: 他这个就是只要有怀疑就不让你过。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现在咸鱼验货保卡的比较严，导致很多正品过不了。而且那就买方就说，哎呀，那正品过不了，你再出中检的我也不认了，或者觉得我心里头有疙瘩了，那就不买了。
0: 嗯，
1: 其实你说太严格也比较坑人，你别把好的东西也给挡到门外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他们宁可是错杀一千，也不能漏。

0: 网易人，要不然这个闲鱼这平台，这个信誉
1: 就完，
0: 是不是？本来口碑就不咋好，然后你说，再把假货给过了，就更完了，是不是？嗯，
1: 变得谨慎多了，嗯，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哈。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个是真的啊，这个宝丽的项链是真的，你就放心吧，好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两张图片，他说是别人送的2瓶92年的郎酒，想让宝哥看看能值多少钱。
1: 你这个是92年的普郎，因为92年的时候，郎酒其实它这个产品这个系列还没有现在这么全呢，有青花郎，又青云郎，又红花郎的，所以说它这是最基础的，我们管它叫普郎，就是最普通的一个郎酒。这个92年的郎酒啊，现在市场就是回收的价格还能走到，如果你这个酒品是全品的话，这一瓶还能走到1200那样吧。然后我们销售大概卖到1400到1500。郎酒嘛，现在他自己吧被誉为第二大酱香，就是当然了，第一大酱香是肯定是茅台了，是不是？第二大酱香，而且郎酒的基酒我觉得非常牛，因为郎酒的酒厂我也去参观过，茅台的酒厂我也去过，但是郎酒的基酒要比茅台牛很多，因为郎酒啊，实打实年份的，就是说它现在80年的基酒还有几百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就是郎酒每年呢，现在它一年生产5万吨，可能25000吨它都存起来，所以说郎酒啊是目前为止啊。郎酒还有个特点是啥呢？它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私营企业因为像咱们所说的像汾酒啊，像董酒啊，茅台呀、五粮液、剑南春呢、这全是国资委的，全是国字头的一个酒厂啊。现在只有郎酒是现在还是个私企。所以说这款92年的郎酒啊，这回头率啊，复购率是相当高的，是我们做老酒这10多年来卖的最多的。几万瓶都得卖得出去了，而且你看它现在1000多这个价格啊，它这个高的时候啊，其实跟茅台、普毛的价格差不多，但是现在可能更有性价比，因为很多喝完这个92年郎酒的人，1000多块钱，他现在茅台也是1700吧，可能比郎酒还贵一点，但是我很多顾客喝完这老郎之后啊，他就不喝茅台了，他就觉得茅台这种口感不行了，太辣口了，同样的价格甚至比茅台还便宜，我还不如喝这个纯的三十年的陈酿，对吧？92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26加8年，34年了
0: 啊，34，
1: 是不是34年的老酒了？所以说喝一瓶少一瓶了，所以说这个酒现在非常不错啊。

0: 现在回收价格我们能给到1200一瓶吧。嗯
1: 嗯，好的，这个酒的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你要是想出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啊，他说这个老师您看看我这款万国表的皮带戴了3年了，已经开裂有异味了，淘宝看了也没有，去专柜半年3000多，这一个带也太贵了，但是也不能因为个带表就扔了不戴呀，那他这个带是裂了有异味了啊、
0: 因为这个你淘宝肯定是买不到的、因为像万国呀它工程师这种系列的呀，它这个表带啊跟表壳接触那块啊它是有个头粒的，就是它这个属于异形的，不是说简单的穿个表耳朵表尖出来就把表带上上了、它是有个歪凹槽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个预埋件，这种是皮带呢你在淘宝上是一定订不到的，但是你在手表维修是都能订得到的，只要我们的师傅把你表带拆下来，因为它里头有个头粒得需要有个预埋件、我们把这个旧带返到厂家，厂家再把这个预埋件拿出来之后再重新给你定制这个皮带、但是原厂的我觉得你换没必要，
1: 嗯，
0: 我跟大家说了，不管是说这种异形的，比如说百达翡丽鹦鹉螺的它都是异形的皮带，像皇家橡树这个袋都必须要的定制的，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袋啊你淘宝买不到，但是厂家还很贵，所以说你就上维修的一般专业维修店呢都能定制这种袋，像一般的成本大概1000多块钱吧，1200到1500那样吧，
1: 嗯，
0: 但是必须得定制，因为这个它这个接触这个它这个接触这块是比较特殊的啊、
1: 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长春的朋友，如果是长春的朋友你可以到宝哥这儿来帮你弄一下，好吧，确实你这个表带是看起来有一些旧了，而且我发现他说有异味了，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记得小时候戴手表夏天出汗嘛，有的时候勒的那个扣有点紧了，那我那还不是皮的呢，然后就是可能戴一天在外边疯玩回去，我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味道，就那个表带上
0: 对，肯定有的、
1: 对，
0: 跟大家也说就是这个皮带啊，我有的顾客说哎呀我这节省带能多带一段时间，其实我都跟他说了，我说这个手表皮带你也不用节省带，它就是一个易损件，你就正常保证一年一换就 OK 了，所以说你一时间长你怎么节省，那你手还能不出汗呢，对吧，
1: 嗯，
0: 你不能给你出外边溜达给手腕安个空调，对不对，它肯定要出汗，出汗的这皮脂的东西呢它还吸汗，但是汗液进去了之后你今天吸明天吸最后人是不是就有味道了，
1: 嗯，
0: 那种味道其实要是说比较
1: 时间长了的话，
0: 对，一般人也接受不了，所以说你就一年一换就得了，咱也别节省了，这个东西它就是个易损的，
1: 嗯，
0: 就是正常磨损，你怎么节省，它到更换的时候你也得必须给它换掉。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样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到宝哥那儿去帮你处理一下，不是什么大问题哈，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北京时间9:55，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0:00小宝聊表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有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在节目之外也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明天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周末快乐。那我们下周一早上的9:00，小宝聊表节目不见不散，下周见。

源。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提问呐。哎，还是下雨，但是啊，这今天有雷暴预警，大家出门的时候小心啊，离那个什么大铁杆子啊什么大树啊什么远一点啊。中央气象台发布雷电预警啊，咱们这个受这个台风影响，受这个东北这个西伯利亚冷槽冷窝冷什么影响啊，今天发雷暴预警了，所以说跟那个前几天大风什么的不一样啊，那个大雨大风不一样，雷电是很危险的啊。车在车里打雷的时候，在车里是极其安全的，如果哐哐哐你赶上雷暴了啊，不管是地滚雷那大电球都不或者天上啪呀，你又谁那个发誓了什么咔咔大雷劈的时候，你在车里是最安全的，因为车是金属车身，是法拉第，不是法拉利啊，是法拉第龙，所以打雷的时候坐在车里是绝对安全的，咔咔咔雷劈你车上也没事啊，你只要在车里边啊，在雷劈上也没事，但是呢不要在离大树离电线杆子尤其是大铁塔子什么远一点啊，也不要在楼顶上，不要高的顶上啊，大众探月混动的行不行，不建议买大众的绿牌车啊。讲讲广西救援的周桥为什么在水上飘的不沉底儿。这个首先周桥是一种特殊器材啊，我们说说那什么，那个周桥是安能的。安能是央企。安能呢就是当年的武警水电部队就地转业啊，转成了那个央企。所以说他是国内最顶级的救援团队啊，这个毫无疑问的。他是当年武警水电部队隶属于那个武警水电部队就地转业的，都变成那个安能了。安能就是国内的重点的水利工程啊，大型工程活儿他干。发生大型的流域性，像这回这个广西大型流域性的自然灾害，洪灾啊什么的，地震的什么的，也是安能去救援的。他有全国最顶级的这个救援设备啊。那个周桥这个东西啊，是一般情况下是用于那个跨越大江大河的时候。你看那个电视里演那个就新闻报道的周桥只有一节。一个对吧，它平时折叠起来三折叠的啊，嘣折叠起来，然后呢扔到水里头自动挡开，砰，它就是三个大铁箱子，这三个铁箱子扔水里它不就飘起来了吗，就这么简单啊。有周桥分为动力周桥和非动力周桥，非动力周桥的话是靠别的小船给它顶到那个河上需要的位置，然后呢一个连一个，一节连一节，就形成一个船了，形成一个浮桥了，飘在水面上，然后它有承重的极限的，比如说这个承重极限是70吨，那么坦克滋就能开过去，这个承重极限是20吨，那么汽车一般的汽车就能开过去。所以说周桥是分级别的啊，分大小的，分宽窄的，分载重能力的，它不是你看见那一节，它是好多节连一起之后就能跨越大江大河飘在水面上，就变成了一个浮桥。咱们现在看那个周桥叫动力周桥，它本身是带发动机的，有带一个发动机，有带四个发动机，比如说有一些周桥屁股后面只有一个发动机，但发动机是可以180度或者160度旋转的，就能让那个舟桥很灵活在水面上。但是呢它抗风浪能力非常非常弱，它吃水比较浅啊，叫吃水，船只有一个术语啊，叫吃水。吃水越深稳性越好，但是通过性越差啊，吃水越浅稳性越弱，但是那个越不耐浪越不耐波啊，叫不耐波。这个吃水深的船啊，一般情况下就大船，你看大游轮啊大货轮，但是普通的内河船吃水都浅啊，尤其是周桥，它为了做浮桥，它吃水肯定是浅的，所以呢，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静水。你看周桥可以，哎，在静水，人家用周桥来撤离受困的群众，哎，不沉底儿，就三个大铁箱子，它沉什么底儿？沉底儿啊！我们生活在南京买了挺好，上车看了一半了，坐54也看，他们看手机，我看书，感觉自己逼格高，是吧？那个小说不错吧？我们生活在南京写的特别的那个，就是比较复杂啊，但是看的人很压抑啊，但是你得对那个对那啥有个理解啊。A6 买40的还是454驱？毫无疑问买454驱，兄弟 ，A6 买。40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舍不得或者真没有钱买45的，否则的话二话不说肯定买454驱的。在动力上45比40强很多，在稳定性上尤其是冰雪和湿滑路面的稳定性啊，还有通过性，那40根本就没法跟45比。比如说冬天赶上个有个雪坡，45你换上冬季胎之后刷刷刷就走，
就爬上去了。四零你就搁那坡里待下去，你根本上不去啊。所以说不用问我买四零还是四五，但凡你有四五的钱，你都不应该考虑四零啊。你买四零就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买不起 A 六零往上凑，没啥好说的啊。荣放和 N 叉机械速是不是大差不差呀？嗯，差不多。N 叉呢，这么说吧 ，N 叉的底盘呐、啊、变速箱啊、发动机的。

你我们猜过，我们这个荣放做隔音的做了多少台了，维修都拆了多少个了，在就最大的差别在于内饰的做工和用料，隔音降噪材料这两项差的特别多。 N 叉的隔音比荣放好很多很多很多，它用的隔音棉呢、用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这个提高这个车静音性效果的东西都比荣放要好啊，但是钱儿也差。新款理想乐六能涨价不？涨价你不买呗，对吧？人不能这么贱呐。这你涨价我不买了，那么多可以买的，我买什么？你问我理想的能买涨价，那我买问界行不行啊？对吧？我买问界的什么摸六摸七摸八的行不行？我去买什么蔚来去行不行？我买小鹏啊，我买比亚迪，我买腾势，这不都行吗？你涨价我不买了，所以说钱在我手里我还这么贱，我何必呢？我有钱的，我是消费者，钱在我手里呢，涨价我不买了。因为可选的余地太大了，不像当年没得选。就当年阿尔法为啥卖能加二十万，加二十万，加三十万，说能不能加十万？哎，就要有买车，真事儿啊！朋友托朋友问那个卖阿尔法的，说这个车能不能便宜？那个能不能只加那个加价十万？然后销售说不好意思，大哥，我们优惠不了那么多，都加价二十万三，因为当时没有替代品嘛。但现在谁会加二十万买阿尔法呢？对吧？乐六也是的，这玩意儿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我身边啊，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啊，就是原来开速腾什么的，就开了十来年速腾了，老速腾，开了十来年老奔腾了，然后攒了这十几年钱，吃了十几年苦啊，四五十岁了，要奖励自己一下，买个乐六啊、摸七啊、乐八啊、摸八什么这些车，然后就觉得自己一下人生都圆满了，没开过这么好的车，真没开过，太高级了，所以说就是各种满意啊，就是各种满意。涨价咱不买呗，对不对？刚才小说叫什么？马上翻一下，我们生活在南京啊，这小说挺好的，我们生活在南京，我看了几，反正我看。看的这几本小说呢，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呢适合什么？适合你真的是喜欢阅读，然后有一定的那个科学素养，有一定的那什么基础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红旗大店610多少钱呢？现在是十万出头了吧？当年那批红旗大店我记得是7万来块钱，没人要，那时候没人买，卖7万多块钱，谁买谁合适啊。红旗那当时红旗大店续航400多，那好像卖到6万多块钱，然后续航610那好像卖到7、8万块钱吧。现在可贵了，现在红旗大店好像10多万呢，十几万来着，我忘了啊。还有啥小说推荐？我看那小说你们不一定喜欢啊。我把那个那啥打开啊。你们要是愿意看那个比较就是有深度的啊，有深度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就正经的啊，正电这种的，你们看看那个，就刚才那个南京那个，还有几个烂尾的，我没办法推荐你们呢。有几个烂尾的，真的其实也不错。哎，你要看，你要喜欢看那个法政类的，你看看那个《国民法医》，《国民法医》也不错啊。然后剩下那些都是那个，就是真的完本的《国民法医》不错，虽然有点虎头蛇尾之嫌，但他也是正文的，写的还挺幽默的，但是能看出来这个作者的水平非常好啊。然后还有个什么写的非常好，我觉得是可以算是神作的啊，《战地摄影师手记》，《战地摄影师手记》啊，记是那个提手旁加个 L 那个记啊，这两个小说不错，大家可以看完本的，没完本的又不错，有不少的没完本的烂尾的，有好多烂尾的，娱乐偏娱乐性的话就不说啥了，偏娱乐性的那个小说就不推荐大家了，我看的有一些也可弱智的了，也特别偏娱乐性的，但是正的啊，正一点的，我觉得就是《国民法医》和那个《战地摄影师手记》这两个不错啊，《北派盗墓笔记》好听。我不乐意看那种的，我不太喜欢看那种就是玄幻类的啊，或者是那啥的，玄幻就是仙门类的，就是修仙类的小说，或者是玄幻类的小说，我看了烂尾那个仙路桃花传非常不错啊，仙路桃花传写的非常好，但是烂尾了，呵呵，不知道作者咋的写烂尾了，呵呵。大暴雨又来了，刚才说了啊，刚才 明天还车展，刚才说了这个车不车展的先不说，咱们要防雷暴啊，这中央电视台已经发那个雷暴预警了，大家防雷暴啊，别往那个高的地方去，不要往那个金属的塔底下、树大树底下、电杆底下，不要往那底下去，楼顶的也要注意了啊，不要往楼顶去，不要往高的空旷地面啊，雷暴天气预警要去少去几个地方，第一空旷地面，这个周围啥也没有啊，山高人没风，地平你没风，全是大平地，结果你站的就你最高，你往那一戳，不劈你劈谁去啊，然后少离那个什么大铁塔了。

0: 大电塔了，大树、电线杆子这些东西远一点，大型的广告牌，大金属广告牌围栏，大金属广告牌围栏离它远一点啊，剩下别的就问题不大啊。哎，看看眼睛，马上回来啊！哎呦，我这对不对？找的钮对不对？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有时候晚一点，大部分时间都是准时的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啊。现在电台混得多不容易啊，大家支持一下我们广播频率吧。啊，以后你们没有广播和电视看，没有电视看，没有广播听，以后都互联网，你们啥好消息也别想得到啊，都啥准确消息、权威消息也别想捞到。所以说，在抖音和快爪，打开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啊，推荐个10到15万的电车。不，我要是花10到15万买电车，我指定买二手的，新车我不可能买啊。坐在车里防雷吗？防雷，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是一个基础的科学原理，叫法拉第笼。所以说打雷的时候在坐在车里边啊，你别开窗户啊，打雷的时候坐在车里是非常非常非常安全的啊。比较喜欢蒲松龄先生大哥，那古代古文小说跟现代小说不一样啊。10到15万买电车的话，我肯定买二手的。比如说10到15万，我可以买个啥呢？买个，我可以买那啥了。那前几天就是的，当年卖40-50万的蔚来 ES8，现在几万块钱能买着，换电的10万块钱、10万8万块钱的就能买一个，不挺好的吗？磕去呗！啊，这超级小苏说你还看小说的，一直汽车还有这不咋？我天天就拎个扳子、螺丝刀子呗，我就不行看小说嘛。我每天看小说的时间得好几个小时，没我的最大业余爱好就是看书，没有别的爱，没有别的爱好，可能都现在。成本太高，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啊。3-4万的小电车代步，二手有啥推荐的不？二手的五菱啊，二手的比亚迪去看吧，别的没有了啊。上次去甘南草原上打雷闪电就在头顶上吓死，所以说遇上雷，哎，你怎么觉得自己要挨雷劈了呢？就是少发誓啊，那不是那个，比如说突然有静电了，皮肤觉得痒痒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头发都立起来了啊，赶紧离开那儿。赶紧离开那儿，那肯定要挨雷劈了啊！头发都立起来，汗毛都不，觉得这个静电来了，自己摸自己，噼里啪啦带火花的。这个时候赶紧离开那个地方，进到房间里或者进到车里去啊！如果已经打雷了怎么办呢？哭呗，咋整？就祈祷自己没干什么丧心病狂、天怒人怨的事儿啊！去不去不会去啊？但是现在去干啥？贼挤。皮座椅用啥清洁好？皮座椅的清洁就买那个我小黄车里那个专门有那个皮座椅。你的清洁剂没多少钱，30-40块钱啊，喷上就可以了。如果你不要买我小黄车里的东西，你自己去上网找去，网上有好多那个专门真皮座椅清洁剂。你别买那个，我买那个膏状的，我以前买的膏状的确实好，擦完之后那个座椅干干净净的，而且还有滋润作用。但是施工起来非常麻烦啊，他得把那个膏涂满那个座椅，然后再擦。我建议你买喷的那个是比较好、比较省事的啊，喷的那个啊，就或者泡沫那种的。都喷上之后，滋滋水或者泡沫，哈一喷，然后那马上一擦。但是提醒各位，现在很多人那个座椅，你那个座椅压根就不是真皮的啊！别当你那座椅是真皮座椅，好吧？好多人都上当了，就买个车，哎呦，我这真皮座椅，花20-30万买的车，40-50万买的车，就觉得自己车里头所有看的像皮的地方都是皮的，不是的。别，你别安慰自己，那老都得老人造革的。你用真皮座椅保养那个东西做整完之后，那就坏菜了。为什么？真皮它是透气的啊，天生它是有那个毛孔的。真皮天生会吸收一些保养它的东西，所以说你看好的真皮保养完了之后，又柔软又光泽又好。但是现在大多数车的啊，尤其是大多数，这个电车的。啊，个别啊，不能说大多数，个别电车的20-30万的，包括40-50万的，它的座椅只有屁股坐那块和后背靠那块是皮的，它连两侧和头枕或者是座椅后面都不是真皮的。就算它那是真皮，也不是说直接从牛羊身上直接那个皮经过消制、经过制革，哎，经过处理之后直接就。座椅上不是的。再说一遍，根据国家标准，真皮这个东西有个概念啊，有个概念，只要是里边有50%的皮纤维，就可以管自己叫真皮。就是我拿50%，我拿点边角料皮子给它熬了，再给它提，把它熬成浆浆，再把里边混上人造那个人造纤维啊，懂吧？然后把它混一起，然后压制成那个皮革。它就是可以视为真皮，但它只有50%的真皮纤维，剩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真皮纤维，剩下50%以内的都是
人工合成材料，并不是真正那个动物皮肤。所以说你要是买那个，很多人会发现啊，我这车真皮座椅老好了，咔咔咔往那个把那个真皮保养剂往座椅上一抹，发现它不吃，吃不进去，就跟我塑料布咱抹脸，大家发现没，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早上起来女士们化妆，男士们抹脸啊，拿那个润肤的咔咔往脸上一抹，它吸收了。但是你要是弄块塑料布，你往上抹完了，塑料布不吸收，所以你们可以认为自己的座椅是真皮座椅啊。然后呢，买真皮座椅保养清洁的了，整完之后你发现，哎，它不吃进去，吃不进去，其实都是人造革的。尤其是有一些的啊，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我们那个魏山路有洗车的嘛，有的我们好多我说了，我们那魏山路老听众来洗车不要钱，他自己有很多认真的，拎个小筐，筐里跟洗澡似的。框里有那个车身清洁的、车身保养的、玻璃清洗的、内饰清洁的、真皮座椅保养的，然后拿来了，都新买的。然后这个座椅整完之后，觉得哎呀，怎么油渍麻花的，擦不干净。我说你拿干毛巾擦掉就好了。为什么？你那玩意儿就老人造革的，它渗不进去呀、啊。好嘛，车门子也是的。车门子说整完，哎，这你帮我看看呗，我这车门整的咋油渍麻花的？我说你的车门子也不是皮的呀。他说不是皮的吗？我说它不是皮的，那人造革。你弄老真皮保养的化妆品，你往那个人造革上抹，它能吃进去吗？白扯嘛。小黄车明天才能开啊，下周才能开，整不了、哦、我就服了，我特别佩服，这怎么想的呢？我想把揽境530换成二手闪电车代步，算有正事儿不？咋的，家道中落了，兄弟，行吧，可以啊，这确实是省钱啊，预算2个多，中控空间，看了一个14款 1.4T 大众途安，16万公里车的变速箱可靠吗？ 1.4T 的都16万公里了，你还搁那变速箱可不可靠呢你 啊一共就2万多块钱，你还买这玩意儿，拉赶紧拉倒啊，2万多块钱去买个二手的50的啥的开去，这车你到手你根本就，你要说我这破车我修不起，我撇了它我不要了。但你不行啊，你2万多买个车，你修这玩意儿16万公里了，1.4T 的，那涡轮都到售了，发动机不定啥样了呢，你可拉倒吧啊，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还变速箱可不可靠呢？你考虑的不是变速箱，发动机都不一定行了，你可拉倒吧啊，玩不起，不，这个不行，2万多块钱，你的预算整这个车就根本就不行啊，你预算根本就不够。这个小黄车封3天啊，小黄车封3天，今天好最后一天，无所谓吧啊。那个为啥封3天呢？这个抖音的 AI 识别功能我觉得非常糟糕，就是非得说我露敏感部位了，我拿俩卫生筷子你知道吗，我拿了2个没拆封的卫生筷，一次性筷子，他不知道识别成啥了。我一老爷们儿穿捂得严严实实的，大裤衩大半袖子，他非得说我露敏感部位了。但是你我申诉了，我说你我说抖音你的审核你是不是那个也有急，你这玩意儿我没有啊，但是不行就封你3天，我说无所谓吧。我也懒得生那个气了啊，真整不了。30万以下的车很少真皮的吧，少不多啊，那个动作不雅，这雅不雅的，不，你咋整啊？咋整啊？不能照裤裆，关键是我穿的裤子呢。哎，行啊，不说了，这个事儿就很奇怪啊。我不知道他不可能说的。比如说啊，现在那个每天啊，在快爪上，在抖音上有几千万个人同时直播，那不可能抖音和快爪雇几千万个人一对一的去盯着你，对吧？他是通过大数据，通过你的说话，对你说话内容的自动识别，对你画面动作和图像的自动识别，来分析你有没有违规现象。但是这个分析就非常的不准，你说话的这些东西啊，你表现出来的东西它非常不准。比如说能骗过，比如说啊，给大家一个特别斑马纹，大家记住了，斑马纹或者不规则黑白颗粒纹能

见过视频识别，明白吗？就是很多现在自动识别的东西，根据那个图形轮廓来识别这个东西是个啥，你的动作合不合规，你身上穿的合不合规。但如果你整一身斑马纹，黑白条斑马纹，或者黑白的那个黑白灰的那个点状的图案，它就识别不出来了，因为模糊了轮廓。可好玩了啊。给我描述压力流程的方向，那个动作被讽怪我了，那当然怪你了。没有说拿俩一次性筷子都说我那个不雅动作，我真咋整吧。你说我搁这解释这个减震器和压力轴承是怎么安装的？一个这手拿个筷子，这手拿另一个筷子啊，完了这是压力轴承，这是减震器，就警告我说我不雅都不雅。我两根筷子描述减震器和压力轴承呢，你怎么能说我不雅呢？但这就是识别错误。正常情况下，识别错误会交给人工再审核一下。这大哥说的到底违没违规？他很显然就是。可能是人不够用了，或者是他认为完全可以相信那个电脑，他就没有去人工审核、人工判断。比如说你开车有违章的，被摄像头拍下来了，在处罚你之前，会有专门人工来审核你违章照片。比如说我穿一黑衣服，系一黑安全带，那么摄像头拍着我了，就以为我没系安全带呢，因为我黑色的衣服系黑色安全带，它没有背景，没有颜色反差，它识别不出来，它就以为我没系安全带呢，就会把这个图片提交给人工审核。人工审核一看，这不系了吗？啊，你这摄像头这不是不好使啊？这摄像头啊，什么玩意儿误判了？人别罚人家，人家系安全带了。哎，他没有这个人工审核的过程啊。哎，感谢那什么啊？感谢不让打脸送大啤酒，送大啤酒干啥呀？啊，在家挣钱不容易。阳台挣钱不容易。那个2022年的高八6万公里，低档起步的时候偶尔会顿挫一次，什么毛病别管它，那么地开着去啊，就开着去。你要是想要的顿挫小一点，它不是坏了啊，没毛病。你要是想让它顿挫小一点，让车开的变速箱更顺一点，去换一下变速箱油去。6万公里了，换变速箱油没毛病啊，也该坏了啊！我已经自罚有3天不关空调了。你关了它，让自己更成熟一些啊！下次你再穿直播穿个斑马纹或者豹纹的，不是豹纹不行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就是现在的自动识别轮廓的，比如说人脸识别啦，比如说外形识别啦，比如说在军事领域有一些自动寻地的导弹啊，它会根据外形事先输入目标的外形轮廓，比如说它。坦克和卡车长的外形是不是不一样？那么我得打高价值的坦克，我打个便宜喽喽的卡车有什么用啊？所以我得挑坦克打。那么就有一些伪装的东西，伪装网或者什么来模糊这个目标的轮廓。那咱们老百姓怎么的呢？大家记住了啊，穿不规则的，像类似于黑白条纹，就是像类似于斑马纹不规则的，或者是块状的，一块一块一块不规则块的，也叫数码迷彩啊，块状的这个不要用那个彩色的，用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啊。对，相当于小黄车被辅助驾驶误判了。是的啊，大概这个动力大姐说的非常对，就人工忙不过来，但是人工审核忙不过来，你不能把权限完全交给那个那啥呀。当年给大家讲个特别有意思的啥、啊、当年微博干个事儿，把那个共产中央的微博给封了，呵呵，那才热闹的，可有意思了啊。就明显的就是他不知道，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号账号是啥呀，这个账号代表的是什么呀，可有意思了啊。哎，这从那以后，呵呵，那个微博就老实多了。我同事为了这个又买了个安全带的套，被拍2次了，都同一个地方。你可以申诉啊，你可以申诉，你拿那个照片去跟那个，比如说你对自己的违章行为有疑义，你是可以直接通过12123申诉的啊，或者到那个交警队去申诉去。确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这样，穿黑衣服系个黑安全带识别不出来，他又人工可能忙不过来，直接就那啥了，就给你罚了。你就拿这个照片，你照片肯定是高清的，能看清你系安全带了啊，你直接申诉一个好使啊。抖音还这个抖音不是行政，对，抖音是自己企业，它是一个企业行为啊，抖音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它是企业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个事儿就很可怕，你知道在哪儿吗？就是以前啊，大家可以看汽车媒体的，以前汽车媒体人都是在电视、在广播电台来进行评价，咱们以前的新闻呢，或者是以前的一些正规消息，都是电视台啊、广播电台来发布的。但是现在就有个很可怕的事儿，就是互联网出来之后。现在抖音和快爪为代表的掌握了这个媒体的话语权，这个事儿可能国家肯定要把这话语权拿回来的，但是怎么拿怎么整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知道。买了2个反光套套的安全带。

让防止误判，那也行啊，那也行。着急赶飞机，忘关空调了，那你没办法了，又不是我给，又不是我让你那啥的，没几个钱儿啊。那个照片看的确实不明显，上一节还压着衣服冒兜下，下半节看起来却黢黑一片，那没办法了。你要是想申诉，你觉得你罚错了啊？交警部门处罚交通违法罚错了，你得拿出证据来呀。谁主张谁举证啊？对不对？人家主张你违章了，拿出照片来了，确实看不着你安全带。你主张说我没有，我系安全带了，那你拿出你系安全带的照片来，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啊。这个4S店要换机电单元，你才60000公里，你换什么机电单元？机电单元损坏的几个明显特征啊，第一，每个档位它都嘚瑟一下，每个档位它都嘚瑟一下，这是机电单元早期损坏的一个典型症状。但你说只有起步嘚瑟那一下，你试试大油门起步，你看它还嘚瑟吗？大油门起步如果不嘚瑟了，就是变速箱油老化了啊，你就换台变速箱油得了，换变速箱油才几个钱啊？但你换机电单元可好几千呢啊！我在高速服务区去加油的时候没见出来被罚了，能申诉吗？不能，不能。所以说没有办法，你加油的时候没系安全带被罚了，是因为你加油的时候走的是服务区里边脑瓜顶上带摄像头的那个正路，对不对？你不是从停车场穿过去的，你也不是说从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和厕所那个道走过去的，走到加油站去，你指定是从那个带摄像头的那个正常道，就是往高速主路会的那条道上走的，不然不会罚你的啊，你从那儿走就没办法了啊。那个 S 档就没事，对，你大点油门就没事了，起步嘚瑟，双离合起步嘚瑟，记住了，就是大油门，平时也养成习惯大油门起步，你的离合器单元损坏的就慢或者不会损坏，然后呢你变速箱油换一下，让这个齿轮咬合更顺畅，就不嘚瑟了，而不是像有些齿轮这样咬合。山航的司机那叫飞行员，驾驶技术很好吗？扯，这就是骗你们这些不懂的啊！这就是骗子在骗傻子。为什么这么说啊？全中国，我还是这句话，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航空公司在安全这块是全世界所有国家航司里头非常不错的那个梯队的，不能说最好，那都不谦虚，咱们谦虚一点。我们中国的各家航司，无论是顶级的三大航，南航、东航、国航，还是说便宜喽嗖春秋九元这些玩意儿，他们这些在航空安全领域都是处于国际最顶级梯队的。当然不是说别的国家就不安全啊，举个例子，各个航司根据自己的航司情况，在中国民航总局的规定范围内会制定各个航司自己的运营手册，然后呢各个飞行员根据自己不同的资历会有不同的飞行范围。比如说啊，有的机场有的飞行员就不能落，你比如说我能落长春龙家机场，但是我就不能落贡嘎机场，我可能就不能落拉萨机场。为什么？它是高原机场，我没有那个资质，我落不了啊。所以说不管是山东航空啊，还是说南方航空，还是说春秋航空，他们的飞行员首先是要符合自己的资质，其次每个航空公司每个机型每个机场每种挑机条件对应的都是不同的。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说这个刮大风呢，呼呼刮大风呢，有的机场同一个机场啊，呼呼刮同样的风，有的飞机就能飞，有的飞机不能飞。为什么？因为不同机型它起降对于侧风的大小要求，对于顶风顺风的大小要求不一样。再举个例子，不同的飞机对不同的跑道，机场跑道长度和宽度载重量还有要求呢。比如说啊，你做个那个举个例子啊，说同样下雨呢，哗哗下雨呢，然后你坐一空客的320，哎，人家山东航空也是737吧，737比较多，说这个人家山东航空也是737，你坐的也是737，你是别的航空公司的啊，飞的不同的航线，但出发目的地是一样，比如都从长春龙家起飞啊，你要飞上海，哎，然后那个山航的那个比如说要飞那个哈尔滨，那人山航就起飞了，虽然都哇哇下大雨，人家山东航空起飞。为什么？因为整个航路天气到目的地机场天气都允许，人家唰就起飞了。好嘛，你飞杭州，你飞上海，飞不了，为什么？那边刮台风呢，等着去吧。这时候你就抱怨了，你看人山东航空，他们就冒雨就起飞了，我们咋就不行呢？我要是飞行员，我都扇嘴巴子。你懂什么你？
啊，所以说不要相信抖音上这些啊。

0: 不管是全国哪家航空公司，你山东航空也好啊，你什么国航也好，必须符合运营手册的要求，必须符合这个飞行员、机场、天气条件啊，这个机型本身的约束，必须这些都符合。你有一个不符合都不行。你以为飞行这事儿好干呢？你以为飞行员的工资好挣啊？特别不好挣，知道不？但现在各个航司管飞行员管理的可以用变态来形容。啊，没事就给飞行员加担子，没事开会，比如说啊，上三天班休四天，好嘛，这四天开了五回会，啊，有举例子，然后再不就什么呢？再不有一点瑕疵都不行，
1: 特别事儿是吗？
0: 对，特别事儿。
1: 对，这个管理强度，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很自律的人，你才能做得了这个职业，因为单位给你管的事儿老多了。
0: 嗯，
1: 哎呀，老多了，就是他的那种管理，有的时候有的人用变态来形容，但是也不为过，但是肯定要比一般的这种机关、事业单位、私企业管的要多很多。
0: 大的航司啊，我建议，如果啊，现在你家孩子想考飞行员，赶紧拉倒。咱们现在中国的飞行员是满的，溢出的，用不了。现在很多航司的那个副驾驶
1: 已经不是啥香饽饽了吗？
0: 根本就是个臭个臭的了啊！现在很多航司的很多飞行员，尤其小航司的很多飞行员，根本就没有上飞机的机会了。啊，就白学了，赶紧想别的招儿去吧，去通航挣点钱，维持这个那啥吧。然后再不就啥呢？这个各个航司对飞行员的管理非常非常那什么化啊，很多国外航司啊，很多国外航司的老总或者是机队的飞行员管理人员，他本身就是从飞行员里出来的，他知道飞行员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不一样，有些航空公司的管理层他压根就不跟飞行一毛都不通，一窍不通，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不知道飞机膀子是啥呢，恨不得。他对飞行一点都不了解，
1: 纸上谈飞。
0: 对，他纸上谈飞，就很多很多这样都是的。上面空降下来一个领导，他对这个，你让他管钢铁厂，他可能管明白；但你管航空公司，他真不一定管明白啊。所以说，这个我替这些广大飞行员吐吐槽，以后我坐飞机你们飞稳当点啊。机长一年能挣200吗？挣不了啊，挣不了。现在挣的最多的是以那个顺丰为代表的飞货机的挣的多啊，飞客机的挣的少。飞货机的是最爽的，挣的多啊，事儿还少，可好了。飞客机的最糟。
1: 但强管理没错，比如说你那个。就头一天晚上你喝大酒了，第二天那如果都喝酒去了，第二天都上不了飞机了，那不乱套了、
0: 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的。所有的飞行员在登机之前必须是经过吹气的，放心吧啊，我们中国民航对安全管的是特别严的，不是说不管啊，不是说不管，不是说管不好，但是你管得科学得合理，你不能对。你看云朵家的红箭球，没事就考核，总学习考试。对，
1: 那你这么说了，有的很多机关事业单位或者说一些国企啊，不允许自己的员工下班不抖音儿，你觉得对不对、啊？
0: 对呀、啊，有一些你可以播，
1: 我不涉及到单位的业务啊，我就是自己喜欢那个不抖音儿啊。
0: 那可以，你别挂单位喜好，
1: 有单位就是不允许。
0: 那
1: 不是，就是我，比如说下班我比如说我在单位啊，我是一个在银行上班，我下班我卖个面膜，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
0: 那你别露，你别别说你是银行的，
1: 我不说呀，
0: 那可以，那我
1: 但我让我同事看着了，我就不行啊。就是这样啊，
0: 扇你同事嘴巴子，是吧？扇同事嘴巴子，是的，那个高铁的也是的啊，高铁还手指口呼呢，一样的啊，一样的。那个不管咋说吧，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别觉得这个就是各个航司的飞行员挣的就多就怎么的，哎呀大姐呀，哎呀大姐呀，你那玩意儿。飞机火车现在真的严，不严不行啊！那一飞机100多人、200多人、300多人，那一火车好几百、上千人呢、啊。这但凡麻痹一点儿，出了事儿，谁扛得起呀、啊？必须严啊！这个没毛病，必须严啊！
1: 别说了，你要大家知道这个老板不是那个老总，对不对？人能为你担这个责任吗？现在领导啊，领导要担责的，嗯。
0: 哎呀，不管咋说吧，各行各业就是没有你想挣大钱，哪有那么容易的呀？现在三大行的挣的少一些，南航、东航、国航的飞行员一年到升到机长级别了，一年能挣个70-80万呢，100来万有点费劲，70-80万差不多啊。副驾驶一个月10000来块钱，20000来块钱不好整，普通的跟飞的多少有关系啊，到现在都飞的少。然后呢，如果是挣的多的呢，就是像什么春秋了、九元了、顺丰了这些廉价航空公司飞行员挣的多，一年1000个小时飞不上也得飞900个小时，
1: 对，
0: 挣钱
1: 累啊，就晚班特别多，据说
0: 啊，然后那个飞货机的是真挣钱，飞货机的几乎都是飞夜班，可遭罪了。白天一点活没有，晚上比如说晚上12点了到机场去啊。

0: 飞到第二天早上可能8点7点，你多遭罪啊。那不能说不是人干的活啊，你这钱挣的不容易啊，都不容易。这个反正就这样吧，大家相互理解啊，所以说以后大家坐飞机的时候啊，对这个空乘人员，对飞行员多一些理解吧，他们那点破钱挣的老费劲了，不上天不算钱啊。
1: 这段呢，车市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宝马X5的造型，很多人都在吐槽说像小猪佩奇，
0: 就像啊。
1: 当然我跟你说，有一部分人真喜欢。你知道吗，现在又有一波人就出来站台说宝马的这个设计绝对是全新的，然后有创造性的未来的审美，然后有一部分人在给他就是那个鼓掌助威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就真的大家都觉得丑吗？有没有一个觉得这个宝马X5的新款造型绝对是超前的，是时尚的。
0: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对啊，
0: 你可以说你喜欢，但你请你不要用超前的来形容。舔个老脸说，以后这你们现在都不懂，以后这个宝马这以后带引领了风尚，你可拉倒吧！现在你都活不下去呢，还说以后能咋地呢？可拉倒吧啊！收钱不是这么收的，选特斯拉 Model Y i8怎么选？我肯定买特斯拉啊！你随便吧啊！我就是家里没钱，要不能买特斯拉吗？我肯定买特斯拉啊！好像工厂上大夜班的，对。老惨了，我跟你飞货机的其实很惨，但是我告诉你，飞货机的飞行员一年工资100万，真不是梦想。你只要班排够了，一年挣100万啊，工资一年100万太轻松了，你别不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顺丰的波音747拉一飞机货100多吨200多吨，从河南郑州飞美国的洛杉矶。都是晚上起飞，遭大罪呀！两个机组或者三个机组，啊，一般都是两个机组啊。从郑州起飞，开始到安克雷吉啊，到那个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落一下子啊，加油的加油，卸货的卸货，然后中转再飞洛杉矶，其实老遭罪了，真是大夜班。所以说，人钱挣的也是不容易啊。这个该说不说，说西藏航空客机里挣的最多，不能那么算啊，是藏航有特殊特点的，它是高高原机场。从飞机到飞行员啊，它都是特殊的运营，跟那个正常的它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上网搜搜什么叫高原机场，两个高啊，叫高原机场。它的海拔很多，海拔都4000多米了，你开玩笑嘛？人家挣的多是应该的，很不好飞的。它的机型也特殊，一般比如说用空客的318、319或者320neo 改的那个。普通的客机飞不了高原啊，必须得改，不改的话飞不了。四川航空和西藏航空都有飞那个高原的，比如说这个那个咱们中国机长电影里演那个啊8633，他不就是的吗？他不飞高原机场，他飞机不改飞不了高原机场，没有那个资质你也飞不了啊。普通人可能听不懂，我就告诉你，就相当于开车似的，人家能飞高原机场的西藏航空那些机长，就相当于你拿着大客的 A 票了。我一个老西票，我就别跟人嘚瑟了，懂不懂？所以说他不一样，人挣的多是应该的啊。这个至于说其他的就不说了，挣钱都不容易啊。开大货开公交都不一样，对，不一样啊。这个那肯定的，你飞高原的挣的都多啊，没有开网约车的遭罪。兄弟，我告诉你，
1: 技术含量不一样，
0: 确实没有开网约车的遭罪。是顺丰的货机飞行员遭老罪了。全大夜班，开网约车也有大夜班也遭罪。兄弟，人家当年吃苦了，我告诉你啊，你开网约车很可能是你没吃苦啊。你知道考个飞行类学校，比如说在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你知道你要考一个飞行员，你得花多大代价吗？多少本这么厚的教材你得去学吗？光一个就是不说别的啊，你要是当飞行员，你最起码你从大学出来啥也不是。你就是一个跟班压仓货，然后跟了好几年班压好几年仓，才有机会上副驾驶坐在右座上去嘚瑟，还得跟你教员点头哈腰的，哎呀，是吧？因为你那小命在人，你的职业生涯在人手里呢。机长看觉得你行，签字了你就过了啊，过了几个之后，你才有机会一级的升上去。一般情况下，到30多岁能当上机长级别的，就已经很厉害了。在这么多年里，就跟医生似的，一级一级打怪，然后一级学啊。比如飞行员每半年要一次考核的，上那大电饭锅里去摇晃你去啊，有教员给你出各种难题儿啊，这个不容易。所以说他经吃过苦，挨过累，学习了，头掉头发的就学习，熬夜的学习。你没吃那苦，你没经过那累。这个东西咱得服啊，咱真的得服。就是咱不是说瞧不起网约车，但是不同的职业 在这个职业之前付出的学习成本，你要学，你要理解啊！
1: 不吃学习的苦，就吃生活的苦。
0: 对，真的是啊，真的是，我刚刚说这话太对了。你人家飞行员是吃了学习的苦，
1: 嗯，
0: 懂吧？你开网约车，你真是没吃学习的苦。这个东西咱们不能那啥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啊。我有同学嘛，真的就是月收入大概10000左右吧，但他就活特别苦，每天要走30000步。大家猜每天要走30000步是什么工作呢？肯定一般人猜不出来，每天得走将近30000步。
0: 干啥呀？
1: 就是检查那个铁轨，而且他工作的地方都是非常偏远的。
0: 挣得多？
1: 对，也不多，就是万八千。就主要是检查那个铁轨安全的。
0: 对呀、
1: 啊。嗯，
0: 我告诉你一个几个高薪的啊，电力正规的，电力的啊，电力，能源部门正规的。你别说，你别以为那啥，我告诉你，那些爬那个大铁塔的、修电线的，都是外包的，那什么的都带个白帽子底下指挥呢。三天学费9000，是的啊，学费的那个费用很贵。现在是这样的，大多数这个飞行员学费的钱呢，是由那个不是自费的，是由航空公司掏的。啊，叫委培，比如说我是南航的，我今年预计需要100个飞行员，那么我就会掏这100个飞行员的钱给这个飞行学院，飞行学院招生，凡是体检、政审分数够了的这100个，你们学费是您南航挑的，你们毕业了必须去给南航打工去，比如说打30年工，你才能自己走。我们国内的飞行员流动是死的，几乎是死的。比如说你入职南航了，你想走很难，你想去跳槽到东航几乎不可能啊。我们国家是就这么个政策，除非你特别有钱，你爸特别有钱，什么玩意儿不用你，什么玩意儿啊？说，比如说我啊，比如说我姑娘要非得要当飞行员，没事，爸给你拿100万，咱们自己学，咱们自己用自己的钱，是吧？啊，我这个学费毕业了之后，我就上各航空公司找工作去啊，我乐意跟你干，我就跟你干；不乐意跟你干，我就走，再见吧，拜拜了。哎，这可以啊，除非你家里特别有钱，有几个有自己钱的、啊，可别逗了啊！一个飞行学了几十万的、上100万的啊，大学生开网约车的，学习的苦也吃了呀，那没办法啊，那没办法啊。烟草呀，别提这个事，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
1: 母婴传播的事就不要说了
0: 对
1: 啊，跟你无关啊，
0: 对吧？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如果大改的自己掏啊，不好说啊。如果开飞机现在绝对是个资深好家伙，我开不了，我真。这个这里边的那个约束太多了，约束非常多啊。以前呢，举个例子啊，以前在驾驶舱里头，这个正副驾驶还能唠唠嗑，还能那啥，还能唠唠嗑，吐槽一下航空公司，吐槽一下领导，骂骂领导，是吧？搁驾驶舱里抽烟，客舱里也不知道。民航没有明确规定在驾驶舱里不许抽烟啊，驾驶舱里可以抽，它的空调单独的。飞行员在驾驶舱里抽烟，你们坐飞机后门闻不着。现在呢，管得特别严啊，谁没事关不除了飞行以外一句闲话不说，为什么？因为有些航司特别损，没事就有那个小人去调那个舱音记录仪去，然后你要说领导不好了，被人听着了，然后就告诉领导打你小报告，可坏了啊！那个现在整录音笔，哎，不很多那什么啊！现在民营小人飞机驾照没有飞，现在执照可好考了，只要你有钱啊，根本不是问题。考一个那个最低等级的运动执照才几万块钱呢，5到8万吧，啊，非常便宜的啊，只要你有钱。这次展会奔驰宝马都不参加，怎么看？从好的方向看，我们自主品牌崛起了，我们自主品牌太争气了啊，太争气了！你看看，把奔驰、宝马打得落花流水，现在连那个长春车展他们都不参加了啊！你更别提法拉利、什么保时捷了，那被我们自主品牌、被我们理想、问界、小鹏、蔚来打得落花流水，被我们比亚迪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说，你看以后。车展只有我们什么理想、问界、比亚迪、小鹏、蔚来这些的事儿了，这些什么保时捷、奔驰、宝马呀、什么什么奥迪、大众啊，全死了，他们都不行了，这是好事吗？你们怎么觉得这是好事呢？为什么这是好事啊？哎呀，
1: 啊，参加车展的费用不低，小品牌参加个车展啊，都得100万起，搭建展台，所有的人员的出差的费用，包括车模的费用，所以说一次车展都是有很高成本的。如果大企业能参加车展的话，就是大的展台搭建，那都是上千万，再加上展会的这个租金，对吧？
0: 现在这么说吧，
1: 几百万、上千万的费用，首先呢，现在钱不好赚了，大家都得算，哎，我参加一次车展，我能不能赚回来？但是以前我们参加 车展的时候都会发现呢，两个这个展会现场，一个是在汽博会，二呢就是店里。所以说现在呢，特别是互联网媒体这么发达，同样呢，我虽然没参加展会，但是我在自己店里，我就说了，我有展会的政策啊，你们该开汽博会开汽博会，我这边呢该往我店里引流，往我店里引流。所以说呢，好像把这个一定要某个地去某个地方买东西的这种习惯给改变了。嗯，
0: 不管咋说吧，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这些什么合资企业啊，包括外国品牌，被咱们自主品牌的崛起打的是落花流水，一塌糊涂。以后呢，可能这些企业慢慢就都走了。所以说以后呢，这块市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人和自己人玩了啊。空姐去驾驶舱聊天呢，可拉倒吧，就想多了，这分型一窍不通，都忙死了，还去驾驶舱聊天呢。从起飞开始就忙忙活活的，脚都不沾地儿啊！我看他根本就不是你想象那样的啊！飞一个月啊，普通空姐可是他就是高空服务员，挣好了一个月一万来块钱，挣不好一个月就几千块钱，活的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所以说别难为空乘人员，都跟咱一样，都是个打工人。
1: 对，
0: 别互相为难。
1: 广汽丰田也不参加啊。宝马奔驰也不参加啊、那一些大的品牌我估计保时捷还不一定能参加，上次保时捷就没参加。
0: 就不参，人家发现我参加能咋的呀，现在回头一看就是一句话，我参加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参加了你们就
1: 能改变大环境吗？
0: 对呀、
1: 啊、改变不了。能多卖车吗？
0: 也
1: 不见得，也
0: 不能。所以说我花那钱参加干啥，参加一次最少几百万。那别想那么多了啊！他们能，这些大品牌爱不爱参加跟咱没关系，反正咱们有自主品牌呢，你乐意买买去呗啊！我你看我买那些车，我买啥啥黄，我买啥啥啥啥绝版，不绝版我还不买呢。我家所有车都绝版了，呵呵呵，我几乎买都最后一波，最后一波老烈了啊！对，行，就是各玩各的，关上门自己乐呵就得了。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些体育项目，那就是你自己玩的，你自己达到了最顶峰。比如说在体育项目球类，小球类，乒乓球这玩意儿，对吧？为什么很多人看乐意看，觉得就足球应该争气，它是主流啊，你得把主流这个东西全世界人一起玩的，你关上门自己人打乒乓球的另外一回事儿啊。这个不是大家想那样的啊。这个现在企业不参加，现在企业都活着就不错了，还参加呢啊。不那回聊聊 F1 方程式嘛，网上都说过那啥，有点节奏加乐，这个事儿不能提。你发现没，以前我们特别喜欢啊，我们是什么德国技术，我们是美国技术，我们是什么欧洲技术。然后呢，结果一整欧洲卖的那个欧美卖的那个食品标不含中国成分。这个是有差别的。我们以前特别喜欢，尤其是车企特别喜欢用觉得，总觉得反正我认为咱们造车技术已经不差了啊，但有些车企就偏偏喜欢用那个东西贴往脸上贴金。但是这回 FE 你发现没，虽然是一个国际性的比赛，世界各大主流车企啊，各国的人都来了，是一个以前是可以一个共襄盛举的事儿，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儿。一个大型的国际的比赛在中国举办了，这搞以前各个电台电视台啊，各个那个互联网平台早就大张旗鼓的报道了，是吧？一片岁月静好，是吧？外邦万国来朝，多好啊！但是为什么这次 FE 那个电动方程式一点报道都没有，主流媒体一声不知呢？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要让你知道了，你就会发现，国际顶级的电动比赛、电动车比赛，为什么没有我们参加？你就会心里有这疑问。一旦有这个疑问了，事情就不好办喽。所以说，你发现没？这个事儿在 FE 方程式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一家主流媒体在报道。虽然它是一个以前曾经我们非常热衷报道的，我们特别喜欢拿来当成绩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大型的、国际一流的体育比赛。没动静，这个东西你要理解啊！就是你跟自己家孩子说的，外面不能出去啊，外面有老虎，天黑了出门，外面有老虎吃你，可以，小孩不动，那个黑天不应该出门，但是大晴天了，大白天了，你说哎，别出去摔了啊！那外面小孩都坏，结果出去看，外面小孩搁那一帮玩呢，就你家孩子孤零零的不合群啊，自己关上门自己玩去吧。现在不就是吗？所以说，就相当于这个孩子他跟别人家孩子比啊，自己父母觉得这孩子好啊，对各家对家里这帮亲戚也是，我家孩子 可出去了，但是不能让家亲戚和孩子知道，外面别的孩子也不错，也挺厉害的，这个就不利于团结啊。10:56了，
1: 初步统计呢，6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65万辆，同比去年同期竟然下滑了21%。
0: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

0: 啊，这个公这个数据也没有说大张旗鼓的宣传，就是大概下降了1/5啊，相对于去年同期车辆销总销量下降了大概1/4到1/5啊，这个不太好说啊。这个我早就说过了，凡是单打独斗的项目我们都很厉害，凡是组队的项目我们都不太行，这个不太好说，就不告诉你们。就怎么讲，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这种小球，一个人、两个人这种的，一般情况下咱们都还挺厉害的。但是什么不行呢？足球、排球、篮球这种需要团队配合的就不太妙啊，就不太妙。所以说这个就大球了啊，大球了。为什么叫 FE 啊？那个 F 代表 formula。方程式，然后那个 E electric 代表电，叫电动方程式。所以说你弄 E 是什么意思？它的 E 是用油的，人家 E 是代表 electric 是代表电的，就所以说 FE 是这么来的 Formula E 啊。哎呀，一会儿回来再说。
1: 感谢提醒，感谢提醒，还知道我们广告没放。我这个好的，节目之外啊，这个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点击我们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穿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吗？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好的，10:03，这里是大回小回的直播，稍后呢，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二师大家见面了。
0: 嗯，汽博又开始了，但是这种新车的销售的这个一个大 party 哈，跟二手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也有点关系啊，也有点关系，因为你买了新车，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吧？这个汽车早已走入千家万户啊，大多数家庭其实不是说个人啊，大多数家庭他手里其实是有车的，所以呢很多情况下都是换车啊，都是换车，所以呢随着你买新车啊，手里的二手车势必会流向二手市场，或者你直接卖，或者你卖给你的所谓的置换，是吧？置换了之后呢，4S店再加点钱再卖出去啊，毕竟能从事能不卖自己品牌的车的4S店几乎还没有啊，大多数4S店还是只能卖自己品牌的二手车啊，所以呢你自己的同品牌置换可能稍微高点，这个我还能理解啊，这个不是同一个品牌，它必然价格上不会很有优势啊。但是这样，即使这样啊，大多数二手车也都流向了市场，所以呢，市场上就注入了一点新的活力嘛，是吧？那多多少少能稍微的热闹一点。你别管有没有人买，至少现在是有人卖啊，车源会稍微的丰富一点，仅此而已啊。而且这次汽博会，你看我这个朋友圈里到处都是汽博会的声音啊，因为所有的新车的销售们啊，现在所有的汽车从业人员们，他们都在发这个消息。我看还是马上就这两天的吧，咱们还是应该去看一看。
0: 但是这次好几个品牌没来，你知道都有谁吗？
1: 不知道呢。
0: 宝马、奔驰、广汽丰田。
1: 宝马、
0: 保时捷也不会来。
1: 保时捷不来，我倒还能理解。宝马，你是真是彻底闹病了。宝马的操作从2024年开始往后，我就看不太懂了。他好像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是吧？这个以身入局，好像要重塑BBA 豪华市场，是吧？这个以身入局了，这个的确是看不太懂。从2024年的五系到现在的新的 X5 的改款，是吧？这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我自己啥也没穿，真是不太明白啊，他在具体在干什么。所以包括长春汽博会，就长春汽博会这个城市的规模，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宝马这个品牌的，是吧？你不来，你是因为啥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可能官方，我估计官方也不太也不会说话啊，也不会说什么，不太懂。但哎，好像真的，我朋友圈的几个宝马销售好像真的没发自己的一个品牌有什么活动，是吧？反倒是新势力们，比如说吉利啊，包括这个奇瑞啊，我看他们发的特别的多自己的新的车型，包括星愿呢，但努力的推自己的车型，包括说这个啊，汽博会你就来，是吧？来的到现场有奖品啊，直接之类的这些宣传宣导还都是有的。至于说传统的燃油车们，好像真的声量不是很足，是吧？好像不知道在等什么。
0: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这个车不来，我原因主要还是说，我觉得一是就是大家真的觉得可能参加这个汽博会的活动费用是很高的，很高很贵，几百万上千万的一个支出，当然可能通过卖车呢真的不见得能赚回来。以前呢是不赚量还赚吆喝
1: 啊！对，
0: 现在我们通过互联网的这种渠道，都已经可以把自己品牌的信息散播出去了，所以好像也不是非要到一个地方去解决一个问题，对吧？
1: 对，大家在家看看直播，也身临其境了，是吧？也身临其境了。但是作为咱们地产的活动，我觉得热闹热闹呗，是吧？能去还是溜达溜达。然后往年来讲，这些品牌都赚钱嘛，我在一个赚钱的行当中，是吧？我稍微花点钱做做宣导这个事儿，大家也都能理解，都能接受啊。哪怕说这次，这个可能。

0: 花的有点多，是吧？这次卖了100台车，赚了200万啊，但是花了500万出去，但是厂商也主机厂都能接受啊，没问题。这个声势咱是造出来了，现在呢，可能宝马可能也在想，是吧？这一场汽博会下来花了好几百万，可能卖不了太多啊，无法变现。这个现在对于厂商来讲是个比较大的压力啊，大家都在追求这个产出比嘛，那可能有些厂商就要放弃这种活动了。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什么良性的啊，这个你越放弃越没有声音，大家越看不到你嘛，是吧？你看你的新X5出的多好看，拿出来展示一下嘛，啊 ，explain 一下是吧？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嘛，你那个摸一摸看一看，瞧一瞧。这个新的X5是不是如视频中所述的那么的惊艳，是吧？
1: 嗯，但这个车我觉得现在有好多人给它证明，说是这个有创新型的这个创造。
0: 哎呦
1: 妈呀，有很多人说不难看。
0: 嗯，
1: 但是大概的声音呢？
0: 大概的声音就是如我所述吧，就是嘿嘿一笑。这个假如没有24年那个5系的话，我可能多多少少还觉得有点意外。但是由于之前你已经打了这个底儿了，是吧？嗯，你出什么我都觉得不那么的意外。但是看到那个新X5上来之后，哎呀，多多少少还是好像跟我心里的那个X5好像有点背道而驰啊，就是也说不出来它有多么的。不在线啊，但是至少跟我心里那个X5完全是不能是一台车啊，完全是不一样。它很用力的啊，设计其实非常用心啊，非常努力，很用力的想让大家看到它的确工作了，是吧？我是做出的工作的，至于说能不能做出成绩，那有待于市场的考量。但是工作我的确是做了，看出来了，设计师的确干活了。
1: 就是你觉得的。还你觉得就是从你的审美来讲，你
0: 我不喜欢
1: 了是吗？
0: 我不喜欢，我接受不了，因为我是
1: 炸裂吗？因为
0: 炸裂，在我这儿炸裂，在我这儿比这个24年的5系，这个对于我的炸裂程度稍小一点儿，因为稍小一点，因为它已经是吧，就是你我是一个宝马粉啊，我是一个宝马粉，我从很早的E46时代就开始接触宝马，从包括后来的这个187、190、192是吧？包括好多 F 底盘、G 底盘我都接触过，这个我是一个宝马粉啊，在之前如果同级让我选，比如说A4和3系，陈阳是吧？你有这么个机会，你是试驾给你一个月开也好，还是家里突然这个我的副厂大人这个突发善心给你买一台也好，那不重要是吧？如果能让我选这三个几个里头，包括你要加上一些极其个性的凯迪拉克、沃尔沃或者是这个阿尔法罗密欧之类的让我选，我都会毫不犹豫的选3系，就是我是宝马粉。但是就这好像就是你从E46时代就开始看它，包括E30时代你就可以看到它，然后呢你就好像是一个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是吧，一眼一眼瞅着他背着校服然后蹦蹦跳跳的开始上学，然后每次成绩都还能拿第一啊是吧，朝着你心里那个方向去发展，突然他染了个黄毛，哎，他染了个黄毛啊，然后呢这个你就觉得很炸裂，
1: 炸了
0: 啊，炸了炸了。但是染了黄毛之后隔了两年是吧，你24年到26年吧，隔两年他又打了个耳钉，哎，你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因为毕竟他已经染光花毛了是吧，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好像自己也都能接受啊，就是打耳钉也不是说不好看，但是跟我心里的那个蹦蹦跳跳穿着校服的上学的孩子好像不是一个人是吧，这个大概就是我现在看宝马这个感情是吧。我也不能说现在新X5不好看，人家毕竟花了那么多设计费是吧，毕竟花了那么多的设计费，那个设计费够长城车展办好几回的了，但是你至少跟我心里的那个 BMW 那个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是吧，它不是一个东西啊，所以我只能说可能我老了啊，可能是我老了。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宝马这款车现在它已经给很多其他品牌留出了生长空间。
0: 哎，你看以前入局嘛，它好像在下一盘很大的局，它要重塑这个豪华市场这个格局是吧，但它也可能也撼动不了这个奔驰是吧，也撼动不了奥迪，那自己先从自己身上做起，哎，自己给大家打个样啊，我先自砍两刀，反正哎呀，反正就做出了一个表率作用吧。至于说奔驰能不能跟，至于说奥迪能不能跟啊，我建议二位是别跟，因为现在现款的奔驰E 也好 S 也好，包括这个奥迪的 A68 就在我看来还是挺好看的啊，还都是挺好看的，还都处在我能接受的范围，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如果你们也这么改也打耳钉染黄毛的话，我觉得哎呀，我的世界观塌了，真的就是真的穿校服上学这个事就不行了吗？就必须得染黄毛了吗？可能我的世界观会发生一点变化吧，那至少目前还没看啊，至少还没有，因为目前只有宝马这么干了。

0: 另外几个品牌还相对的比较安分守己吧。
1: 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市场来看，奔驰 E、奥迪 A6 还有宝马5系，谁的保值率最高？
0: 保值率如果按照新车价格的话，是奥迪，是奔驰，因为奔驰刚调价。奔驰调的价调的很便宜，是吧？突然官降七八万啊，所以它的保值率最高。我指的是你按新车现在买的价啊再卖的话，但是如果。

0: Q2 也一般，就是 A4 A6 啊，包括 A8 是吧，在长春本地的保值率应该还是非常在线的啊，在这个几头看长线的话是比较好的。五系曾经挺好啊，从24年以后就不太好了，嗯，可能我认为啊，就在我这个浅薄的认知中，跟它这个外观有绝对的关系。
1: 到底是还是说白了还是最好的是奔驰然后是奥迪是吗？
0: 嗯，目前来看差不多少，然后宝马就是吧，宝马就只能作为季军存在了，反正也在前三啊，也在前三，
1: 也在前三。我觉得他们仨是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其他我们在看这个级别呢基本都是在 SUV 竞争了对吧。
0: 嗯嗯嗯。
1: 哦，因为我们看那个传统的就是现在的很多电车它是不针对这个轿车市场的，在轿车市场它还是说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阈值
0: 啊，
1: 主要还是打这个像理想 L678 这个车型。
0: 对啊，因为他很明白消费者在喜欢什么嘛，是吧，你这个你想做大数据做完人，他对于市场的把控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准的。我们目前的消费习惯就是轿车在逐渐的萎缩，以 A 级轿车为代表是吧， A 级车几乎都 A 级和 A0 级啊几乎已经缩没了啊，几乎就是缩没了。然后呢这个 B 级车 C 级车还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啊，但是整体市场肯定是萎缩的， SUV 疯狂的增长，然后呢 MPV 和旅行车和wagon车型偏居一隅啊，就是它有自己固定的群体啊，有自己固定的群体，但是呢这个群体它不大，这些年稍微的有一点增长的趋势啊，但是它不是主流啊，它绝不是主流，包括多人口出行啊包括这个旅行的那种范儿啊，稍微的有点增长吧，但是它不会成为主流。然后性能车呢依然还是那样啊，依然没有什么太多的增长。老旧豪华车啊，老旧这个豪车这块，老豪车这块开始萎缩啊，萎缩的很严重，就是目前我觉得市场上这么一个格局的变化吧。
1: 所以说我们来看，发现好像传统燃油车这个级别呢最具竞争力的还是轿车，而到了新能源呢最具竞争力的反而成了这个 SUV 对吧。
0: 对啊，因为新能源压根儿不在轿车上跟你们亮剑是吧，跟你们拼刺刀。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拿轿车出来基本上也都是 EQM5 秦这些，它具有一些功能属性，哪怕是汉它也具有功能属性，汉十台车里头也得有个三四台开着白手套手机架在中间的专车车型啊，它大多数都是这种功能车啊，而纯粹的作为享受一点的比如说理想的家用的 i6 是吧，它刚推出的这种 i 系列的，一个是卖的其实也不太好，第二个你会发现它也预热害羞啊，它也没老老实实的给你做传统三厢，他也在往就即使做成轿车了啊，我认为 i6 是轿车嘛，他也给你往跨界上整是吧，他也给你把屁股撑出来啊，往他自己传统的一个 mega 上面去靠啊，但当然了现在靠的目前来看不怎么成功啊，销量上受到了一些阻碍，所以传统的燃油车啊基本还习惯于在轿车市场去一争高下，而新能源们基本上围绕在 SUV 吧，就即使他做的很小啊，小方盒的 iCar 他也给你做成 SUV 的形状，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现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啊在这边，至少目前的风气是 SUV 卖的比轿车好一些。
1: 是整体 SUV 就是比轿车好是吗？二手车市场也是选择 SUV 的人多，
0: 喜欢大的吗是吧，喜欢大的吗，虽然就在我看来 SUV 其实开着肯定不如轿车舒服，很多人对我的观点不同意是吧，说陈阳说你看这个马自达的我 SUV 能上去你上不去是吧，哎呀就是你的日常驾驶场景中不应该有马自达这个事儿，就是它不应该属于你的日常驾驶场景啊，就是你不能把它作为我通过能上马自达的我的通过性好我就开着舒服，它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啊，重心低啊，转弯转向灵敏啊，然后呢转弯的时候车身姿态保持的非常的好，没有太多侧倾，这个是路面给你一些反馈是吧，该加速的时候加速，该凉的时候凉，该热的时候热，该制停的时候一脚能制得住，没有那么大惯性，这是我理解的是吧，我理解的驾乘体验比较好，而 SUV 和轿车比起来它肯定不具备这些优势啊，它比较高啊，风阻胎阻都大呀，它自重大呀，它刹不停啊啊，包括它的重心稳啊，重心高它就不稳嘛是吧，它的转弯的时候车身保持的一定不如轿车好，所以在我看来 SUV 和轿车相比开着肯定是轿车舒服，但是 SUV 有自己的优势啊，比如说它大，比如说它大是吧，第二个它有那个值钱样嘛，就是同样都是12万块钱买的轿车和 SUV 放在一起，总觉得那个 SUV 显得好像值钱一点，包括我们自己的消费的方式吧，同样是5块钱买个西瓜，这个西瓜拳头大，那个西瓜比菜板都大，嗯。

0: 个我们老是觉得买菜板大的那个西瓜占了便宜是吧，至于它是不是甜美多汁那不重要，那不重要，至少看起来它大，那可能目前还是这个消费习惯，这个消费观念占了主流，所以 SUV 至少啊在目前来看过往后的几年里头它都会卖的还不错，这也就是很多品牌为什么把自己的轿车停了，比如说三菱，它没有轿车了是吧？三菱的当年的戈兰呐、蓝色呀、EVO、Evolution 啊这些很早就没有了啊，但是 SUV 啊依然还卖，虽然它只卖那一款，但是依然还卖。然后呢，包括福特是吧，也停掉了自己的轿车业务啊，但依然还卖 SUV， 就说明 SUV 目前卖的的确比较说要好呢那么一点。
1: 嗯，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车是属于哪种呢？就是很神，然后呢、
2: 啊、多神，
1: 对，很神，就这车型的外形很神很好，很多人一看就都喜欢，大家都喜欢，但是呢却不会被买，对吧？
2: 嗯，
1: 就是我觉得最近就是网上这个丰田的这个就71啊76啊，
2: 哎呀，
1: 这些车型就是基本上你看只要发了就流量都很高。
2: 嗯，
1: 对，
0: 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吧，不是寻常百姓家、
1: 但这个车你觉得，我觉得也是方盒子造型啊，
0: 它属于王谢堂前燕嘛，它不是寻常百姓家，它钱在这的嘛。
1: 这个奇瑞的车包括比亚迪的车也都是方盒子造型、
2: 嗯、
1: 那为什么这款方盒子造型就走不进去寻常百姓家呢？
0: 哎呀，
1: 其实除了价格之外呢，嗯，
0: 除了价格之外没别的，就是价格就是价格啊。你还说陈阳你为啥不买方盒子，你不喜欢方盒子吗？我可不喜欢方盒子，我太喜欢方盒子了，那你为啥不买？我不是没钱买他那个7276嘛，然后我又别说看不起，我又不喜欢那个 iCar 和 Bigo 4.0 嘛，是吧？我又不喜欢那个，那我的确认为如果我要是有那个消费能力，包括李师傅要是有那个消费能力，他肯定会买的，他肯定会买的。他现在不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东西不好啊，并不是因为东西不好，是因为那东西我们暂时的确消费能力还有上那么一点欠缺。然后呢，有这个消费能力的保友可能会觉得他太 low 了是吧，他太 low 了，你看这我花了70多万了，他还是个织布座椅，他还是个织布座椅啊，你这个他后边的座椅还是对开的，这个什么观音门不懂，不需要啊是吧，他连电动门都没有，什么观音的，你哪怕给我来个电动观音门呢啊，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电动观音门啊，除了日本的那个 iCar 之外啊，好像没有这个电动观音门。你这是吧，他的诉求和这个价位，就有这个消费能力的人提出诉求他满足不了，而他能满足我的诉求，我的确是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我只能默默的去在心里默念的他那些数据啊，知道他很好啊，但是我消费不起，所以他未来他依然是个小众群体，他的小众程度应该比那些性能车都小众，因为性能车比如说 GTI 我们毕竟花不到20万20左右万就能是吧，就能踏进这个门槛的，现在甚至你买一台高6R几万块钱就搞得定了，我们就踏入了这个门槛，而这个 GL76 你要是想拥有一台，哪怕是一台二手的，哪怕是一台车况不那么的硬的，我们的试错成本啊，这个门槛还依然的比较的高啊，这个导致很多有志青年啊的确是没法实现这个东西。
1: 嗯，那么我觉得这款车的话，如果就是去购买的话，除了价格的问题啊，
2: 嗯，
1: 你除了可能是它内饰，可能如果价格你不考虑，内饰你不考虑，这个舒适度这一块你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真正达到说我们在城市当中就不能开吗？
0: 不能说不能开吧，看你的容忍程度有多高吧，有多高吧。比如说我之前开3.6的卢比，拿自己的车举例子不犯毛病嘛，你就会发现在高速上一个是很难交流，就是说话旁边人听不到啊，因为那个台道声音很大啊，声音巨大。然后呢，如果你顶棚，它顶棚可拆卸嘛，顶棚如果你还拆过呢，你90.9%100%啊，你会漏雨啊。你没拆过还好一些，这也是它检测的时候一个标准啊。没拆过呢，基本上不漏；拆过呢，都得漏啊。包括到处漏风啊，这些都会存在。那你说它作为一款城市用车的话，它显然就不那么的适应，是吧？包括这个比如说再举个极端一点的海拉克斯啊，我是以前体育局有台海拉克斯，我是开过的，那个海拉克斯那个新车状态就底盘之间就不那么的紧凑啊，是吧？但是人家不坏，人家要做的是我30万公里40万公里不修啊，没有大修，正常保养就可以。至于说驾乘体验呐、什么这个路感呐、这些完全不在我的设计理念之内啊。包括 L7 系列其实也是这种，是吧？你想让它开着多舒适，不可能啊，没有，它既没有那么多的人机互动高科技啊，也没有那么强的驾乘体验，是吧？配置上更是聊胜于无，更没啥东西啊。但是它想要。

0: 要的是一个是你有那个范儿是吧？你想开 L7 系列和开，军人品牌不太好是吧？去开开绿牌的是吧？你总觉得气质上它不太一致。L7 系列有点那个老奥德玛内，有点那个老前锋那个意思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能够实现你一些其他车型实现不了的功能啊，比如说超强的通过性，比如说超高的稳定性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些能实现。所以呢，买 L7 系列的跟那些啊，它是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群体，未来这个群体也不会扩得很大，也不会有人花这个价格，包括我全家除了我以外，应该剩下所有人都不会去花这个价格去买这台车，啊，它基本上就维持在一个圈子里头去交流了。
1: 我那天看到一个七幺，我还觉得哇，这车好帅、啊，
0: 好帅是吧？好帅，好帅。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车的那种复古、啊，那种就比大 G 好看，就是那种复古的感觉、那种经典时尚的感觉，那种从线条当中透露出的那种深入骨髓的那种魅力。
0: 哎，你看，经典和时尚，他俩就很难在一起碰撞。哎，在他身上，
1: 对，在七幺身上，
0: 就能碰撞那么一次，
1: 特别好的一个碰撞、
0: 啊，就能碰上那么一碰，是吧？然后这个，我和我家领导，我媳妇儿在这个送孩子，在力旺上课啊，在力旺小区里头看到这么一台。挺的，哎呀，
1: 什么颜色的？
0: 米黄色的。
1: 啊、米黄，对，
0: 啊、
1: 那个、
0: 就是、
1: 那个也有很多颜色，我看有米黄，还有那个像深棕似的、
0: 哎，
1: 还有灰的，还有白的，
0: 都挺好看，是吧？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拿
1: 个
0: 红的都行。
1: 那个米黄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深棕色，你知道发棕色那个金，
0: 比那个稍微比米黄稍微再深一点
1: 啊，对，深
0: 一
1: 些的那个颜色也很好看。
0: 然后我就考了一下他，我说你看这个车，大概它是哪一年的？他看了半天，他说这个车好奇怪啊，就是新的非常老，老的呢又挺新。这个事儿，他俩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呢？啊，
1: 对啊，就是说你好像这个人很老钱，但并不是说你很老，只是说你有那个 money 的味道，但是呢，言外之意呢，你又不是那么，就是这个老派或老太。
0: 是吧，就是显然成功的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然后呢可能本质上就是不想吸引大家注意，这么很奇怪的一台车啊，它是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就是不喜欢它的人，即使我疯狂的推它，在美国给咱们投广告嘛， LC 不会给咱们投广告的，这个我没有收到这广告费啊，但是我疯狂的推它，我估计也不会买，然后呢会买它的人，我疯狂的跟他说这个东西这内饰它香啊，它内饰它后椅操作椅它是真香啊，不重要啊，就是我说这些缺点呢也完全不带人家的人完全不 care 是吧，不喜欢不会考虑到你所说的这些东西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群体啊，这个群体这些年我感觉没有增加啊，也没有减少，不增不减啊，一直都在这个，
1: 喜欢它的人永远比拥有它的人多，
0: 哎呀对，而且不是一个量级，喜欢的人比拥有的人多太多了，
1: 对，我看都挺喜欢的、对吧，都挺喜欢，
0: 所以说嘛，我不是不喜欢，我没钱嘛，
1: 价格得50多万吧，
0: 哎，没钱嘛，只叹囊中羞涩不知价，无缘赏物华是吧，就我没有钱嘛，我的确是因为买不起，我要是能买起那天，王师傅我一定买的第一时间，我来找你。我来找你啊！
1: 好，迈腾2020款330 TSI DSG 豪华，2021年上牌，58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2020年330豪华是吧？配置还行，算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卖最多。但是现在迈腾的价格也都崩了盘了，大概8-9万块钱那样啊、奔着9万块钱吧。但是上九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你的这个里程车况啊，就一些要求，或者说对于加装啊，因为很多迈腾保有拿了之后，2020年还行，它有液晶仪表的，之前没有液晶仪表，会加液晶仪表，然后呢，会加这个丹拿的音响啊，这些东西对于它的售卖稍稍微微有一点帮助吧，帮助不大。然后我还看过加360的，我最神奇的一次看到一个迈腾豪华加了，哎，迈腾尊贵加了 HUD 抬头显示，然后当这个旗舰在卖，这个是我目前看到这个。比较神奇的一次了，他把 HUD 都加上了，就是在表台上嘎了个口啊，然后呢加了一个 HUD， 包括风挡也得换嘛，因为风挡也不行啊，然后当这个旗舰啊，多卖了几万块钱，我觉得很神奇这个事儿。
1: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二手车的价格啊，这个看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二手车。如果想了解，也可以问我们小哥13844191001，13844191001。有一台宝马 X3 2021款的M 运动套，28i，2021年上牌，黑色的。 79,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M Power 就是最低配嘛，就是 ZDP， 然后28i 呢也是到改款的末期了，因为再往后22年还有2。

0: 23年就没有了，23年全线就是30了啊，其实就是当年的28，但是人家叫的数字大一点，好像心理加成是吧，就能多一点马力就能大一点一样啊，基本上奔着134公里数偏大，13万多吧，13万多。
1: 13万多的价格是吗？
0: 天也塌了吧，是吧？
1: 奔驰 C 2020款 C 260运动黑色，2020年上牌，7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现在的奔驰 C 价格是吧，很神奇啊！这个现在奔驰 C 应该20万左右落地。现在新款的奔驰 C， 而且不是那1.5 9AT 配48伏轻混的，是2.0T 的哟。啊，20万左右就全都下来，因为现在四 S 店只报你落地价了，也都学坏了，不报裸车价格了。21年的 C260基本上，如果是长轴版本，因为它当年出了短轴的星耀典藏，如果是长轴版本能多卖一点，大概能卖到个12万多，不了差太多啊，12万多一点。如果是短轴的话，自减1万没啥太大问题。
1: 好，来关注 MINI 2023款 1.5T 五门版，2023年上牌10000公里红色的这款车，现在能大概卖多少钱？
0: 23年才开了10000公里，我觉得是吧，就哎，为啥他要卖呢？大概五门版当时卖到20.1，23年上牌，如果是红色的话，10万多点吧，多不了差太多。开了10000公里，赔了10万块钱，是吧？一公里这是多少钱？一公里10万块钱啊！这个造价属实，试错成本有点高啊，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买 mini 的话，你单纯为了尝试买 mini 万挺好啊，因为它比那几个是吧？比 Countryman、Clubman 什么的，你这个试错成本要稍微的低一点啊，它便宜好修啊，容易入手，再卖的话也相对的方便一点吧。如果你是为了性能啊，就别买万；如果你是为了单纯的就想要那造型是吧，你就来一个 mini 万。至于说三门还是五门，其实不重要，无所谓。
1: 好，来关注这样一款车型，来关注这样一个宝马五系。不是，我们来关注宝马五系，对，2019款530LI 领先 M 运动套装黑色，19年上牌78700公里。
0: 老款的，然后呢，领先还是个低配是吧？现在的，如果它是一台白色，然后呢，红内，这是五系最好卖的颜色了是吧？波尔多红内，然后加一个流光白的白色外饰的话，白色外观的话，基本上13万左右吧。13好像达不成，12万多，奔着13去吧，上不了13。如果是13的话，要求它的车况得极其的好才行。正常来讲应该是12开头说话。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款这款车型，丰田的威兰达，2023款的，只跑了6000公里，2.0两驱领先版，大概能卖多少钱？
0: 算是我们的，一个是最低配啊，17万多那款。第二个呢是丰田普系中最不保值的啊，一个非常保值的品牌中相对最不保值的车型的啊，这个基本上8万多不了啥太多，8开头说话。
1: 好，奥迪 Q 五2021款黑色6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21款 Q 五 L 了嘛，然后呢，不知道它是40还是45。
1: 40
0: 啊，40低配的啊，低配的。咱它当时分为智雅和动感，然后呢，咱就假设它是动感啊，因为动感好卖一点，动感比智雅卖的贵。如果是动感的话，大概能卖到个14多点吧。如果是智雅的话，往下减个10000块钱。它俩主要区别也外观略有区别，内饰主要是差在座椅上。智雅它是一个纯皮的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卡帕啊，那帕，然后呢，这个动感呢是双拼的啊，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双拼的，反正就卖得好啊，显得更加年轻一点吧。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找我们小哥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们维修轮胎的问题，可以这个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大回小回相关店面的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82385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 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

0: 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你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28238。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儿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0: 啊，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对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 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儿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

0: 鱼送十五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十五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两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0: 哎，限购两套，限购两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十五罐黄花鱼送你十五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具。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亭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条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呦，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宁心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0: 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油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哎，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0: 好
1: 嘞，
0: 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你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
1: 能听见吗？
0: 听见了，您说吧。啊。
1: 啊，我就是我每天我都不开心，我也不知道。
0: 您这哪叫不开心呢？你每天都笑着对自己说，我每天都不开心。
1: 自从我结婚，我就不那啥，就不开心。就我们家这人就是好玩，一般情况也不在家。
0: 他玩什么？
1: 扑克牌。麻将，反正玩啥都会
0: 啊，反正不玩女人是吧？
1: 嗯的
0: 啊，就这点挺好。
1: 嗯呐，再到那一方面倒不的，就是愿意耍钱。
0: 嗯，结婚多久了？
1: 结婚，我大女儿都21了，在大学上学呢。
0: 哎呦，您声音挺年轻啊，结婚的早啊。
1: 啊，
0: 我说你的声音很年轻啊。
1: 啊，我那就是我就是嗯。妈，他我就烦他，一天天不上家就玩着玩，我特别烦。就是从结婚就发现他玩，我们就挺烦的。
0: 烦了20多年了。
1: 嗯，也经常吵，以前吵，我们俩经常用着吵。
0: 啊、哦，你想
1: 也改不了、
0: 啊。啊，那你想问我啥呀、啊？
1: 我现在就是习惯他不在家了，就是以为他在家，我都现在感觉我都特别烦了，都是就现在就这么。
0: 啊，您习惯他做一个摆设，该他出现的时候他出现。干活了或者交钱了，不该出现的时候赶紧消失。我都习惯一个人、
1: 啊、
0: 你都习惯一个人寂寞和孤独是吗？
1: 嗯呐，我现在就已经习惯了、啊、他在家的时候我现在都已经不习惯了。
0: 他现在也习惯了，他习惯在外面整天玩，然后玩累了回家睡个觉吃个饭，然后再走再玩。
1: 嗯呐，是
0: 是啊。那这位朋友，你们俩互相帮助对方养成了恶习。
1: 不是我帮

0: 就是我们俩是就是别人介绍，没什么感情基础。就结婚以后，我发现他玩。
1: 这位朋友啊，您再提这个事儿有意义吗？
0: 嗯。
1: 您跟我提这个，你们俩结婚20多年了，你再跟我说当初为什么结婚这个事儿有意义吗？
0: 那时也没感情基础，我就别人介绍的，你爹妈说了算，你就我俩就这么结婚，也不了解呀。结婚以后才知道他玩啊。
1: 结婚之后才发现，那可以10年前、15年前、18年前可以离呀、
0: 啊。我打那年说离了，完我说不跟他过了，完就我就感觉他玩的都不顾家，也不管我们，我也不在乎似的。完我就说他，我爸就说死活都不让，完了也就，现在这孩子也大了。
1: 所以说这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别怪你爸，也别怪你们年轻，还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这路不还是自己选的吗？
0: 是啊，我就是没那勇气离嘛。
1: 这位朋友，我看你过得挺开心的呀。
0: 哎呀妈，还开心呢，我现在就感觉我都不是正常人，就不咋总要心里说起来就走，天天就是走，什么活也不想干了。那家里就我自己，一天就都每天都是我自己。
1: 这位朋友，您说话不夸张吧，他在外面常年的在外面打扑克玩麻将，他跟哪来的钱呢？
0: 啊，
1: 他跟哪来的钱？他总赢啊。
0: 是呀、啊、他也不重要钱呢，这个呀、啊、是啊，这点他倒不拿，他不重要钱，但向我要钱，我呢我坚决是不能给，我也告诉了、
1: 啊、
0: 孩子说
1: 你看你也有底线的啊，他还是钱不在你那拿，他还是给你赚钱是吧？
0: 他给赚钱我也不指着让他给我，就是那我希望他干点正经营业，说的赚点钱，那就是说他不利他不干呗。你说
1: 这位朋友，你跟我探讨的是这个不争气的爷们儿，尽管我憎恶他那些爱好，但是还是跟他过了20多年。你现在跟我抱怨的是希望你爷们儿多陪陪你，是不是？
0: 不是，我他现在就在家我都不习惯了，我就不需要他在家，就在家我还烦了呢。就他就是从他结婚就给我这样的生活，我现在都已经，但是我也每天都不开心，我就自己在家，我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就没意思。
1: 那这位朋友，这种没意思的生活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这不是你要的吗？你说了他在家我都闹挺，我看他在家我都想把他撵走，你把他撵出去了，你也希望他不在家，不在家了你又觉得生活寂寞和孤独。
0: 以前丁家找，天天都找人也不回来，现在我都已经不知道咋事。
1: 夫妻两人如果长时间不沟通，就会变成陌生人。
0: 是我俩，
1: 你们两个人呢，再这么维持下去，最终会害了你们自个的幸福。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我精神都不怎么好，不知道咋回事。
1: 还行，
0: 心难受。
1: 我不觉得你精神不好，我觉得你精神挺愉快。
0: 很愉快呢，我就是坚强，但是啥事儿我家这都习惯了，他都不管，都是我自己，这孩子啥事都是我自己领了，上个上下八层的走跑，人家也不管。
1: 这位朋友啊，不是他不管，是你也不懂得引导他去管，你也不懂得让他去珍惜你和尊重你，你也不懂得去了解他内心所想，他为什么不愿意在家，为什么你身上没有吸引力，为什么你不去吸引他，你总在抱怨。你总在抱怨是他安排了这样的生活，是他造成的。
0: 我也不看跟他说啥，他回来反正也是也愿意跟我说话，回来反正就是那他倒不的说的，那我对你也挺好，怎么地？我现在都麻木，我也不感觉那啥。反正你要不说让他，你要说让他那啥不让他管钱吧，这口就变脸了。你要说不，那我不管你愿哪去哪去，哎，就好了。
1: 这位朋友啊，你们在婚姻当中各自有自己的自由，他有自己的自由。但是婚姻当中的自由一定要是建立尊重对方和爱对方的基础之上，而你不去引导他去爱你，也不去引导他尊重你，你要么顺着他性子放任自流，你要么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叫麻木。
0: 是啊，我现在就麻木了。他
1: 所以我你现在得醒过来，你再这么麻木下去毁了是你自己的婚姻。醒过来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经营自己的职业，经营自己的梦想，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亲情、友情，让自己活得丰富多彩。
0: 有朋友就不行了，有朋友他就说你这么又不要他了，又咋怎么地，哎，净事儿的，就看你看等等的，哎。
1: 那太好了，那这位朋友，那这目的都达到，他既然看我看等等的，他就没时间去赌了，让他看我，让他天天关注，让他天天关注我，让他天天看着我。你有这本事吗，这位女士？
0: 你说我们是农村的，我要
1: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在跟我吹牛，啊？ 你要有这个本事，真的让他整天看着你，那你就赢了，他就不用去赌了。他天天不回家，不行，我这得回去，我这老婆万一跟别人走了咋整？
0: 不是，我们这不农村的嘛，我要想出打点工了，我也不愿在家待的特别烦嘛，完了也没啥事，完了就在家待，他就走，完了我说出去打工不行，怕我走，我走了就不回来，当当地了，说什么哎，反正咋的都不行。
1: 这位朋友啊，你的人生由你自己把握，那是你的自由，

0: 你的丈夫回家，你希望你的丈夫经常陪你。首先你要让你丈夫应该明白，你有自己的主见，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明天要去哪儿，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我只有权利去做我所做的事儿，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生活质量更好。而他如果有危机感，他就懂得收敛和尊重你。而你作为一个妻子，我应该努力调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整天循规蹈矩，就围着孩子和灶台转。我应该，我们俩适当的出去，我们也去旅游，我们也出去参加一个社会团体，我们也没事出去相依相伴，我们出去散步。你们没有二人世界，他大男子主义把你当成了一个摆设和保姆，你也甘愿做摆设和保姆，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恶性循环。
1: 吵架才能走出去，人家不干当一玩，人家吵起来了。
0: 这位女士啊，该说的都说了啊，你自己的生活自己把握。你记住大可的话，你的脚下的路是你的，不是他的，你不是他的奴隶啊。唠到这里，有句话说的非常好，抱怨多的人做的少啊。刚才这位女士满嘴的抱怨男人做的这个那个，自己做又没有勇气啊。所以说我想每个人呢，在婚姻当中都应该明白，我们选择婚姻不是选择坟墓和地狱，我们选择婚姻是让我们的爱情升华，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我们有一个伴侣，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告诉我们勇气，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告诉我们自信，在我们寂寞的时候在我们身边陪伴，这是婚姻最大的意义。所以说大可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应该明白，彼此的自由是我们婚姻当中的基本。有句话说得很好，爱情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生命和爱情都不重要，自由是最重要的。在婚姻当中，如果有双方谁有不尊重对方的自由平等，那么这个婚姻就不是真正幸福的婚姻。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5674号线，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我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
0: 啊。
1: 就是和老头结婚都是40多年了。
0: 嗯嗯。
1: 他吧，结婚10多年之前呢。
0: 嗯。
1: 还挺好。
0: 啊。
1: 等到是，他这个人是啥样的人呢？
0: 啊。
1: 就是你说他虎吧，他还不是虎。你说他，他就这么多年吧，反正结婚之后就有2个孩子，
0: 啊、
1: 我就这么勉强过吧，别把孩子扔了。
0: 啊，
1: 有2个孩子，你说我到哪去？
0: 嗯，
1: 就这么过到现在。等到10多年前吧，他就外边就出轨。
0: 嗯，
1: 出轨吧，别让我抓住了，他自己也承认。
0: 啊，让你抓住了。
1: 但是
0: 啊，
1: 他就我有个房子，他就跟我家那租户。
0: 嗯。
1: 租户吧，我种地，他连我种菜呀，种菜他连地去都不去。
0: 嗯。
1: 之后我就说他怎么就，我没寻思他能这样，他挺，就是说不会说，到不会到，办事能力没有。
0: 嗯。
1: 就这么个人。
0: 嗯哼。
1: 我呢，为啥？那你说你为啥嫁给他呢？
0: 嗯。
1: 我还是就是以前就是成分论的咋，我就成分不好。所以说吧，我就不想找个不好的成分，就是成分好的就行。我那俩都30来岁了，
0: 嗯，
1: 他还是市郊的，我寻思这管咋的是市里，还挺好的啊，
0: 嗯，
1: 就和他就处了，就这么地的勉强了。你等我勉强我也认可了，认可你看他10多年之前呢挺好的，我说让他干啥呢他就干啥，我们俩也不打仗、
0: 嗯、啊。
1: 你等10多年之后，他就不像那样了，他就可任性了。就是他这人吧，就像那个挺邪的吧，这个我跟你说不怕你笑话，就是从性生活特别特别强，所以说呢我呢就不像那样
0: 就这夫妻性生活方面他要求特别多，
1: 特别特别多
0: 啊，
1: 就是说你一次不随那都不行。我就是他为什么出轨呢，就是说我吧就得了一次子宫肌瘤，我52岁那个
0: 啊，
1: 就是完了吧，我做完子宫肌瘤他就出现在事故里头，
0: 嗯，
1: 就是在那个阴道里落了几个线头，他

0: 炎症。
1: 嗯。
0: 所以说吧，他就非得就是性生活不行，他就不行，他就不干。最后呢，你说我寻咋的？不管咋地，那就勉强吧。你说这两个人都这样了，两个孩子，你这我也不能把孩子扔下领下就走，领两孩子到哪去生活？就这么的，我和他俩勉强就过了这么多年。完了呢，之后我做完节育治治完手术之后呢，他就是，哎呀，这他这个人怎么样呢？特别自私。现在呢，
1: 啊，
0: 他就出轨，出轨之后呢，我就原谅他了。
1: 嗯，
0: 原谅他。现在呢，这六，
1: 你不说他十多年前出过的轨吗？
0: 哎，就现在也，现在十多年前原谅他了多少次？
1: 啊，最近他，你又发现他是外面有人了？
0: 哎，就是。现在他都64了，我66了。
1: 啊！
0: 现在还跟外边还扯，都他都扯了2年了，跟这女的都2年多了。
1: 啊！
0: 2年多了吧？当时啊，我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也有将近多吧，1年来的了。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你别这样，这么大岁数了。商量呢，当时说行，过后还是啊，就挣点钱，怀揣腰掖呀，哎呀，个个藏着掖着的。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说我
1: 藏着掖着给别人花了。
0: 哎，给别人花，你说我吧，跟他要是吵吵，我搁楼上住，我回迁呢，这左右邻居都能听着，我寻磕碜呢，就笑话，还没场去。你说孩子搁108学校上学，上别厂还没有班车。
1: 这位朋友，您孩子都结婚了吗？
0: 我这我哄孙子呢，儿子结婚了，孙子都14了。
1: 对呀，您不是哄孙子呢吗？
0: 啊，哄孙子呢。
1: 啊。
0: 哄孙子，孙子搁学校上学，他爸这他爸不在我们这个当地，就把孩子扔给我了。20个月，
1: 你哄孙子和他的婚姻是两码事儿啊。
0: 嗯、
1: 这个你孩子不是说14岁啊，你牵挂、
0: 嗯、
1: 你顾忌，
0: 嗯，
1: 这是您的孙子，他有父母，
0: 嗯，
1: 他父母现在也挺和谐，是吧？
0: 嗯嗯。
1: 啊，也过日子，打拼呢、啊
0: 嗯，嗯，
1: 赚钱养家，
0: 嗯、
1: 这个供孩子上学呢，
0: 嗯。
1: 他跟您的婚姻没关系，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和不在生活，我作为奶奶我都得照顾我的孙子，对吧？
0: 嗯嗯，对。
1: 所以老人家，您跟我说了这么多，您是简单的想诉个苦啊，还是有啥问题要问我？
0: 我有问题啊。
1: 您说。
0: 我这，你说这孩子送他爸妈送不去，我想不和他在一起呢，你说孩子还没长整，给他爸送过去呢，他爸离得远，没有班，学校没班车，什么也没有。我就得，
1: 我还是这句话，老人家，您照顾孩子和你老和你老公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0: 他现在又出轨呀、啊！我想领孩子走，没哪去呀、
1: 啊。你干嘛要走啊？这是你的家呀，你凭什么走啊？
0: 那你说他就这样还出轨，我特别生气呀、啊！你撵他走，他不带走的，我咋整啊？你说，我就实实在在没办法。
1: 你想，对于大可说，我想躲清静。
0: 嗯，我想走。
1: 眼不见心不烦。
0: 嗯，
1: 但我要走呢，我这孩子就没有地方寄宿。
0: 嗯，
1: 啊，他就没办法，就得回到他父亲那儿，他得跑通勤，
0: 嗯、
1: 上学远一点、
0: 嗯、
1: 是吧？
0: 上学上不了，他就上不了。
1: 他爸爸打工的附近没有学校吗？
0: 有学校，他在我这孩子这个孙子吧，在108学校，学习特别好。
1: 那你跟他爸商量一下，在108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0: 租我哥哥说租了，我哥哥领孩子说租、
1: 嗯，
0: 这个孩子说啥也不去。这孙子不干呐！我在学校都租好了，我就不想和，一心把火的，我不想和他在一起。孩子不干呢。
1: 老人家呀，
0: 嗯，
1: 孩子还小，他不理解爷爷奶奶发生什么了。然后您和您丈夫这些过去的往事、现在的纠结，也不必要让孙子知道，好吗？
0: 不让他知道。
1: 他太小。
0: 嗯。
1: 他，您刚才说那些，他不理解，他也不懂。
0: 嗯，
1: 你也不必要去在他面前诋毁他的爷爷啊、
0: 嗯、
1: 在他心目当中，他之所以不愿意走，是因为他觉得爷爷奶奶都好，
0: 嗯，
1: 对吧？啊，他爷爷肯定对他也有关心、
0: 嗯、
1: 也有照顾、
0: 嗯、
1: 所以他觉得都挺好的，他不理解奶奶的苦，
0: 嗯，
1: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呢，您呢和您的儿子好好唠唠，说孙子呢我也很理解，但是儿子现在家里是这个状况，妈妈再这么憋屈下去，妈妈会憋出病的。我没有说跟你爸离婚，但我至少我要躲个清净，再看到他我心绞痛啊，我痛苦，这样下去的话，妈妈身体垮了，你也在外面别干活了，你就得回来照顾我了，对吧？是为了体谅妈妈，不是妈妈威胁你，你就体谅一下妈妈，劝劝孙子，咱们到那个附近租个房子，离学校还近， 我呢还躲个清净，是吧？然后等你爸爸什么时候悔过了，他也想通了，他也能够再次打动我，也许我会考虑和他重新复合。但是孩子，妈妈是个女人，有尊严的女人，60多了，妈妈折腾不起，妈妈的心呐，折腾不起。你也可怜可怜妈妈，孝顺一下妈妈，是不是？我相信你跟你儿子说那些话，他不可能听不懂，他会站出来，一劝劝他爸爸，二他会安抚自己的儿子，说你听奶奶的，奶奶呢就想待一段，等奶奶过一阵心情静了，奶奶再带你回来找爷爷，好不好？因为您劝劝不了，你得让你儿子站出来，他父母对他影响力是最大的，好不好，老人家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来，问候5699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我就是，我想说一下我婚姻方面的事。
1: 啊，唠唠吧。
3: 我现在结婚3年了，然后孩子快30个月，就是我俩总吵，就是结婚到现在就吵架打架的次数都查不过来。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为孩子就是继续维持，还是应该为了自己然后就选择离婚，就特苦恼。
1: 这位朋友啊，不要为孩子，也别为你父母，得为你自个儿啊。
3: 就
1: 我就想问你，你们因为啥事儿吵？有人出轨了？
3: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大事儿。就我俩性格是那种特别就是不合的那种。就是
1: 你多大了？
3: 我30。
1: 一个成年人了，而立之年了。他呢？他3岁啊？
3: 他33。
1: 哦，比您还大，大3岁。
3: 就是我
1: 两个成熟的成年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经常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的跟前儿拌嘴。
3: 就是每次吵都是大吵，基本，因为我俩是那种你别人介绍的，认识不2个月就结婚的，就本来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1: 那你为什么要没有感情基础就嫁给他呀？
3: 当时就感觉自己大了，然后感觉
1: 啊，随便嫁一个，这还行，这男人是个男的啊，完了他对我还行，我就嫁给他得了，赶快，要不然没人要了。成超级圣斗士了，
3: 就是有点着，当时就是有点着急了，就不是特别了解。然后
1: 那我问你，你可以着急嫁给他，你干嘛着急生孩子呀？
3: 结婚不久就怀孕了，然后就要了，当时没想能活不下去，但是现在其实我俩就是都能感觉到，我俩应该就是过不长那种，就是总是在提这方面，而且就是。大致吵架都得40多天。
1: 你们俩再嫁给别人也不带，我觉得也不幸，不会幸福到哪儿去，因为你们满脑都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个辈子不会爱上别人，你们只会爱自己。当你们自己任性的时候，当你们自己觉得这个不可，这个人没法处的时候，我就可以任由自己的这个坏脾气，任由自己就跟别人去发泄、生气、争吵。这位朋友啊，你们有没有点责任心和良心呢？全是自私的心呐、啊！这孩子生完了当玩具了，跟他放在一边啊。然后现在我就不开心，我就跟他吵啊！我就觉得我俩性格不合，我就要离。就你们这样的心态，极度自私的想法，将来你们嫁给他，你嫁给谁，他娶谁也照样吵，照样离。这位朋友啊，夫妻拌嘴是常有的事儿。你们是闪婚，可能你们也叫做先结婚后恋爱，但是现在你们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他还不到3岁，然后你们就希望这孩子让他懂事的时候，左右手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自己没有爸爸和妈妈，是吗？
3: 但是
1: 当他再明白事理的时候，有人告诉你爸妈当时就不相爱，后来结婚之后两个人吵架就离了。这位朋友啊，你的良心能过得去吗？你将来还会享受你的快乐的婚姻生活吗？
3: 其实也是为了孩子一直维持到现在，要不我估计没有孩子我俩可能早都分了。但是就是我俩现在就两个人没有，
1: 你俩为什么要维持呢？你俩没有原则性问题。什么叫没感情？你俩同居结婚了还生了孩子，脑子里全都是对方的缺点，看不到对方的优点，没有一个人有点耐心先往后退一步，哪怕暂时咱们拉开点距离，哪怕我们抱着孩子跟他谈恋爱，这点意识都没有吗？这位女士啊，你的同情我遭遇，我理解你的遭遇，我也同情你的遭遇啊。 但是这位朋友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自我这么任性和随性，孩子还这么小，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不应该维持，我们应该努力相爱。怎么相爱？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就互相就是互相刺痛，我们先拉开点距离，我们彼此先保持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那慢慢的我们再培养感情。比如说你说了，现在我俩在一起就干，在一起就骂人，在一起就吵架，出口就伤人，那咱们俩现在暂时分开好吗？你回到你的娘家，或者他回到他自哪儿去？你俩现在谁也看不着谁，专心照顾好孩子，不要去谈离婚的事儿。毕竟这个孩子是你们共同的骨肉，这段日子里你们再好好让自己的心情沉淀下来，再努力去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在娘家，有一天他给你来电话，我们出来谈谈，你俩像情侣一样出来再唠一唠，我们再共同努力去培养我们的感情，看看能不能有余地。学会克忍，不要动不动就置气，动不动就拌嘴，非得个个都不想委屈自己，都想咬尖儿，都想说服对方，把对方说倒，都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对方伤害。夫妻之间不存在这些问题，你们是因为情而结合，又是因为情而有了孩子，大家都往后退一步，不去吵，吵有什么意义呢？你把他驳倒了，骂倒了，有什么意义呢？他刺痛你自尊心，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狗咬咱不咬狗，两只狗互相咬，满嘴不都是毛吗？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咱们大家不去吵，吵什么呀？静下来，看看那年幼的、那天真的瞳眸，那年幼稚嫩的面庞，忍心吗？这位朋友。
1: 但是我俩已经上一次吵架已经就是4天都不说话了。
0: 我该说话没听懂了吗？你们先暂时分开好吗？分开一段，别在一个屋檐下了，这么在屋檐下还得干，除了冷战就是拌嘴，除了拌嘴就是冷战，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不离才怪呢。
1: 那
0: 既然伤害，咱们就分开一段好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分开一段会不会？可不可以吧？抱着孩子先回你娘家住，或者他回他自己父母那儿，可不可以？
1: 都得上班了，就是。
0: 都得上班，我就上我班呗。我抱着孩子，我因为老人先帮着照看点，我自己先上班。你们俩先分开一点，有点空间拉开一点。整天在一起，你们俩已经形成习惯了，拌嘴已经成习惯，要么就冷战，要么就拌嘴。那这位朋友，那感情不就彻底挖凉了吗？心都冰冻了。
1: 现在已经很凉，就感觉就是没有，就是这几年一直就是没等好嘛，就吵完了，就感觉没有啥感情。
0: 这位朋友啊。所以我们就离婚呗，没有感情了，离，把孩子撇一边不管，爱他养他养，我养我养，是这样吗？啊？
1: 哎呦，
0: 你们俩能不能有点良心？你得先别谈你们的爱心好不好？别谈你们俩彼此什么爱不爱，好啊？为什么大哥我跟他没爱情，没爱情我就得离，先别谈你们自己的爱情，咱们先自己的心沉淀下来，拉开点距离，像朋友一般相处一段日子。会不会这个朋友？会吧，能吧，总得给彼此一点空间，留点余地吧。你听懂大可的话了吗？
1: 嗯。
0: 这位朋友啊，这么冷战下去，争吵下去，伤害的是你们双方，伤害双方的家人，更伤害那个年幼的孩子，他才不到30个月，对吧？这位母亲。
1: 那你说我们这个性格就这样，就是一点点事，只要因为什么事在这儿。一谈就意见一不统一，脸上就翻脸，就是那样的。就是我就想，
0: 所以我现在先让你们分开一段。没有性格绝对合的人可以成为夫妻的。我想告诉你，所有的夫妻是因为性格互补才在一起的，啊！所有的人能天长地远，不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互补。你们俩就没有一个人有修养，学会往后退一步，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包容对方，当然就得发生冲突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性格，他得顺着你，那才叫好性格，对吧？你得顺着他，在他眼中也才是好性格。你们俩你说的性格不就是这个吗？这就是我的个性，大可，我就犟，我就倔驴，他必须得迁就我，他不迁就我，他也是倔驴，我俩就干，所以我俩性格不合。你坚持自己的个性，这你的个性当中一点包容心、迁就的心、良心都没有，你叫什么个性？你自私的个性。什么性格？这位朋友，动不动就摆出我性格不合，当初想啥了？不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沉淀，总是这么浮躁，预示了性格不合啊！当年因为急躁我结了，现在又因为急躁我再离，你将来还是因为急躁，你会坑害更多的男人和你自己。都30岁的人了，这位朋友啊，难道这点成熟度都没有吗？给自己点时间和空间。

0: 空间，给孩子点机会。他才三岁，他要现在会说话的话，他会说：“爸爸妈妈，请给我点时间，给我点幸福好吗？我需要父母双爱。”这位女士啊，什么是性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如果我们都希望全世界人必须迁就我们，必须得容忍我们，必须得尊重我们的性格，那这个世界上全每天都是刀光剑影，每天都是血雨腥风了。您明白吗，这位女士啊？谁都有个性，大可以有个性，我们都有个性，但是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和在我们去恋爱，甚至这个人是我丈夫，我的亲人的面前，我们应该学会收敛、退让、包容和接纳。不，脑子里总是我的个性啊，他就得迁就我的个性，他不迁就我的个性，我俩就要性格不合。我就告诉你，按您这个逻辑和思路，您这辈子甭想找到幸福的生活，这辈子都不会有男人爱你。三十岁了，我们的性格也应该圆滑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在性格当中，我们要留点空间给别人。我想这位女士啊，我希望你冷静好吗，和这个男的好好平心静气唠一唠，别去冷战。第一个敢去张口的人，第一个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最有风度最有胸怀的人，而不是说你向他妥协。这恰恰是为了孩子，不要美其名曰说为了孩子我们维持着，你们根本没有为了孩子。为了孩子我们应该忍受委屈，先委屈一下自己所谓的个性和锋芒。我先去跟我丈夫耐心的交流，说老公，昨天吵架我错了，对不起，我想跟你探讨一下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有责任啊？你不承认你的错，我也不追究，但是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先拉开点距离吧，我带孩子先过一段日子，你呢也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们都沉淀下来，别再吵了，也别冷战了，隔一段日子大家冷静了，那个时候咱们再问问自己的心有没有对方，好不好？这位朋友，大可希望你给这个三岁的孩子，不到三岁的孩子一次机会，也给你的青春一次机会，好吗？
1: 嗯，谢谢。
0: 唠到这里。
2: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3: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4: 大可说了，
5: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大哥。
5: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6: 我麻烦你点事儿，我寻思问问。
5: 啊，不麻烦，唠唠吧。
6: 我那个跟我媳妇俩，她那个吵架了，我媳妇走走了。
5: 哎呦，走多久了？
6: 1月04天。
5: 1个月04天，
6: 对，
5: 有通讯吗？
6: 他就是给那个谁了，给他那个他妈给我个电话吧，他通打电话了给他妈，但是我现在在打电话吧，他关机了，我打了一遍他就关机了，再没开机
5: 啊。啊，因为什么事吵架呢？
6: 我俩就是嫌他俩嘎紧了，我打他两下子。
5: 那你看，您平时老打他两下子？
6: 那没有。
5: 啊，嫌嘎巴牙你都动手啊？你看您这点出息。
6: 嗯，
5: 看来你媳妇儿恐怕不是平时就这一次嫌嘎巴牙，也不这一次被你打两下了吧？
6: 嗯，我们也打过几次了，但是这次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去上他家找了好多次，他妈说孩子在他家，我儿子10岁。
5: 嗯，孩子在姥姥那儿呢。
6: 嗯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我。我找我哥们上他家去，他也跟我哥们他妈给电话号码，也跟我哥们通话了，是他妈电话打。但是他妈他说的就说我俩这事儿呢，想要小话说说。完了，我哥们说那你得回来看孩子咋地的，你给他一次机会。完了最后有撂电话的时候，跟我哥们说他妈我再考虑考虑。完了就当天那天晚上我就给他打电话了，
5: 嗯，
6: 打电话他没接，他就关机了。
5: 这位朋友啊，
6: 我感觉
5: 这个电话是不是有效？如果这个电话是他和家人取得联系的一种方式，他看到你的号码他关机了，对吗？
6: 对呀。
5: 那你就给他留个微信或者留个短信，会吧？
6: 会。
5: 表达一下对这个事儿的真心忏悔，不要提孩子也不要提老人，就说你自个儿，好不好？ 别打个牌子说孩子小，我都想你，赶快回来吧，给我一次机会，你不要去打任何人的借口。伤他的是你，不是孩子，也不是老人，明白吗？啊，如果你要是真心悔过，觉得自己这次失手太不应该了啊，堂堂七尺男人去打女人，丢人，现眼。
6: 确实是我的错，我的错。
5: 那这位朋友，既然你认了，首先不要去借助任何人的压力。女人回归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男人还爱我，这个男人真心的向我道歉，好吗？给这个电话或者他原来的手机打不通，但你发微信，只要他开机就能收到，对吧？
6: 对对。
5: 你就发一条短信，真心的向妻子道歉，并且发自内心的忏悔，啊，并且希望妻子，我不起誓发言，请你看我的行动，是吧？我不希望你在，然后后面加几句关心的话，天冷了，你一个人在外面，我很担心你的，但是你放心，我知道是因为我铸成的错。家里你不用担心，我会经常看孩子、带孩子、照顾老人，好吗？
6: 好好好，
5: 你去做到这些啊！这里面微短信里一个字儿不要提别人，好不好？不要提你孩子，就说你自个儿，就说你们这十年的夫妻感情。你这里有你的功和过啊，你功不要提了，就把你的过都拿出来，好不好？现在这个女人就想听你的，你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过？一个女人最大的痛苦是发现自己的男人看不到自己有过，错都是他，那他怎么可能回来呢？对吧？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在这个微信手短信里把你的过，这十年的过您都说说。我平时忽略你，我那天不应该跟你拌嘴，我不更不应该动手，我不是一个男人，我正式向你道歉，啊，是愿打愿罚任由你，但是我很关心你，你离开我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很想你，我不希望你在外面。在生病了，回家来什么事都好说，我会向你正式道歉。老人孩子由我来照顾，不能光说不练，这事儿上你那岳父岳母家，你就说做两件事，辅导孩子功课，给老人买点吃的，帮老人干点家务活，好吗？你做到这些了，你他的家人会把这些传递给他女儿，明白吗？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女儿给他妈来电话，然后妈这两天咋样了？哎呀，小丽，你快回来吧。那个他，我看他是真是悔过了。你看天天进屋啥都不说，也不跟我们去探讨你在哪儿，就跟他干活啊，辅导孩子功课。我就觉得他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好吗？
6: 嗯，好。
5: 那时候你媳妇一听，他可能会很感动啊。从来不给我爸妈压力，也不跟我爸妈说，哎呀，爸妈你帮我说句话呗。从来不给爸妈压力，而是自己默默的去做。那么这个女人就觉得你真是悔过，她会回家的，家有十年的这丈夫，还有十年的孩子，十岁的孩子，她放不下的。
6: 她跟那个谁跟我嚷嚷说的，说回来看孩子，还领孩子出溜达去。她这么说，但是我害怕她打我打的电话，她关机了，她不回来。
5: 这位朋友，我不觉得她回来是对你是件好事儿，啊。我觉得这段时间让她自己疗疗伤，疗疗心里的伤，疗疗皮肤上那个伤，比啥都强。回来干嘛？给你当保姆啊？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啊？对吧，这位朋友？人回来了，人回来心不在这家有什么意义呢？
6: 是。
5: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让他人回来，是让他心往家走，明白吗，这爷们儿？
6: 明白。
5: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非整天跟他站着，哎，他啥时候到家？啥时候给我洗衣服？啥时候给我做饭？啥时候照顾孩子？哎呀，这天他把我累的。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他也能感觉到你不是真心让他回来，你把他当成工具了，好吗？
6: 嗯，
5: 真心让一个女人回来，就是对她的家人和孩子更好，然后尊重她的意见。她回来带孩子，那我就避开，懂了吗？带，然后跟孩子嘱咐说，过两天妈接你，你跟妈出去在外玩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爸给你拿的钱，你给妈妈，可不可以啊？可以吧？你给她点空间，你让她感觉到这个男人在尊重她，给她空间，让她自己回来，而不是你强行给她拽回来。那个时候，一个女人主动回来了，她就不会再走了。好不好，这爷们儿啊？
6: 好，我明白了，明白，谢谢大哥。
5: 我们唠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法治短剧，法官的人间烟火在长沙青，经开法院全链条保障护航精品创作。2026年7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指导的法治短剧《法官的人间烟火》完成全部拍摄任务，正式圆满杀青。本剧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法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清空映画长春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省市两级法院在拍摄期间多次亲临一线指导，为剧集在法律专业性上严格把关。作为该剧主要取景地和全程驻组拍摄地，长春经开法院以精细化服务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剧组创作保驾护航。在场地保障方面，经开法院统筹安排拍摄计划，充分利用非工作时间开放调解室、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等多个核心办公区域用实景拍摄，在不影响正常审判执行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剧组拍摄需求。同时指派干警担任外景联络员，先后对接沟通多处外景场地，协调拍摄时间、场地使用及现场秩序维护，确保每一场外景无缝衔接。在人员保障方面，经开法院积极动员，累计调配19名干警本色出演群众演员，深度参与庭审旁听、调解现场、送达执行等关键场景的现场录制，以真实职业状态为剧情增添厚重底色。在拍摄配合方面，针对剧本中涉及的法律程序、法官用语、庭审规范等专业内容，经开法院干警在拍摄间隙多次配合剧组现场调整台词表述，确保每一句法庭对白都经得起专业审视。该剧跳出传统普法剧集生硬说教、悬疑爽剧刻意冲突的创作套路，给足东北地域风土人情，定位基层家事审判实际创作赛道，将镜头下沉到最接地气的司法一线，聚焦邻里纠葛、家事矛盾、亲情赡养、旧账新结等老百姓身边高频民生纠纷，把枯燥法条融进柴米油盐之中。接下来该剧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择期与观众见面。
2: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0: 很容易。
1: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

0: 4001888565。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3: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7月10号星期五，今天的这个阳光明媚，让大家感觉这个阳光
4: 心花怒放，
3: 哎，来的有点猝不及防的。然后我刚才看朋友圈，有一个这个朋友说，这莫非是暴风雨来之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
4: 我看一下啊，哎呦我的天啊，明天开啊，今天又有60%的降雨，今天没下吗？白天
3: 好像没下吧。但哎，显示一会儿七，一会儿5点6点都有雨，
4: 是吧？5点6点，对，我就觉得是没下。但是今天你看空气质量是优，非常的棒，
3: 对，天很好。
4: 明天开始90%的这个降雨，我的天呢，一直到一直到下星期四，我的天呢，90%、70%、80%这样的一个概率，没关系啊，就是夏天吧，就是可能我觉得对于东北来说，唯独就是庄稼其实受了一些影响，雨水稍稍多，如果不是很急的话，可能对城市里面生活的人们来说还好，
3: 影响就是确实有，但是可能达不到那么的这个妨碍生活，
4: 是这样的。要对比起来这个全国其他的地区，那我们真的是东北的夏天很舒适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每一个还有晴有雨的日子吧，都有不同的心情和心态来去度过就好。
3: 对，我之前一直以为说这个只有飞机是每天不一样，没想到火车票现在看感觉每天好像也不同
4: 、
3: 对，因为呢我之前就是脑海里印象，从吉林到长春的动车晚上最晚的基本是9:37、9:20多，然后呢直到去年的冬天吧，有一次我坐过一次10点的车，我说哎，这好在吉林市晚上跟朋友喝完酒的话也可以直接回了。我刚才寻思说我一会儿那个下班要回到吉林，然后呢我说看看回来的票几点，我刚才一看晚上回来的票有个11点的。
4: 哇，是这样的，因为整个这个车票你要知道，可能有一些车次它不仅仅是就长春到吉林，那比如说它增加了其他的10点这个终点和这个始发站的话，
3: 对，
4: 有可能途经的话，那么顺便就加带上了，也很方便。
3: 但现在问题是晚上回我能回来，但是我
4: 去没有合适的，
3: 对
4: 吧？
3: 现在我刚才看从这个16:40-50左右，一直到晚上6点中间，这个火车票基本全没了。全售罄了。
4: 不是小强有个站票能咋的，也就40分钟吧。
3: 不，站票都没有。
4: 啊，
3: 就无座票都全满。
4: 那我就不了解了。吉林市有什么活动吗？
3: 啊，你要这么说还真没准儿。
4: 哦，有可能，对。好吧，那这个车票的动向啊，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文旅。所以我们期待着我们自己的家乡吉林市在夏天的时候能够非常非常的热闹。
3: 吉林最近整的那个什么大东山水那个地儿，你去了没有？
4: 我没有啊。
3: 我也是，我看他们好多人发那个航拍的视频，
4: 我看到了，对
3: 对，整的不知道在哪儿整个小瀑布那种。我连那地儿在哪儿。

0: 我都不知道。
1: 我们是这样，我们俩虽然是吉林市人，但是因为离开时间太久了，不经常居住在那儿，现在然后回去次数都少，
0: 嗯，
1: 所以增加点什么景点它真的确实是了解的很少。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咱们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0: 对，那个大东公园反正也是每次回去基本都是跟朋友见面的，也很少有时间在这个城里来回溜达溜达逛一逛。
1: 嗯，对，嗯，我们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啊，那真的是最近都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俩能知道的有什么样的内容吧。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俩至少接到过邀约是什么呢，比如说汉堡节，
0: 嗯，
1: 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后会落地到哪里啊，这个
0: 时间我知道，来
1: ，
0: 这个我给大家稍微展开说一说吧。
1: 嗯，
0: 汉堡节这个事儿呢，早在前年吧就已经开始有了，然后这个汉堡节那个单词是 HOCK 啊，
1: 嗯，
0: 还是什么，反正 H 打头的四个字母，
1: 啊，
0: 然后呢主办的人呢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1: 嗯，
0: 叫网上叫小李，
1: 嗯，
0: 小李什么什么，假设就是比如说小李爱吃汉堡，
1: 嗯，
0: 差不多这样的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汉堡节最开始呢我知道呢在南京在杭州都做过，
1: 啊，
0: 后来从去年开始呢开始逐渐有了这个全国其他地区的增加，我记得好像有增加过类似像什么那个宁波呀，啊，北京什么之类，
1: 嗯，
0: 差不多这样的一些城市的增加，
1: 嗯，
0: 今年要来长春了。
1: 对，而
0: 且今年他的这个落地地点呢就在万象城，
1: 是
0: 应该是在7月22号开始，
1: 啊，
0: 然后我看因为我这个汉堡节我当时前年还给他们私信留过言，
1: 嗯，
0: 不是欢迎这个活动落地到长春，嗯，然后，这个，
1: 现在目前啊预计活动时间是在
0: 22号
1: 到8月2号，
0: 对对对，哦，然后呢到时候现场应该会有几十家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手工汉堡的这个店带着他们的招牌产品过来，包括我之前就是为这事儿专门想去南京来的，
1: 嗯，
0: 去年的时候后来那个时间没算开，
1: 然后你知道现场是这样的，就是很像汉堡市集啊，一个一个的品牌，然后呢在这里
0: 一个一个
1: 的
0: 档口，
1: 对的对的，哦，非常的热闹。
0: 我之前就对那个来自于内蒙古的一个汉堡品牌，
1: 嗯，
0: 做的那个奶皮子羊肉汉堡，
1: 嗯，
0: 我之前就特别感兴趣，
1: 嗯，
0: 这次我看这个名单好像应该是也有，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长春这两天现在还有一个跟这种汉堡节很像的一个汉堡类的内容，
1: 嗯，
0: 落在哪儿？落在那个上海的万达。但是呢这个不是全国连锁的那个小李的那个汉堡节，
1: 嗯，
0: 小李的汉堡节就是在万象城，
1: 嗯，非常的精彩啊，就是然后我了解到的另外一个活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各大商场里面都有落地的，就是长春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冰咖节，这个最后落地在哪儿呢，是在欧亚商都，明天的时候会盛大开幕，
0: 嗯，
1: 然后也是那种市集的形式，手冲咖啡啊，然后各种甜点面包啊，可能大家到那儿去也是热热闹闹的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万象城里面和欧亚里面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类型的活动，包括在去年万象城里面举办了一个叫手办节吧，也是这种市集式的啊，就在他的那个顶上，我没有去参加，但是我看到了在网上巨多的人，然后人山人海的，就我觉得其实多一点这样的活动，就跟我们的音乐节是一样的，就会增加我们这个城市的青春活力，
0: 嗯，
1: 我觉得蛮棒的。
0: 是刚刚上节目前一分钟，
1: 嗯，
0: 我这边收到一个朋友的咨询，
1: 啊，
0: 就是明天要在春时光音乐会演唱的，
1: 嗯，
0: 来自于生命远洋的全国第三，
1: 嗯，
0: 高旭给我翻译，说哥，
1: 嗯，
0: 北湖这边有没有吃牛羊肉的店，
1: 嗯，
0: 因为他们四个兄弟里面有一位是这个回族，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就找，我说那边的话好像是不是脑海里只能想出楼外楼，
1: 我想想，
0: 对，然后呢我当时是也是翻了一下大众点评，
1: 哦，
0: 看到鹤城雪花牛肉铺在力旺康城那儿有个店，
1: 哦，不错哎。
0: 对，我说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很适合，因为它本身呢，因为就是火锅在夏天，
1: 嗯，
0: 尤其是炭锅，还是有点阻挡大家用餐的这个心情，
1: 因为它热呀。
0: 对，但是呢，那个烤肉这种东西呢，
1: 嗯，
0: 虽然它也是有火，但是它那个卡斯炉的那种那个烤盘，嗯，
1: 没那么
0: 热，
1: 好，
0: 而且鹤城他们家向来以大空调著称，
1: 对，嗯，尤其是你知道吗？夏天如果要是火锅店里是这样，包括烤肉店也是这样。它一般开的是中央空调，
0: 开着中央空调，然后还有那个排烟，所以呢它那个风基本是在屋里不会太热，
1: 最重要的是没味儿，这个是我最在意的，吃完了没有一身味儿。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他们在北湖，然后还有可以一个考虑的清真，就是稍稍往站前一点，西广场的
0: 那
1: 个，那
0: 也太远了，
1: 对，是有一点远，
0: 20公里，
1: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一个玩乐的心态嘛，就是何必非得就在这个周边呢？来到一个城市，尤其是很多的老字号呢，就是在市中心的这个方向嘛，都是值得。

0: 去的，我说那品牌叫啥了？
1: 说那品牌是蓝胜斋
0: 啊，对，蓝胜斋，我刚想半天，我没想出来。蓝胜斋，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它作为清真的一个店的代表，真的是非常值得外地的朋友来去尝一尝。
1: 真是现在这么一想的话，北湖那边的店感觉还是少。
0: 那当然了，你尤其是有名的店还是少。哎，
1: 都不是有名的，你就是你现在在网上搜一下那个北湖那边清真店，感觉很多都是那种早餐店呢，或者什么羊汤店，都
0: 是
1: 那种 小吃快餐。
0: 清真那真的
1: 炒菜店很少。
0: 是的，是的，所以我没说嘛，有的时候因为北湖它实在是长春的一个新区，而且它是等于是在老区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所以它确实是离这个主城区远很多。但我觉得要能走到这个宽城区的话，就相对好很多了啊。好吧，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周末有没有什么主题想跟大家分享的？没有，我觉得周末就是个狂欢的日子，
1: 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这个
0: 轻松一点，
1: 下雨就在家猫着看看这个。综艺啊，看看书啊，玩玩手机啊，尾着尾着、然后呢如果不下雨呢就出去稍微溜达溜达，因为毕竟这样，你就像今天这个天儿、好到真的我刚才就是越晒阳光越不想上班，
0: 越舒服是吧、我们跟大家来说吧，那今天呢是
1: 李华泽热泪牙疼，
0: 对，也是丁香西饼屋28周年店庆开始的第二天，
1: 对
0: 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李华泽热卤鸭头的这个品牌的奖品啊，奖项66元的十足抵用五美门槛十足抵用券，我们将会在我们俩的抖音端给大家来去抽出，请大家到我们俩的这个抖音里面去搜索，首先去抖音端去搜索两个账号，然后首先你要去关注，关注完了之后，我的账号呢叫主持人蝈蝈、主持人蝈蝈，
1: 我的账号是美食小强，
0: 对，美食小强，然后关注过之后啊，找到我们俩最新发的这一条，请大家直接在下边发留言28。周岁快乐就成了，行吧，或者28生日快乐，28岁生日快乐，
1: 三个版本快定一个，
0: 28岁生日快乐，
1: 28岁生日快乐，
0: 对，28岁生日快乐，
1: 我们这个抽奖的这个通关密语，
0: 是28岁生日快乐。我们再次祝愿丁香西饼屋啊，这个已经走过了陪伴很多朋友讲了28年烘焙故事的这个品牌能一路走下去，
1: 是是，
0: 实话这么这几年28年里边，这个层出不穷了太多的烘焙类型，可是丁香西饼屋稳稳的在这个市场里边用他自己兢兢业业的提供的这些 好的稳定的合作的这些品牌啊，这个
1: 食材供应商、
0: 然后和呈现出来的品质留下了太多人的胃，而且他给每个人的胃口留下来牢牢地打印上了长春的烙印，很多离开长春的人对丁香依然有着很深的情怀、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
1: 我要看一眼丁香他们家处置到哪个价位会有那啥？
0: 5000，
1: 多
0: 看一下，
1: 什么
0: 有什么？
1: 有那个冰箱贴
0: 哦，
1: 他那个
0: 冰箱
1: 贴
0: 是限量的，
1: 好看，所以
0: 我看到了。冰箱贴这个造型特别像一个小火车一样的排列，然后呢每一个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其实写的是丁香西饼屋的门店的这个称呼吧，就比如说桂林路店
1: 门店位置啊、
0: 位置，然后正山店、
1: 我的妈呀，他那个真的是
0: 没有的，是限量的，我记得
1: 他那个真的是冲到5000才能有那个冰箱贴，
0: 是吧，
1: 甚至冲到2000都有露营椅了、5000才有丁香贴，
0: 对的，因为露营椅好做，但是冰箱贴这个人家是专门塑造的，那个露营椅是直接就是品牌的，
1: 它
0: 哪投来多少？
1: 它
0: 定制的，它毕竟
1: 是它那个自己的这个丁香自己图案的。
0: 我明白，但是它这个的定制相对容易很多。
1: 这么说吧，就是在处置1000这个领域呢，它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丁香美妙旋律饼干礼盒。那个饼干礼盒是把丁香他们家差不多好像是8种产品合到了一起，都是大家喜爱的一个内容。
0: 是的，
1: 所以那个饼干礼盒拿去给朋友当这个就是
0: 伴手礼，或者是
1: 简单的伴手礼都非常的适合。
0: 对，我觉得特别的棒。然后。丁香家的东西能够现在让你就是让你能够拿出去的时候拿得出手，这一点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包括他在28周年庆的店庆当中给大家准备的各种赠送的礼物每一样都很精彩，
1: 确实是。
0: 好吧，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稍后回来。
2: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疑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馨。

0: 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1: 好嘞，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2: 我是果果。跟大家来去说点好吃的吧。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去了那趟哪里呢，就零公里。零公里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每个周边都会有啊，我好像最近没少去这个零公里的区域。一个是去了那个就是北线的那个零公里，叫做长春师范学院吧。长春师范学院，
1: 师范大学。
2: 对，师范大学。好嘞。然后它那个周边啊，就是一片平房的区域，特别热闹。然后我去了一个地方呢，叫做哈尔滨油边王大郡，也是由哈尔滨开过来的一个品牌。这个油边王嘛，它都是那种就是像小臂那么粗那么大的这样的油边啊、金皮子啊、千层筋啊、羊排呀、等等等等吧。然后就是很朴实的那样的环境，巨好吃。然后呢，这是在城市的零公里。我去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亚太大街的这个南出口这儿，这儿是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叫什么名我确实是没记住，但是这边也是有一个火锅店啊，铜火锅。我还以为它应该是一个就是也是那种平房似的呢，结果我发现啊，它原来藏在这个小区里面，应该是中海的一个小区吧。然后规模特别的大，整个三层，然后就中央空调开的贼足，叫望喜都。然后是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坐在那个店里边吃着木炭火锅，然后吹着足足的空调特别过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人长就主要是坐在店里边，你能够直接看到南出口的那个非常壮观的大的那个就是这个出入闸的场景。对，哎呀，这个每个出入口周边也都要能有一些好吃的东西，也蛮棒的，方便大家来回的停留。对，
1: 我昨晚跟朋友吃饭呢，吃的谁家呢？吃的一个这个店，我就是天天经过，但是头一次去，叫火皇十国。
2: 哦，吃什么的？
1: 名特别奇怪。然后
2: 我也想知道吃什么的。
1: 他写的是中华料理，但实际呢？
2: 哇塞！
1: 不，但实际呢，他就是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他是吃串烧的。这个地儿是这样的，这个地儿的老板呢，就是他可能是其中一个合伙人，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妹妹。然后呢，之前就说，哎，我在这儿整那个店，我说呀，这是你的店，因为他那个门脸做的非常明显，就在那哪儿，就在那个欧亚啊，不是珠海小胡同，就是那个临河街珠海路南面那个工行斜对面，他们有条小道嘛，咱们之前还去那边吃过那个烧烤什么之类的，在这个小道口呢，他那个门脸做的非常的夸张和大气，然后我之前从临河街回家，我说，哎，这就吃啥的，然后我以为是吃就是比如说那种下酒的这种中餐小酒馆的感觉，结果昨天一去，我一看那个套餐，我点了个398的这个团购，里面是寿喜锅加上20多串的烧鸟，还有刺身拼盘啥的。然后呢，就是它应该算是一个烧鸟加锅物店。然后其他的部分反正就做的可能是偏这个日式和这个中华料理的一个组合。口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主要昨天在那儿喝酒喝的还是挺开心。他们家有那个麒麟生啤的无限量。
2: 什么生啤？
1: 麒麟。
2: 哦，我确实不知道这个
1: 麒麟生，因为麒麟一番炸这样的瓶啤，大家有时候就是在饭店到时也能见到。那个酒的度数非常的猛，基本瓶啤的话好像一般人4-5瓶基本就上劲儿了。然后但是他们家这还有那啥，还有那种这个就是接的这个鲜啤，89一位，无限畅饮。然后呢，这个细节我觉得店里做挺好，这个每个人给准备了两个杯，然后呢在杯上呢贴了那个数字的标签，然后呢昨天就是说那个啊，那这个56号57号这个两个杯是你的，然后这

0: 什么12号的、20号的这俩杯是我的，这样的话你喝一杯的时候空的那个杯，然后店里
1: 就
0: 会去帮
1: 你
0: 接酒，然后呢有了数之后你还知道哪个杯是自己的，不是说那个跟别人喝混了。
1: 我觉得
0: 这
1: 个
0: 小细节倒是可以。
1: 对对对，
0: 大家如果这个自己的店有这样的一个畅饮的活动的话，
1: 你也
0: 可以
1: 参考
0: 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细节，我觉得很博好感。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别说博好感了，我觉得最重要是方便大家客人啊。其实我觉得，哎，这样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谁家会酒类的畅饮呢？就是之前和润记得吧？和润的一楼的那个时候有个99块钱卡嘛，然后呢，所有的人同去用餐，
0: 同去10个人免费畅饮，无限畅饮。
1: 对，其实听起来挺嗨的，但事实上我能理解啊，很多人能有多少酒量？我的天哪！哎，不过我们来说一个有关于和润的他们家的这个最新的活动内容吧，就是小喜宴。整个和润艺术酒店的楼上中餐和火锅的这一部分，他们家也一样，同时出了一张卡是99元的。那么这个卡我真的是觉得它蛮超值的，因为现在所有的人过生日都需要仪式感。其实我之前以前给我们家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都自己去布场，在那里面贴了各种东西布置一下，蛮花费心思的。就是而且布场这件事儿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就是造的那个型啊，和你不同的主题呀。那么现在和润艺术酒店，它就是这99元的卡呢，可以你一年的使用时间内随便使用。你无论是在中餐还是在楼上的火锅的包房用餐，你是生日宴呐、啊，这个生日这个生小朋友的抓周啊、满月呀、老人的寿宴啊，然后还有升学呀、谢师啊，
0: 订婚的啥都可以，
1: 都没问题。对，然后他给你出不同主题的这个背景，然后还有现场的卡通人物跟你去互动跳舞，都特别的精彩。然后生日宴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生日面呐、啊，等等等，甚至你提前联系店里，还可以商务车免费接送。我的天哪，
0: 有车接车送这事儿也很帅。
1: 是的，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和润用餐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他们的停车楼实在是太方便了，
0: 8层的停车楼。
1: 是的，因为大家基本现在一顿饭去用餐，好像基本也算是人人开车了吧？你想想，一个停车位可能还好找，但是要每个人都需要停车位的话，怎么办？
0: 你像他们家那个停车楼，基本一层的停车位停车数量应该是在20到25，
1: 是这样。
0: 比如说他8层楼的话，200辆车没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200辆车，你要放外面的话，得多大个停车场？
1: 是的，
0: 但是整个给车做成楼，这个就很帅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啊，如果说您有相应的这些需要举办仪式的地方，那真的是值得考虑。然后呢，真的就是很多同学们现在开始举办这个升学宴了，家里面升学宴，如果你说哎，我也不需要有那么多人，或者我可以分开举办，有的人是一下子摆40桌、30桌、20桌是这样的，那么你只能去找那种就是带布场的，然后或者是大厅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要说人不多，20人左右，那么你也可以去和润艺术酒店，然后你可以按不同批次安排呗，也没问题啊。好啦，那我们这个跟大家来交流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说的话，我们就
0: 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礼花泽热卤鸭头给大家准备的是66元无门槛10次酒店券，想要的朋友找到我们家的抖音关注之后，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评论留言28岁生日快乐。
1: 没错，
0: 我的最新一条真的就是丁香西饼屋。
1: 是这样的，我的最新一条也是丁香西饼屋啊。
0: 是，然后呢，明天是春盛观音乐会，在这个北湖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然后期待可以跟朋友们在那儿见面嘛。然后今天最后一首歌
1: 啊，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送来李宇春《冰菊物语》。
1: 明天李宇春也在现场是吧？
0: 是的，李宇春、潘玮柏，大家都会在现场看着他们的深情演绎。
1: 是的，好啦。我们明天
0: 见，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

0: 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喝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

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号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法治短剧，法官的人间烟火，在长沙青经开法院全链条保障护航精品创作。2026年7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指导的法治短剧法官的人间烟火完成全部拍摄任务，正式圆满杀青。本剧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北京法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清空映画长春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省市两级法院在拍摄期间多次亲临一线指导，为剧集在法律专业性上严格把关。作为该剧主要取景地和全程驻组拍摄地，长春经开法院以精细化服务构建全链条保障体系，为剧组创作保驾护航。在场地保障方面，经开法院统筹安排拍摄计划，充分利用非工作时间开放调解室、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等多个核心办公区域用实景拍摄，在不影响正常审判执行工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剧组拍摄需求。同时，指派干警担任外景联络员，先后对接沟通多处外景场地，协调拍摄时间、场地使用及现场秩序维护，确保每一场外景无缝衔接。在人员保障方面，经开法院积极动员，累计调配19名干警本色出演群众演员，深度参与庭审旁听、调解现场、送达执行等关键场景的现场录制，以真实职业状态为剧情增添厚重底色。在拍摄配合方面，针对剧本中涉及的法律程序、法官用语、庭审规范等专业内容，经开法院干警在拍摄间隙多次配合剧组现场调整台词表述，确保每一句法庭对白都经得起专业审视。该剧跳出传统普法剧集生硬说教、悬疑爽剧刻意冲突的创作套路，给足东北地域风土人情，定位基层家事审判实际创作赛道，将镜头下沉到最接地气的司法一线，聚焦邻里纠葛、家事矛盾、亲情赡养、旧账新结等老百姓身边高频民生纠纷，把枯燥法条融进柴米油盐之中。接下来该剧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择期与观众见面。
4: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5: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6: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7: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4: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6: 你这不是骗人吗？
8: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9: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0: 那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诉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云律师啊，张云律师下午好。
11: 哎，天明老师下午好。
10: 啊，最近这个身体康复怎么样啊？这脚崴了吗？不是。
11: 嗯，好多了，但是呢。应大夫的要求，我觉得还是听专业人士的话，对吧？所以他告诉我说让我4到6周不要用力啊，现在呢我还是尽量在这只脚还是不在用力的一个状态下，所以现在的工作就很简单，一般不怎么到处乱跑了啊，就是早上到律所 就在律所一直待到晚上下班回家。
10: 也确实啊，这个刚才张云律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听专业人士的话。因为咱不是专业啊，咱们这个也不是医生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呢我也不懂法律，我也不是律师。当我们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哈，就别自己在这块捅咕研究，尤其是现在，哎，张云律师这么刚才探讨一个，我跟别的同事探讨一个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很多事儿，大事小情，哎，赶紧问问豆包，问问这个 AI。 你有的时候就是关于法律上的知识，那天我跟咱们所哪个律师我忘了聊这个时候，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出入，是吧？
11: 我们也不能说 AI 出现一些出入，我们只能说什么呢，咱们说话严谨啊。 AI 是在干嘛？ AI 它是做大数据的索引，它是在既有规则下它帮你去筛选一些条件，所以呢你说法条，它给你查的那个法条应该是准的啊。而且呢它现在 AI 它除了法条以外，它还可以干嘛？它还有一些网上抓取其他人的一些评论和其他人的一些评述，那这些就可能有其他人的主观判断，但 AI 它不会再把这些主观判断再评价一下，对不对了？它只是把别人抓过的它呈现给你，整理一下给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同方式对 AI 提问，它给你的答案会是略有不同。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 AI 它本身的答案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到执行的时候，到落地的时候，到你真正去对应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发现会有细小的偏差。那这种偏差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但确实可能会影响。就我们之前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段子啊，就是网上说是有一位这个当事人他在 AI 上问了一个问题，结果 AI 给他的这个答案有偏差，然后他最后现实际上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亏了，亏完之后他就决定说我要起诉这个 AI， 他就通过 AI 自己列了个诉状，然后他又把这个诉状输入到他的 AI 程序里问我告你能不能赢，然后答案还告诉你告我吧能赢。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因为什么，他没有感情，他没有价值判断，他只是单纯的把你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我们的索引之后，他给你呈现列举一下，但实际上真正 AI 要不要用，要用，但是他要干什么，他要给我们做辅助。就是它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相当于我最近这个脚坏了吧？我觉得 AI 更相当于什么？更相当于它可能给我作为一个固定企业，作为一个石膏，或者是作为一个拐杖，但是它能不能代替我推走路，绝对不能。
10: 因为每个人他身上碰到的事儿呢因人而异，然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 AI 对你这个事情做一个精准的针对于你的一个最佳答案了，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张云律师，我们微信上有一个朋友问，就是关于这个扰民的问题啊。还说楼上的户人家就天天晚上一到晚上动静就特别大，有挪家具啊，要这个搁地啊满地跑什么的。我家有个老人，然后呢身体其实不咋好，然后由于这个楼上的噪音呢，就搞得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然后导致于老人现在这个高血压都住院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否向我楼上产生噪音这户人家要医药费什么的？
11: 好的啊，那个稍等一下。稍等，好。我为什么说稍等一下呢？因为刚才我跟田明老师我们在谈论这个 AI 的这个回答，然后正好刚才咱们说网上的这个朋友，我就把他的问题简单的发到 AI 上，现在 AI 在给我回答答案，然后一会儿的我参考的 AI 的答案和我的答案，我以实力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律师和你 AI 的搜索有什么区别。
10: 好的，
11: 如果啊，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您要是觉得您现场啊，说是我也好奇，我也想了解这事儿，您现在也可以掏出您的手机啊，您去 AI 问一下这样的问题，然后我现在给您回答，您看一下到底 AI 和律师有什么不同，好吗？
10: 好好好，太好了。
11: 好的啊，然后我先说 AI 的答案啊，这个 AI 的答案呢，它是这样的，法律依据列了啊，民法典1179条、1183条，然后噪音防治噪音污染法第86条等等，然后他告诉他说能够赔付的是医药费，全额赔付，然后呢能够护理费，按照居家的付出发票证明，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啊，他这个费我就不详细列了，他是参照的是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然后他又把核心的法律依据，然后包括比如说噪音 付标准住宅区域内夜间45分贝啊，白天是55分贝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方式啊，这些都列了啊，看起来很权威啊。然后投包括维权的方式三步走：协商、行政投诉、民事诉讼啊。我觉得这三步走是没有问题的。好了，那这个是 AI 的答案。我们先说 AI 的答案对不对？我先说是对的啊，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你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照着 AI 去，可能会惹一肚子气。为什么？咱们先说是不是噪音污染，是不是楼上造成的？因为我现在心脏病，你说楼上我没有啊，我们家没有声。你说有声，我们没有，你怎么办？你去法院对吧，我们说了可以协商，协商你去人家讲理这事儿好办，人家不讲理不给你说这事儿的时候怎么办？你是不是行政，你是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你是让社区物业调解还是派出所调解，没问题。你要问我，张律师也是这么告诉你的，但前提是你得有证据啊，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人家不承认你怎么办？诉讼是要赔偿，证据怎么办？所以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AI 的这个部分答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都会建议，第一，咱们从人情法理人情吧，从人情的角度来讲，楼上有噪音，如果是故意为之，那咱就得跟他打到底，你欺负我我就咱不说我弄死你对吧，你欺负我绝对不好使。但如果楼上是不小心或者是临时的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拎点水果上楼上去串个门，这事儿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当年我也做过楼上对吧，我也有楼下的邻居，孩子小的时候也惹过。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楼下邻居越客气我越不好意思，我就越得想办法。
10: 对对对，确实
11: 对吧，可能你说你打官司你浪费时间，你一兜水果几十块钱，你们不但问题解决了，关系还处好了对吧。我现在我们楼上楼下我们关系非常好，真的就是楼上楼下的这个邻居处成朋友了，那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对吧。那这个协商，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怎么办呢？第一，你手机上会有一些软件，你先自己测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噪音。如果不是，咱们这个噪音因为每个人感受程度不一样对吧，你觉得我受不了，人家最后一测不符合超分贝，你怎么维权都是无效维权，咱先测一下。这个测是让你自己先心里有底，虽然手机测的这个不能够作为庭审证据，但是至少心里有底了对吧。那你就跟你打电话问个律师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们测了确实超怎么办？协商，找物业也行，找公安机关也行，找这个我们的你所在的社区也行。他一旦出现东西了，我商量不行，第一次商量不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还有，那他这个持续性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找第三方来调解是一方面，主要是取证，现场来直接测量，测量之后这边拿手机录频录音啊，就是我录测量。如果这个测量他还不认可的情况下，可以找第三方啊，就是让你的当地的公安机关或者是社区他们进行这个测量。是不是一定非得找专业机构？也不是，因为咱老百姓打官司挣到高度沾染性就行，但是你还至少要有个第三人把证据留下来。哎，这两步走完了还不行，先礼后兵了，我民事起诉你，要求停止损害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我的医药费，而且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跟大夫说好了，我这次闹心呢是因为噪音污染，最好能让他给你写到病历上。有些大夫不写，如果主诉上能写因为受刺激了对吧，因为吵架因为激发的，那你将来维权的时候更容易要。哦，这个就是现实当中，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给你打出的答案，而这种才是这样的问题咱真正能解决能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好不好？
10: 最终我们是要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先把这个事儿给它平了，而不是说就是我非得要争出个谁对谁错来，最到最后事儿解决了大家其乐融融是吧。
11: 对。
10: 那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 8581568885815699，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问专业人士啊，AI 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要针对你个人所处的环境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还得是人啊。来，我们今天来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问题请讲。喂，好，那电话掉线了，我们导播再处理一下啊。好，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你好。
1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12: 哎，你好。我这事儿真得听，就帮助我呀。
10: 哎，您讲。
12: 我长期在海外打工，我2020年才回来， 回来完了，我一直单身，回来找个对象。
10: 嗯，
12: 找对象后来也是也生孩子了，生个男孩儿。男孩今年快六岁了，五岁多。完了，现在我们俩正在闹离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岁数差的比较大，他是老抱我一。现在我回来，我也现在打工，我也挣钱呢。我一上班，他就抱孩子回家。回家把孩子塞给他爹他妈，自己出去跟他原先那些女朋友什么玩。说句良心话，他真没有出轨行为。
10: 嗯，
12: 我们俩就是好像有代沟似的，回来就吵，完了也实在是过不下去的，要提出离婚。现在提出离婚呢，现在已经。

0: 我住在哪儿，我这以后这孩子我怎么抚养，因为他年轻，他肯定是要小走下一步，我是肯定不能走了，所以我想帮律师帮帮我。
1: 嗯，
0: 我说怎么能一个抚养权问题，第二个我能稍微能不能哪怕少得到的财产呢，够我们就我们家这现在是一少我父母四口人能活下去也可以啊。
2: 明白，
0: 这事儿你不帮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2: 明白明白，要求太低了你这。我先问一下，孩子多大？
0: 孩子5岁，是男孩。
2: 平时谁管？
0: 平时他平时是。平时是我们俩管，咱说是不是我俩管，我一上班他回娘家，娘家也不远，他回娘家以后就把孩子搁娘家，这孩子我们俩管，这孩子就是。
2: 明白了，现在假如你俩离婚了，这孩子真判给你了，因为你现在你说这儿子呀，我这舍不得呀，我不能给他呀，对吧？那现在假如咱赢了，真判给你了，咱谁能管孩子呀？
0: 我父母啊。
2: 你父母能来呀？
0: 我们在住在一起，就我就我就住的，当时我买的房子就是楼上楼下。
2: 多大岁数了？能不能照顾孩子呀？有经济能力，身体又好，有这样的证据没有啊？
0: 一个身体好的，那个都基本都能自理，就那不好身体不好也能自理，身体好的挺身体挺健康的。
2: 听懂了，我告诉你啊，其实我问这些话是为了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挺简单的。你俩离婚协商不成，你我不知道你说的第二次开庭是指第一次起诉的第二次开庭，还是第一次已经诉完了判不离，第二次又起诉了？
0: 不是
2: 哪
0: 一
2: 种？
0: 第一次开庭以后就是达不成协议，他那就是
2: 达不成协议，然后那个
0: 要全部家当，有孩子给我才要全部家当。
2: 然后法官说那就休庭吧，对吧？然后过两天再商量，再开又开庭，没有之前没有过判决，没有过调解，没有过撤诉裁定，什么这些都
0: 没
2: 有，对吧？
0: 就没有判决。
2: 好的，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属于第一次起诉离婚，只是第一次起诉离婚当中的第二次开庭，法官第一次没调成，第二次再帮你们调一调。如果实在调不成，会出现以下两个后果：第一，双方都同意离婚，法院就正判；第二，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可能判不离，因为你们拿不出来说一定判离的这样的条件，可能判不离。那不离怎么办？半年内你不能起诉了，再来。但我告诉你啊，无论哪种结果，你不是就是为了想第一，我想公平，差不多离婚谁也没有错，财产一家一半，对吧？我婚前是我婚前的，婚后是婚后的。第二，我想要孩子，好吧？你那个第一个诉求一点都不过分，甚至你都愿意让步，只是对方有点过分了。对方是想要孩子吗？不是，拿孩子逼着你要钱，他把孩子当筹码了，对吧？孩子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得净身出户，你得多给我钱。这是要孩子的态度吗？明显不是。所以怎么办？我现在告诉你，不同意，这种人越惯越不行。现在呢，5岁的孩子，现在我就同意离婚，现在就判。如果不同意，我就想办法让法官最后能把孩子判给你，这是你现在要做的。怎么办？5周岁以上，就5岁的孩子，就2到8周岁，你要说服法官，你已经不能跟对方商量了。说服法官说这个孩子跟我比跟他妈好。那怎么说服？刚才我说的，第一，你要向法官证明你能养他，啊，你又有心又有力。有心就是我积极主动的争取，有力是你能养，你有收入，你有稳定的来源，你父母也能养。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实当中孩子的生活习惯很关键，现在赶紧让爷爷奶奶来，还没离呢嘛，照顾，陪孩子一起玩，建立感情，天天送，明白吗？这个时候孩子跟爷爷奶奶感情建立的好，你现在把孩子接到手，你那养将来争抚养权胜算概率就高啊。而且他现在开庭有本事，他开庭跟法官说孩子我不要了，我要钱。那法官也是人，法官就知道他到底对孩子是不是上心了。我怕的是他跟你表面上这么说，到法院那不行，到法院我就没有这孩子我活不下去啊，我一定能照顾孩子照顾得好啊，实际到法庭演给法官看他撒谎，你又不会演，你老实，我特别不希望老实人吃亏。所以怎么办？他要是跟你协商，但凡说我同意放弃孩子抚养权，我但是你必须得多给我钱的这些话，录音录像保留好作为证据，这个是作为我们真正对孩子好想有利的这一方的证据。第二是我们举证证明，我刚才只说了其中的一种，就我们怎么证明说我们这养孩子更好，孩子的交易习惯啊，你们的这个平时照顾啊，包括老人的身体健康，老人愿意帮助代为抚养的录明书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就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广播时间我没有办法 完全的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办，但我告诉你有办法，哎，你就不需要跟他犟了，因为你叫不醒装睡的人，明显。

0: 也拿这事儿威胁，那咱们没有必要好商量的。你只要做到让法官知道咋回事，法官很聪明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些前提的情况下，硬判也能判给你。然后我们再调，我再适当的让步点财产，一次性解决，咱就快，咱不拖了，对吧？那可以。但是你这就非得卡着脖子要，而且就欺负人，而拿着孩子做筹码，我觉得太过分了。啊，就是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是看不惯老实人吃亏。我前两天也是一个离婚的案子，我们是男方要索要彩礼，他俩那个女方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跟我们结婚拿了20万彩礼，打过日子就开始三天两头的就没看上这男的，三天两头就回娘家，就是用她老公的话说，一个月回来不到两天，这两天还是生理期，就不喜欢，就不跟她老公在一块儿。离婚同不同意？同意，彩礼一分不退。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明显欺负老实人，那就不行。我说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打一审输了，二审我还给你免费打，因为我看不惯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儿，明白吧？但是说是这么说，我觉得那个不应该输，因为一审我们的证据已经列得很全了，包括开庭现场的这些随机应变的这东西，这女方她撒谎的这些东西，她拿了一堆她花销，我们都把每个花销抠哪个不对，不属于正常花销的，我们都给她抠明白的。那法官特别懂。明白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别怕，解决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实在是不会，咱必须已经对簿公堂了，咱这有说理的地方，你怕啥啊？然后按我说的准备证据应诉就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今天呢，我花钱没事，我也可以请律师。
2: 那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我们张英律师的这个助理微信啊，2463456这微信号。
1: 2463456，好了，我记住了。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
1: 好嘞，谢谢，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张莹律师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各位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啊，此刻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这个我们单位干4年多啊，我觉得我工作一直都勤勤恳恳的，但是最近呢公司说要裁员啊，说现在这个经济形势不好，订单没那么多了，所以要裁员。但我看那个裁员名单里有我啊，然后这个我说这什么说裁就裁，我找领导谈话，领导说那现在就是效益不好啊，那养不了这些人呢，就让我收拾收拾走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不合法呀？我想那个申请赔偿应该胜率大不大？张英律师。
0: 听懂了啊，单位裁员呢别让他口头说，朝他要这个离职的报告啊，裁员通离职的通知书什么的，哎，随便有点啥书面的。那你别，我张律师要你就回去找老板，你就对他让你那个给我书面报告吧啊，你别这么说，因为你一这么说容易把他弄惊了，他就知道哎，这平时挺老实的怎么突然间这样。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说裁员，那你说我不想走啊，我就想在这单位啊，他非让你走不可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停放工资了，不给你安排工作了，或者是你说那这样吧，我现在新找了工作，别人跟我说，但是我得要一个离职证明，对吧？要不然人新单位不用我，那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离职证明啊？反正他签字，你要啥都行。我举几个例子，拿到手，但是他让你签字，千万别乱签。为啥？如果这个时候老板不想给你钱，不想赔你钱，他会说嘴上说裁员，签字的时候他让你签员工主动离职，个人原因主动离职。为啥这么签？因为你这么签了，他一分不用赔你。等到你打官司的时候，你说不是，你举不出证据，他会拿出来，你看他就是自己想走的，我可没撵他。然后那顶上还写着你员工主动离职了，你啥也要不到。所以吧，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啊！就是他让你签啥，别乱签。他 能给你啥书面都能要，看你本事啊，不会到时候我教你怎么要到。为啥让你要这个？你要这个，我们的补偿是二 n， 就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一说 n 二 n n 加一，好多听众就熟了。哎，这个我好像听过，对吧？
2: 嗯。
0: 然后对，但是听过是听过，具体咋用还是细节不知道。如果现在是单位强行给你解除了，他把你撵走了。你没有提离职，我就想在这儿干，那我们要的补偿违法解除是二 n。如果他说我要调岗了，对吧？你走吧，你说我不同意，对吧？你说我不同意调岗，我还想在这儿。他说不行，那你看你能不能走？你说那走吧，那你赔我。这种情况下，哪怕你说一句，你说行，那你赔我钱，那这叫 n。如果你连赔你都没说明白，对吧？他说你走吧，你说行，那我走吧。完你再签一个自己主动离职，啥也没有。就差这么一点，就差这么多，就明白吧？这个东西你要拿证据说话。然后我为啥我先告诉你，回头先给你解决的方案，然后我再告诉你为啥？因为法律规定上，单位能不能减员可以，单位可不可以啊？经济性减员、裁员可以，但是大多数单位做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人家那个要求，企业真破产了，他是走法院的破产立案了。还是走了什么破产清算吗？他啥也没有，他自己说经济效益不好就效益不好了，效益不好，你老板作为老板你不想办法，你欺负我员工，你效益不好，你当老板你干啥的，对吧？那你效益好的时候，我也没看你多给我开多少钱呢，你赚钱你也没给我分红啊，对吧？这个时候效益不好不是他的理由，如果真是破产了，他就走破产程序，经济性减员得在当地社人社局批。他都没有，他就说教育不好，那都是他的借口。借口不用跟他叫，不符合条件我就不同意，我就按照原合同履行，我合同没到期我就按原合同履行，你欠我一分钱都不好使，不然我就仲裁，我就告你，一告一个准儿，对吧？但是他现在你跟他掰扯，你是掰扯不过他的，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找个能讲理的地方，你收集好证据，你想要二 n 你就要二 n。 你要是说我们现在我这个单位特别好，工资特别高，我就是不想走，我还可以选择不走，我就要求按原合同履行，明白吧？这个仲裁选择权在你这儿，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收集好证据，然后我们知道我手里有什么样的砝码，我手里有什么样的武器，我好知道跟他打多大的仗。哎，其他的重要，就他跟你说的那些东西不用听，他那些理由都是借口，那个跟仲裁讲去，我只要知道我能有啥权利就行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嗯，听懂了啊。然后那这位朋友，如果说你明白了，或者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你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因为你明天你可能上班，你还得面对你们老板，还得面对这个事情。一定要像张云律师说的，别乱签字啊，别乱签字。来，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主持人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我想跟张律师咨询一下，我就是在单位那个宿舍吧，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没了，被偷了。我20000多呢，我那个苹果的，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主张单位就是赔偿我承担的责任，因为是单位就是在外面给我们租的这个宿舍，好几个人一起租，每个月吧就是在工资里一个人扣200块钱自己费，就这种情况，我想问这种情况下我们单位要不要负责我这个丢的电脑。
0: 嗯，听懂了。咱先说啊，丢东西这个事儿正常谁来承担，咱都知道谁偷东西谁承担，正常你应该报警，这属于你这个20000多块钱电脑不刑事立案了，报警抓着他，谁偷的谁承担，指定是他先承担啊。如果这个时候抓到人了，就是他的事儿，其他人都不需要替他买单啊，这是咱们说第一个。但第二个，有可能你没抓着人，不知道是谁。那这个时候你是在单位给你提供的宿舍也好，你是在酒店的这个居住也好啊，或者是你说我是自己家住，我就是在自己家，现在小偷进我家把我东西给偷了，或者是我们租的房子啊，小偷进来把我家东西给偷了，这个时候你想找，你说我自己家住，我能不能找物业，我租的房子能不能找房东，单位的宿舍我能不能找单位，酒店我能不能找酒店，就前提都是一个，他们有没有过错，这些人有没有过错，有错就承担点，没错不承担。比如说你在单位宿舍住着，你自己没锁门，小偷溜进来了，你告人家单位宿舍你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们单位这个宿舍管理不规范，对吧，这个门进特别松，甚至你们单位谁都让进，混居 就是你们这个车间来了，然后随时来了，他这个来给你安排的室友，因为你这个一栋楼他可能一个房间，我们现在有的单位宿舍是啥呢，单位一个屋就是分上下铺住几个人，甚至有的可能给你单独安排一个屋，在他租的小区是一个套间，这种小区的套间呢它是那种，哎，我们这个屋住一个人，合租就是，哎，可能主卧一个，次卧一个。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没有权利选择，你说我要租，我还可以选一选合租的人，这个你没有权利，这是单位给你安排的。结果单位安排的这个人不靠谱，没查他是个逃犯，身份证查的都不明白。这个时候谁安排的谁有错，他就得赔了。如果没有错，你自己单位给你个房子，你自己门你都没做好，你就溜达走了。那这个谁溜得进你屋，你告人单位一点道义没有，明白吧？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你单位有没有错。如果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或者还有其他的错误，哎，咱们就是捋一捋，能找到他就要承担点责任，好吗？
5: 嗯嗯，谢谢你。
2: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啊。如果后续有问题，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456啊，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
5: 好，谢谢。
2: 正在直播速邦律师时间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有问题直接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手机里有一个权威的法律方面的大拿的朋友，那个在生活当中遇有啥事咱就不用慌张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小段宣传，然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两部电话的号码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在线呢可以向我们的张英律师提问啊，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咱们得抓紧时间及时解决。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事儿啊，说这有的事儿别太急啊，人太急躁了不行，拖一拖这个事情啊，可能会有转机，就是那也得分事儿。有些事儿啊，真是拖一拖就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损失。就是像张云律师经常给我们讲，说欠债还钱呐，这类事儿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诉讼时效，是吧，张云律师？
0: 嗯，
2: 对，所以说呢，遇到事儿，有的事儿你愿意拖拖，但是这种事儿，比如说，你看这位我们在微信上看到这位朋友问说，去年我朋友找我借钱，借5万块钱，完、他家有事儿嘛，说周转一下。我寻思这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我也没让他写借条啥的，我就把钱就给他转过去。现在呢，一年多过去了，然后我管他要钱呢，他也不还我。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得通过诉讼才能够把钱要回来吗？嗯，张律师。
0: 好的啊，咱们说，好多人都问我说，张律师啊，是必须得这个通过诉讼才能要吗？甚至有好多人一到借款的时候，他问我，张律师，诉讼时效是啥？我最晚什么时候能朝他要？其实他一问，我就觉得他在维权的思路上是有问题的。咱们先说，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不是，但是你之所以来找律师，是说明你已经朝他要过了，你已经把你自己能想的办法、合法的办法都用过了，你才来问律师。你如果这个朋友你不诉他，对吧，欠债还钱，就是哪怕他没钱，我也有过这个朋友之间借款，哪怕他没钱他没话吗？到 到时候就我的朋友就确实没钱了，他确实还不上，他把利息先还我，他拿着房产证上我这来说那个我把房子先押给你，对，咱俩去房产局办个摊上登记吧，对吧，我现在确实还不上了。哎，我这个是态度问题，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咱用不用诉？不用，那我就签协议，让他签欠条，让他给你出担保人，给你押房产、押房、押车、押啥都行，你来我帮你把这协议签到完善，咱们可以容一容他，因为他有这个态度，他是真想还你钱，不是不想还。而我们大多数诉讼是啥，对方没有这个态度，对方你一打电话说的好听，甚至有的说的都不好听了，你打电话他都不接电话，有的说的好听，你放心吧，还我明天给你想办法，后天想办法，想了好长时间就没想办法。我就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我说他出去捡瓶子一天至少能还你20，
2: 嗯，
0: 没有，那就说明他没有态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你去他家看着这个他这个金镯子在桌子上，你拿走，这叫盗窃，这叫抢劫。你偷摸拿叫盗窃，你就愣拿走，这叫抢劫。但是他欠你钱，执行法院判完了，执行法官去看他家金镯子拿走卖了给你，这叫法律强制执行。所以我们诉讼是最后的手段，诉讼的手段是能强制，它是有强制力的手段。所以我们诉讼是干嘛？诉讼是当你跟他商量不行，甚至是他已经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那我一定要走诉讼。那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是不是非得要诉讼？第二个，好多人问我诉讼时效是什么，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民法典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你不要等。为什么不要等呢？你他答应你明天还，第一天不还，第二天说我下个月还，你下个月还没还，你不要等到你到诉讼时效3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良心发现还你，不太可能。而且你拖到后期，到最后两个结果，要么人没了，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经常有吧，所有欠钱咱们做节目多少个了，打电话跟我说张律师现在他不联系，哎，不接我电话了，发微信不回了，之前还回还说还有两句好听的，你都没诉，结果等到他不回你再诉，这个时候麻烦，你没有当时起诉的时候好。第二个还有一个人没的，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进行的一个诉讼啊，就是现在在就业立案的那个当事人欠了我们当事人大概200多万，人死了，突然间疾病死了，然后我们告他继承人，他的继承人说我一个跳出来说我爸有多少钱跟我没关系，我继不继承我也不赔偿，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处分不了他爸生前的这个房子，另一个继承人不吱声，我们现在就告呢，这个程序就比直接告他稍微麻烦点，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没办法，你这绕一圈了，对吧，这是说我人没的，带钱没的，他这钱你不告他，他除了欠你他还欠天明老师钱，你看我帮天明老师告他，我先把他房子执行走，我先拿走，你啥也没有，等到轮到你的时候赢了你都不一定能执行回钱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刚才问我第一个是不是非告，不是，他要是有态度他能给你拿啥我都让你合理合法的收下来，保障你的债权。第二个，如果说他没有态度，我非告不可，敢早不敢晚，好吧。
2: 嗯，好的啊，这个张律师讲的非常非常全面啊，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六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嗯，
6: 就是你说我现在吧，我姑娘吧就处了个对象，当时我就说孩子就不听，这不两个月之后吧，两个月前吧，你这一看就怀孕了，我就说了我就这脸都爆红，我就想磕着。完了之后我就问你，就这孩子也同意，那我就在那个亲戚那边我俩家就谈那个事儿吧，完就说你看这孩子怀孕了，你就这都俩月了，嗯，就该办就办吧，是两孩子同意，当父母也当不了了。完了就说的咱也就是也再说这个那个了，就给10万块彩礼得了，当时男方同意就给了10万。给他吃饭之后吧，然后我就说我家这个，我说咱们在这边该办该干啥干啥哈，这不就张了，就是打算就五个姐前后就结婚吧，这不是前天吗，1号那天，你说这亲戚那边就是来了，这男孩来说我爸我妈说我们就是小不能结婚，让我把这彩礼给他们还回去。你说这整的，你说这闹得挺不好的。然后我就想问问，你说这彩礼我们应该给他吗？那咱就说，那你说我家孩子现在怀孕了，啊，当时那天说挺好的，现在你这男方这边的态度，这明显就不负责任了吗？那你说我们该怎么维权呢？你说是不是应该走法律程序啊？那你咱说句不好听话，不是说我们都老娘们婆，那你穿裤不认账啊，穿裤不认账啊，现在呀。
2: 嗯。 女士明白了啊，这个情绪非常激动，没事，咱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自己。张律师，
0: 好的啊，咱们先说第一呢，两个人谈恋爱，我先劝劝您，先降降火啊，然后我再告诉您该怎么办。咱先说两个人谈恋爱，实际上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认为我家是姑娘，我吃亏了。但是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谁也不说一定吃亏。两个人在一起，他只要不是强迫，对吧？强迫那刑法，我昨天刚周一我们刚刚接了一个案子，那人刚进去，刚送看守所，对吧？强迫的那个叫法律上叫强奸，那个不仅赔钱，还得判刑。那如果不是，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做道德评价，因为没有用，解决问题啊，我不挑事儿，咱解决问题。但是确实是啥？确实是我们姑娘现在怀孕了，对吧？而且呢，这孩子无论要还是不要，这个都是问题，现在必须得解决，这是你要面对的，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对吧？如果这孩子我们现在不要了，可以，那我这个受伤做手术啊，这些相应的你男方一点赔偿都没有，说不过去，对吧？第二个，如果这孩子要，那从今往后他就是会非婚生子女享受同样的待遇，对吧？那他得掏抚养费，按月给，将来他没了咱还得有继承权。但是我不太建议啊，为了这些事儿考虑要不要，咱还是跟姑娘未来的路还长，看根据她的身体情况考虑这个孩子要不要。如果已经不要了，对吧？有多少损害，该怎么赔偿，要赔偿就完事儿了。这个是想好的。然后咱们说彩礼，彩礼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如果已经结婚了，原则上是不退的；但是没有结婚，我们这个结婚指的是啥？指的是登记。原则上是可以退，但是除了这个可以退以外，还要看俩人在没在一起共同生活，你这指定是一起共同生活了，对吧？并且还有孩子，还打掉个孩子，或者是说还曾经有过孩子等等啊，那这个都是法院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还要看分手是谁的错。如果说没结婚是因为对方男方有错误，那你开庭你就跟法官说，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少还。你像10万的彩礼本身就不是很高，那法官可能判不还或者还一点，对吧？那这都有可能的。但是全要回去可能性不大，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而且还有孩子，明白了吧？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觉得叫能协商协商，咱也不置气，咱也不用说这些什么特别难听的话，吵架的事儿吧，情绪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实际上的那怎么办？如果能商量就商量啊，商量不成，这钱在你手里你就不退，对吧？如果他要是想要，他说他同意，说你哎你退我4万得了，我给你留6万，你退我4万得了，来找我，我们给你签个协议，让他以后不能找后账，不能反悔，对吧？你那我愿意也行。如果不行，商量不成，我一分我都不退。你说先让我要1万，1万你都给我写上，以后不能再找我要了，不然我都不给你。别1万1万的在你这骗，骗走1万，明天再来起诉你，再要8万，对吧？那都不好使。所以如果协商不成，我一分我都不给。然后你有本事你告我去，法院判多少我认。因为这个事儿咱找个说底的地方，看看到底谁对谁错。我们家姑娘到底做没做亏心事，到底对不对得起你，这不就完了吗？明白吧？到那儿咱再讲理就行，不用生气啊。这钱第一，如果你同意退能协商成，来找我，我们给你写一个书面的协议，让他别后悔。因为我见过啥，开始说你给我退2万就得了，然后我们这边给这个姑娘给人退2万，退完2万第二天又上法院起诉去了，不行我还要。就没完没了，那这个时候咱指定不能吃这个亏，这是第一个，已经吃一次亏了，对吧？当年说结婚现在都没结，已经吃一次了，不能吃第二次亏。第二个，如果说协商不成，他这人不讲理，那我一分都不退，上法院诉我去，对吧？然后我们就只要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咱们把刚才我说的这些点准备好证据，跟法官讲理就行了，好吧？
6: 行，那我知道了。哎，给我整的这两天都上火，这牙都疼
2: 了。别上火，这回咱有答案了，咱怕啥的，就不用上火了，是吧？
6: 我知道了。
2: 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向张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
7: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7: 逸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0: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效，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 8 2 3 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 8 2 3 8，再说一遍，5 8 2 3 8，5 8 2 3 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 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他。

0: 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大家可以记一下，2463456，2463456。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跟孩子有关的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孩子今年上小学3年级，前两天放学呢回家跟我说，这个在学校里让他们班同学欺负了，我说咋欺负的？他说那个他班有一个男生啊，就总是故意撞他，然后有还抢他的文具了，还经常就跟别的同学说，不跟谁谁一起玩啊，我听了之后就特别生气，然后挺心疼的，我上学校找老师反映这情况去了，然后呢老师听我说完就说，这是孩子之间其实打打闹闹很正常，让我别太在意，但我也没跟这个老师硬犟什么的，我就回来了啊，但是我就想越想越憋气，我说孩子能是欺负成这样了，怎么还能是这个打打闹闹很正常呢？我想问一问律师，这种情况之下学校和老师对这事儿有没有责任，我应该怎么办？嗯，张云律师。
2: 好吧，这种情况下啊，个人给你的建议叫对孩子要把这个事儿要淡化啊，家长要足够重视，所以对孩子来讲要足够轻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就是说幼儿园的孩子或者小时候的孩子，你摔了一跤，本来孩子没哭呢，家长跑过去，哎呀，这个事儿疼不疼啊？孩子马上哭，准的，准准的。所以说对孩子来讲，老师这话说给孩子听没毛病。对吧，说孩子说哎呀不要注意，然后回头劝着你家孩子别让他往心里去，回头收拾那个孩子使劲吓唬，对吧，你不能这么干，老师这么干是对的，但是老师拿这话说家长那就有点敷衍，家长绝对重视，因为什么，我们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个氛围，是不让孩子过度焦虑。问题是因为孩子他承受能力弱，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天天总想这个事儿，对孩子来讲他会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为他放松，把这个事儿就天塌下来我都风轻云淡，对吧，你告诉他没事儿，有爹妈在，这是我们对孩子的办法，但是家长必须重视，老师跟家长还这么说，我就觉得至少老师没重视，足够重视。咱们说这个可大可小，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孩子到什么程度了啊？我那个是代表，我们是代表学校的方，然后给孩子做这个赔偿，然后帮助孩子去做心理建设。因为那个学校挺负责任的，他现在也是想通过合规的程序。那个就是啥呢？比你这孩子稍微大一点，那个受伤的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了，已经住院了，已经去这个精神类的医院住院了，就这孩子已经不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了。其实可能普通的事儿，你说大人之间磕一下碰一下，他那个孩子是拿圆规把那个孩子给扎了。两个孩子互相扎，那你说扎着一下子正常，咱别说拿圆规，大人拿刀捅一下的，咱看病缝好了都不影响。

0: 生活，但孩子就不行，就吓坏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哈，现在咱们的孩子，第一，你大长家长密切关注；第二，跟老师谈，我们可能涉及校园霸凌，我要求学校介入，咱们有去相关校园霸凌的法条款，我们跟你说了啊，直接就拿这个用就行，直接跟老师说。然后你老师调查，调查无论是真是假，是不是构不构成是我大惊小怪还是什么，我要的结果，那没毛病吧？对吧，你老师你就不能轻飘飘的过去，因为你这是你的责任，对吧？如果你对老师处理不满，可以找校长，校长不满上面还有教育局，还有主管机构，对吧？我们要求介入，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启动一下。但是这个背地可以不当孩子面，线下你们去启动评估，如果是怎么办？如果是的话，这个霸凌的孩子要处罚，要受审，一定零容忍，说不。如果不是，那你老师加强批评教育，孩子之间是没什么事儿，但是你等到有事儿就晚了。你老师以前我们小时候不写作业，老师踢一脚踹一脚都是常见，现在有的老师骂一句这孩子都想不开，所以你老师你加强教育，我觉得这个没毛病，所以家长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因为一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但是呢，我说的这些都是你私下进行，你跟老师沟通也好，跟学校沟通也好，但是不要当孩子面去说这些话，尽量跟孩子就一件事儿，没事儿放心，有什么事儿有爹妈在，有妈在，你绝对不能挨欺负，就完事儿了。哦，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孩子真有问题，那该看病看病，该怎么处理，这边该去调查。如果有伤面伤，要对方家长承担赔偿责任，学校承担赔偿责任都没问题，好不好？但是处理的时候要讲究方式方法，其他都没有，好吗？
1: 张云律师在这个心理学方面啊，这青少年心理学方面，这也是颇有建树，听得出来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管是生活工作上啊，还是婚姻生活里啊，甚至你看这孩子身上遇到事儿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节目时间有限，大家呢在这个场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苏邦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更方便的呢，直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就好了啊，24634562463456。那也非常感谢张云律师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

0: 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北京时间的19点整，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小东老师今天带来的节目呢主题就是在考试与假期之间，我们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4: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在考试与假期之间。首先呢请小东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选题。
4: 我先问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哈。假如你身为中小学生，考完试之后最想做的三件事是什么呢？大家自己在心里想想就行啊。然后呢我猜猜看，可能会有同学们说，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对，
4: 使劲玩手机，吃顿好的，或者是出去旅行。
3: 其实每年期末考试考完，很多这个同学的状态都是像您说的那样啊，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就是使劲的疯玩，要么就是被家长安排去补课了哈，立刻补课啊。有一次是我记得是十号放假，那个课

0: 11号就开始了。
1: 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不一样的话，
0: 嗯，
1: 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不谈分数，也不谈排名，只谈一件事，怎么能让同学们舒服的、有收获的度过从考试到假期的这段时间。
0: 嗯，
1: 之所以要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篇一位家住上海的心理学博士曹奎老师的公众号上发的文章。
0: 嗯，
1: 跟我现在接到的来咨询的学生情况差不多。我想给大家截取一小部分，然后先请小明来先读一读啊。
0: 好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5年休学率暴涨240%，40%的高中生抑郁，被课桌囚禁的中国孩子正在经历一场坐牢式教育啊。他这个是打上引号了啊。这篇文章标题还挺长的，是不是，小老师？
1: 对，但是呢真是挺说明问题的，你继续说。
0: 对，他应该不是标题党，是不是？你的孩子每天在学校坐10个小时，屁股疼，眼睛酸，心里累，这不是上学，这是坐牢。数据不会说谎，5年休学率暴涨240%，40%的高中生抑郁，67%休学与情绪障碍相关。我们的教育正在批量生产着心理病人，那个硬邦邦的座位坐垮了一代人。
1: 其实我与这位咨询师一样，接待过太多这样的孩子。
0: 他们走进咨询室时眼神是空的，那种空不是天真，是浩劫。一个初二男孩告诉我，他每天早上7点坐到下午5点，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敢动，因为会被批评。后来他查出了腰间盘突出，他才14岁。上海的一份研究给了我们一个残酷的印证，人每天久坐超过4.5小时，脊柱侧弯风险翻2.4倍。可我们的孩子们呢，从早读到晚自习何止4.5小时，他们的身体被定在椅子上，灵魂被定在分数上。抑郁不是突然来的，是一点点磨没的兴趣和好奇心。
1: 像我接待的来访学生哈，很多孩子都是没有任何预兆就不上学了。这个时候家长会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孩子的变化。
0: 对，你肯定懂那种感觉，当你连续加班一个月，每天对着电脑10小时，你就会烦躁，会崩溃，会想辞职。可孩子呢，他们连辞职的权利都没有。柳叶刀追踪研究发现，15岁时的学业压力会像影子一样跟随到成年。那些被考试排名压得喘不过气的少年，多年后依然在为当年的压力买单。
1: 更可怕的数据是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过40%，初中生呢超过30%。北京儿童医院专门有一个门诊叫做拒绝上学门诊，10个月接诊近10000人次。这个不是个别现象，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心理问题。当外在的评价完全取代了内在的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做外在动机侵蚀内在动机。当孩子做一件事只是为了迎合成人，为了分数，为了表扬，为了不被骂，他原本的好奇心、探索欲、学习乐趣就在一点点的被掏空。
0: 是的，外在动机侵蚀内在动机。其实我见过太多的好学生，他们成绩优异是老师家长的骄傲，可私下里他们却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除了考试这些知识有什么用，我好像一台机考试机器，考完就清零，再准备下一场考试。
1: 清华大学调研显示，初中生的厌学率已经达到46.3%，超过40%的初中生因为厌学情绪引发焦虑抑郁。当学习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分数成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那孩子们的自我价值感就被死死地绑在成绩单上了。考好了我就是个好孩子，考砸了我一无是处。这个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现实崩塌。
0: 对，马斯洛的现实需求理论呢，说人的需求像金字塔，最底层的是生理需求，然后是安全、归属、尊重的需求，最高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可我们的孩子呢，生理需求每天坐10小时，脊柱变形，视力下降，代谢紊乱；安全需求随时可能被排名、被比较、被指责不努力；归属需求分数不好，同学看不起，老师不待见；尊重需求考不上好高中，你这辈子就完了。自我实现，连

0: 我为什么要学习都回答不了的孩子，谈什么自我实现啊？我觉得这位作者他是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情绪，是吧？
1: 他是心理咨询师，这个作者还接着说，说一位母亲哭着跟我说，他儿子以前特别喜欢生物，周末呢都会去公园观察昆虫，后来上了初中，成绩掉到中游，他没收了孩子所有的标本，报了三个补习班，现在孩子生物考到班级前五，可他再也不碰那些虫子了。他说，妈妈，我恨生物。他说这话的时候，孩子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阿德勒的预言正在应验。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我们现在给孩子的是一个需要治愈一生的童年。
0: 那些休学的孩子里，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占到了三分之二，他们曾经是最听话最懂事最让家长省心的好孩子，可当压力积累到临界点，他们连我不行了都说不出口，因为从小到大他们都被教育要坚强要懂事，不能让大人担心。心理学上把这叫做高功能焦虑，外表一切正常甚至表现优异，内心却长期处于过度警觉状态，一次考试没拿第一会归因自己不努力，一次问题没有回答上来就自责好几天，心理资源被一点点耗尽，直到某一天突然撑不住了。我们的教育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1: 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相信自己能行，不是只有成绩好才算优秀，是让孩子觉得活着真好，学习是快乐的探索，是教会他们做人做事解决问题，与人交往，遇到困难不逃避。可是现在这些都出了问题。
0: 我们把孩子圈在硬邦邦的座位上，一坐就是12年。我们用没完没了的作业磨掉了他们的热情，用无休止的考试耗光他们的快乐。我们用单一的分数评价，让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孩子讨厌上学？我想问，为什么孩子喜欢上学？
1: 所以说教育的改变要从看见孩子开始。看见那个每天坐十几个小时的孩子，他的屁股真的很疼，看见那个眼神空洞的少年心里真的很累，看见那些休学在家的好学生，他们不是脆弱，是正撑了太久身心疲惫。
0: 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认识，是吧？其实数据已经敲响了警钟，11%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是较差，亟待专业干预。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问题。当教育变成零和博弈，当分数成为唯一标准，最先被压垮的往往是最听话最懂事的孩子。请家长扪心自问，你的孩子今天放学回家眼里有光吗？还是只剩下一片疲惫的灰暗？
1: 我选取的这文章一部分已经读完了，我想大家的心情一定都很沉重，但现实是我们的孩子还是要参加考试，并且马上就要参加考试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对策来让孩子能顺利考试然后进入假期。首先就是考试前和考试中应该怎么办，咱们先把重点放在具体可做和减少焦虑上。比如说
0: 考试前呢，3天到一晚不做3件事。一是不再刷新题，考试前3天只看旧题，翻看错题本、课堂笔记和课本例题，目的是为了保持熟悉感而不是挑战感。新题做不会会出现心慌的现象，旧题看会了就比较稳定。
1: 第二点呢，就是不调整作息，不要为了复习熬夜，也不要为了养精神突然早睡，比平时提前30分钟睡觉就可以，突然大改作息时间会导致入睡困难。
0: 是的，第三呢是不讨论如果考砸了怎么办，如果有人问你，就说考完再说，因为考前想最坏结果只会消耗能量，把注意力拉回到下一道题我怎么做这个上面来。
1: 第二点呢，就是考试前1小时，刚才我们说考试前3天到一晚啊，现在我们说的是考试前1小时要做2件小事。一呢，做一个身体开关，进考场前做3次慢呼吸，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然后呼气6秒，这样做就能降低心率，比默念这个不

0: 紧张还有效。
1: 是的，
0: 嗯，
1: 四二六啊，
0: 对，
1: 然后再做一个大脑热身，怎么做呢？就是在草稿纸上随手写几个简单的公式或易错字，比如数学公式，比较长的英语单词，目的是让大脑从日常模式切换到考试模式，像运动员热身一样。
0: 嗯，刚才我们说了两点，一个是说考试前三天，
1: 嗯，
0: 一个是说呢
1: 考
0: 试
1: 前
0: 一小时，
1: 前一小时，
0: 对，然后我们再说考试。试中啊，就是发卷五分钟，只做标记，就是先预览全卷，
1: 嗯，
0: 按时间分嘛，
1: 嗯，
0: 用铅笔在题号旁边做个三个标记，
1: 嗯，
0: 比如说会做的，
1: 嗯，
0: 可能会做的，
1: 嗯，
0: 难题，一般会做的先做，
1: 嗯，
0: 然后呢难题最后做，
1: 嗯，
0: 特别忌讳的就是从第一题开始就死磕难题，会耽误很多时间。
1: 嗯，对，这个考试策略相信很多孩子都听老师讲过，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做题中啊有两个关键心态希望孩子们能够掌握。一是遇到卡壳的题，要用三分钟原则，如果三分钟都没有思路啊，有的人说是三十秒原则啊，你看你平时一般是比如说你看这道题三十秒还没有这个思路，还是三分钟，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节奏哈，果断跳过，在题号上画就是做个标记，告诉自己不是我不会，是他需要排在后面，做完其他题再回头往往会有惊喜。
0: 二一个呢就是检查阶段只看可疑点，不从头到尾重算，
1: 嗯，
0: 没有时间，而且容易把对题给改错了，
1: 嗯，
0: 只检查自己在做的时候刚才犹豫过，
1: 嗯，打标记的，
0: 打了标记的题，
1: 嗯，
0: 改答案前呢先问自己我有没有充分的理由改，
1: 嗯，
0: 如果没有就不改，
1: 嗯，
0: 最后记着把铅笔记号都擦掉。
1: 对，
0: 嗯，
1: 第四呢就是考完每一科后的铁律啊，这个是不对答案，不看群聊，不讨论，如果有人对答案直接走开或戴上耳机，回家路上只想一件事，下一科我需要注意什么，比如写字慢了啊，没看清单位等等，而不是想刚才哪道题错了，因为想也没用，都过去了，嗯，就是及时翻篇，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也送给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和同学们一张考试全流程的手卡，
1: 嗯，
0: 这张手卡把考前、考中和考后所有的核心做法都压缩成一张可以直接贴在笔袋上的便签，
1: 嗯，
0: 就像这个明信片一样，
1: 嗯，
0: 它是分成学生版和家长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按需取用。
1: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卡片。学生版呢是一张约为明信片大小的卡片，正面是考试全流程手卡学生版，考前三天啊，只看旧题、错题本啊，还有课本例题啊，作息比平时早睡30分钟，不刷新题，不讨论考砸了怎么办，考前一小时慢呼吸3次，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呼气6秒，草稿纸上写几个公式和易错词给大脑热身，发卷5分钟，通览全卷，做好相应的标记，会做的要先做，可能会做的是第二波，最难啊，难题放在最后做，不从第一题开始死磕。
0: 嗯，这是正面。背面呢就是做题期间卡壳超过3分钟的，
1: 嗯，
0: 画圈画一个记号，
1: 嗯，
0: 跳过，最后再回头看，
1: 嗯，
0: 检查只查打过记号的题，
1: 嗯，
0: 改答案前先问有充分的理由改吗，没有就不改，考完每一科后不对答案，不看群聊，
1: 嗯，
0: 只问自己下一科我要注意什么。
1: 是的，嗯，基本上你如果按照小东老师给你的这个手卡，
0: 嗯，
1: 全流程做下来，考试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顺利啊。那考试结束以后，哎，我们一般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建议，是吧？
0: 对，
1: 考试结束之后允许自己放空，不对答案，不整理复习题，写下3件与分事无关的小事并完成它，这是这张手卡的全部内容。
0: 对，有正面和背面，
1: 嗯，好，
0: 嗯，然后我们下面再介绍一下家长版，
1: 嗯，
0: 主要是用于配合，不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1: 嗯，
0: 考前家长不要说考不好没关系，
1: 嗯，
0: 可以说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考中呢不要问考得怎么样啊，可以说饿不饿，
1: 嗯，
0: 想吃点什么，
1: 嗯，
0: 考后呢 不催孩子赶紧对答案估分，改成给你准备了一顿家常饭，最好吃饭的时候咱们 book 题考试的事儿，这个是家长卡，要比学生卡更简单一些，
1: 更简单一些啊，六句话，这个考前不说考不好没关系啊，改说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啊，看角度都不一样了。考试的内容呢，上面我们就说完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制作的建议，这个手卡呢，它的尺寸打印后我们要裁成10厘米乘14厘米，约为 A4
0: A6
1: 纸，
0: 就是 A4 纸的一半
1: 一半。

0: 公民奖上更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就是有一张纸提醒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1: 对，你记得这个就行、
0: 嗯、
1: 位置呢就是学生版的贴在笔袋内侧或文具盒的盖上，家长版呢你可以贴在冰箱上然后呢送给同学们考前一句话啊，你们可以给自己默念啊，我不是来考满分的，我是要把我会的都写出来。
0: 嗯
1: 是吧，
0: 考试结束后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跑得更快，而是先找到自己的呼吸，因为考试会比较紧张嘛、
1: 哦、是的、嗯、
0: 然后出来之后呢先找一找自己的呼吸，
1: 稳一稳，对、
0: 哎、稳一下。
1: 嗯
0: 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就说先来说说考后情绪的小药箱，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从考试到假期，
1: 对、
0: 嗯、讲讲如何处理情绪。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考完试之后不开心是被允许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考好，你可以对自己说、嗯、我难过，我有点失落，
1: 嗯，
0: 但不要说我完了，我没救了，因为一次考试只是你人生当中几百个星期里的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而已、
1: 嗯、
0: 它不能定义你的好坏。
1: 对、嗯，而且你说我完了，我没救了，这个也不是事实。
0: 嗯、
1: 说我难过，我有点失落，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啊，
0: 对，
1: 大脑是能接受的。
0: 嗯、
1: 但是呢，你说我完了，那你就给你自己定性了，是吧？
0: 嗯，
1: 它也不是事实。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身体会替我们说话。有些同学呀、啊，考完会肚子疼、头疼，不想说话，容易发脾气。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回事？考完了还不高兴？其实不是不高兴，是压力还没有来得及释放掉，是吧？
0: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教给同学们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叫做情绪温度计。
1: 哦，
0: 就是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画一个温度计，零分是最平静，
1: 嗯，
0: 十分是最
1: 炸裂、哦、
0: 然后你可以问问自己，我的情绪现在是几分。
1: 嗯，
0: 如果你是三分以下，那就恭喜你，你的状态还不错。
1: 嗯，
0: 如果是七分以上也没关系。
1: 嗯，
0: 我们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深呼吸三次。
1: 嗯，
0: 还是刚才我们说到
1: 的四二六，
0: 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两秒，呼气六秒。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跟身边人直接说一句，我现在不想说话，
1: 嗯，
0: 给我十分钟独处的时间。
1: 嗯，
0: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有情绪不是错，不说出来才会成为问题。
1: 是的。 考完试先给自己合法的三天放空期来解决身体不舒服的问题。具体做法呢，就是考完当天成绩出来前完全不碰课本，不对答案，不规划假期学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大脑需要一个冷却时间，硬逼着自己立刻转换状态呢会引发抗拒。比较舒服的方式是考完试后睡到自然醒，然后可以看一部电影啊，打一场球啊，出门走一走啊，甚至发发呆都是可以的。要有意识地告诉自己这是被允许的，而不要带着负罪感去玩，是吧？
0: 对的。 然后呢就是接着再做一次物理性告别，就是不管你考没考好、
1: 嗯、
0: 我们都要放下这次考试。
1: 嗯，
0: 解决自己那颗悬着的心。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可以把所有我们在考试前用过的试卷和草纸都整理一遍，
1: 嗯，
0: 做个分类，但是呢不去批改，就分成你要留的题和可以扔的废纸。
1: 嗯，
0: 然后把废纸都处理掉。
1: 嗯，
0: 那这么做的收获呢，就是这个动作会给你一种结束感。
1: 嗯，
0: 比嘴上说考完了更有效。
1: 对，
0: 留下的题呢也是以后可以用的。
1: 对，
0: 但是不需要马上就去看。
1: 是、
0: 嗯、
1: 啊，这叫结束感、
0: 嗯、
1: 也是一种仪式哈。
0: 嗯，
1: 对，
0: 物理性告别。
1: 物理性告别。
0: 嗯，
1: 第三呢是设置中间期任务墙，解决考试后的空虚和迷茫。而且这想的就挺周到哈、
0: 嗯。
1: 中间期任务墙，中间期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做法是在成绩出来前的空档，只做三件与分数无关的小事，例如给房间做一次断舍离，收拾屋子啊，然后学做一道简单的菜，给一位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条信息。每件事做起来最多不超过30分钟，完成后就划掉，不追求完美。这样做的收获点是，你会得到掌控感。考试结果不可控，但做这些事儿是可控的。
0: 第四点呢，就是假期启动3+2+1节奏，解决掉要么废掉要么太累的问题啊，因为大部分同学们都会感受到假期一直在补课，特别累，然后呢还有的同学呢家长也管不了，然后就开始

0: 疯玩打游戏，
1: 嗯，
0: 打到废掉的程度，这样呢就可以把假期的每一天分成，说他说这个假期三加一加三加二加一嘛，
1: 三二一，
0: 嗯，三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玩游戏啊，社交啊，
1: 嗯，
0: 闲逛啊，微信聊天啊，
1: 嗯，
0: 两个小时呢做有结构的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像运动啊，阅读啊，兴趣练习啊，选一项持续做，
1: 嗯嗯，
0: 一个小时呢与家庭或现实互动，
1: 嗯，
0: 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出门，具体的收获点呢就是既有放松又有持续做一件事的积累，不容易空虚。
1: 哦，
0: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呢是三加一加三加二加一，
1: 嗯，
0: 六个小时。那还有的时间要干什么呢？要写作业。就是作业可能还是要写的啊。
1: 哦，对，因为可能有的孩子可能要参加一些课程，是不是？
0: 嗯，
1: 假期这个三加二加一节奏，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第五呢是每周写一次小成就清单，解决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的这个空虚感。哎，对，就我有的时候也是觉得，哎，我这一周啊，我就忙忙碌碌，我累得满头大汗，但是我怎么一回顾，我好像没干啥啊，碌碌无为了呢？啊，那我就为了解决我这个碌碌无为，我就可以用这个小成就清单，每周日晚上写下这周三件我做到了的事，必须是具体的，比如连续跳绳四天，读完一本小说，主动和爸妈聊了一次天等，不写关于分数排名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做的收获点是，这是给我自己看的记录，假期结束时你会发现自己悄悄改变了一点，而不是一片空白。这个挺好，我试试。
0: 第二部分呢叫做空窗期不空耗
1: 啊，空窗期，
0: 从考完试到出成绩到正式放假，
1: 嗯，
0: 这段时间呢可以叫做空窗期，
1: 嗯，
0: 很多同学会在这一段时间彻底躺平，
1: 嗯，
0: 一天打游戏五六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
1: 嗯，
0: 或者刷短视频刷得头晕。那是不是不能玩呢？当然可以玩，但是我们要分清楚你是在休息还是在废掉。
1: 哦，你用了废掉这个词儿，嗯，
0: 休息是你玩完了觉得很舒服很精神，
1: 对，
0: 废掉就是你玩完了觉得更累更空虚更不想动。
1: 那明显呢就是你，玩过之后你自己的那个感受是
0: 就是这样，
1: 对，所以在这个空窗期推荐同学们做三件事。第一是整理战场，把你这学期用过的试卷练习本拿出来，分成两类，一类是保留的，里面呢还有你想留的错题或笔记，另一类是回收的，直接卖掉或扔掉。这个行为特别解压，它会让你的心理，在心理上跟这个学期好好告别。
0: 嗯，其实我们要是真的在认真听这期节目，可能会发现我们说的这部分内容和前面的内容有很多的重复。
1: 嗯，
0: 因为我也发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很多的重复是很必要的，因为会有家长问说你那天的节目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我没太记住呢。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这节目里面有一些比较技巧的方法是会
1: 反复
0: 说
1: 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它通过听哈，就是它有个时间的这个流动时间线的问题啊。好，
0: 比如说我们那个四秒两秒和六秒，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整理战场和物理性告别，
1: 对，
0: 它都会有一些一样的内容。
1: 嗯，
0: 在第二遍听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加深一下记忆。
1: 嗯，好，
0: 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一天的无屏幕时间。
1: 嗯，
0: 我们同学可以在假期里选择一天，家长也可以配合一下啊。
1: 嗯，
0: 哪怕只是半天，大家都不看手机不看平板不看电视，
1: 嗯，
0: 可以做做拼图啊，运动啊，做饭啊，发呆啊，叠纸飞机啊，
1: 嗯，
0: 出去进行体育运动，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没有屏幕的时间过得也可以很有意思。
1: 是的
0: 尤其是很多男生啊喜欢打球，这个出去打球一打可能不是说半天哈，可能会打一天。
1: 嗯，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小短文，他说他发现男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本来根本不认识，然后在 球场上就忽然熟的跟老朋友似的，就因为去打球、
1: 啊、
0: 因为打球它不是一个人的活动，
1: 对、
0: 啊、它是好多个人互相之间可能是不认识的、
1: 嗯、
0: 然后打打球就非常的活跃起来，并且以后也成了朋友、
1: 嗯
0: 这个是男生们交往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而且他们这样建立起的友谊还非常瓷实、啊、
0: 对的、
1: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第三呢是写一封给假期结束的自己的信啊，给自己写封信。你可以写希望假期结束时的我学会了游泳，养活了这盆花啊，读了一本或几本书啊，这是举例子啊。然后呢你把信装起来，等假期最后一天再打开。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不建议连续打游戏超过2小时，也不建议对答案比排名，也不建议家长立刻给孩子报托儿所式的补习班。什么叫托儿所式的补习班？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早上就去，晚上再回，中间在里边吃饭。
0: 另外一个中间这孩子干啥的不重要，就是这一天他没在家待着，家长就觉得特别放心，说反正我是给他拖出去。
1: 有这样家长，对，
0: 就是
1: 那个报那个托儿所式的班老贵了，因为一天至少得6节课、8节课的。
0: 然后其实这孩子那块上没上，听没听，有啥质量没啥质量。
1: 你说，
0: 可是就是把孩子给捐起来了，这样捐的结果可能就把孩子的那个好奇心呐、啊、想象力啊什么的，
1: 对，
0: 全给磨没，
1: 对学习的兴趣全磨没了啊、
0: 嗯！
1: 这托儿所式的补习班，与孩子，咱们就不要立刻给孩子报，应该与孩子一起把假期安排好，多做各项体育运动，身体动起来是减少心理问题的最好预防措施。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第三部分呢，就是假期可以做3件小事。很多同学一想到假期，脑子里就是作业和补课。
1: 嗯，
0: 但我今天想给同学们三个不一样的选项，不是任务清单，是选择题。
1: 哦，
0: 第一件小事呢，就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小习惯，不用多厉害，只要你每天都能做到，比如说每天跳绳20分钟，或者每天
1: 跳绳20分钟是特别特别累的。
0: 嗯，是。
1: 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跳绳的那个数量给它规定好，行不行？比如说跳1000个，
0: 这个
1: 孩子们能做到的。
0: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孩子们可以自己掌握
1: 去掌握的，对对。
0: 对，他也不是说连续跳20分钟，他可能跳1分钟、2分钟他就休息了，
1: 对对。
0: 然后他待一会儿，他再跳1分钟、2分钟这样啊、或者每天睡前读5页闲书啊，比如说漫画啊、科幻啊、故事什么的都可以、啊，就是你坚持这一点说的是可持续的小习惯，就这一个假期你已经在坚持啊。关键不是你做多少，是每天你都在做，持之以恒的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嗯，
0: 那你要能养成俩了就更好了啊。就说这个假期我真的是跳绳我坚持了，每天看书我也坚持了。这个看书不一定是，就是现在给孩子们的一个感觉就是看书嘛
1: 成任务了，
0: 就是没意思。但实际上孩子们有很多自己想看的书是挺有意思的，他就坐着看起来就废寝忘食那种感觉。可是呢这个是家长
1: 一看闲书考试不考。
0: 我今天就看了一个、哎、就看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说这个孩子26岁了、他是那个做什么工作呢？3年就天天在家待着，后来他妈就给他骗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就是他是游戏陪练是挣钱的、但是在家长的眼里边这个孩子啥也没干。可是这个孩子呢他实际上是通过游戏陪练，他这就像一个职业似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职业的时候都是说这个人一定是在那干什么哈，但是现在呢互联网时代有一些事儿吧，他也懒得跟家长说，因为他觉得家长也不懂。但是呢家长就认为他3年的时间他就在家里待着，然后每天就在电脑跟前，觉得他这个就是肯定是有问题了、精神
1: 问题，以为自己的小孩是个宅男，
0: 完了就给他骗到医院里去了。
1: 天，
0: 就是这个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写网 文的一个
1: 作者
0: 他就说，他说现在家长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有很多的工作哈，就是坐电脑前，你根本你看他那电脑你也看不出啥个数、
1: 嗯、你看看人家饺子的父母是不是、嗯、
0: 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家长呢别觉得孩子说你看他在那儿打游戏呢、
1: 嗯、
0: 那就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嗯、啊，就是这中间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什么的，
1: 你要真正的去了解和理解孩子、
0: 对对对，嗯
1: 关键不是做多做少啊，就是坚持持之以恒。那第二件

0: 小事呢是一次社交新尝试，比如约同学去图书馆呢，一起去打球，去逛公园，就跟同学进行交往，而不只是在游戏里面见面，或者给爷爷奶奶做一次采访。其实我们之前约会班主任， 我个人也作为咱们省观工委筑梦教育活动办公室的副主任，我们就做这个筑梦活动嘛，其中很重要一项就是访家风，就采访家里的长辈哈。这个小东老师提到的这个建议也是跟我们那个切合了，就是给爷爷奶奶做一次采访，问问他们年轻时候暑假是怎么过的。你会发现啊，真实世界的聊天比网上点赞有意思多了。
1: 我现在还能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啊，上小学的时候吧，然后我父母是大学老师，他们那个图书馆是允许我们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借书的。借书都排很长的排，就是大家都去借书嘛，然后就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就是每次我去还书她也去还书，因为她那个书是规定时间的，就是你这一个星期
0: 好像一星期必须
1: 啊看完你必须得还回去。
0: 对，
1: 然后就是连续大概有两三次都是我排在那儿后面就是她
0: 啊，
1: 然后就这么认识，
0: 挺巧的。
1: 就是也会在那块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后来到初中之后呢，还被学校派到那个图书馆去
0: 当管理员，
1: 就是市图书馆，就是负责借书
0: 啊，
1: 就是别人来借书，然后
0: 你
1: 给他登记，完了给书送回到原处。啊，觉得那个工作特别有意思，做了好像能有两年多。就是每周我们学校有就学校选出来的一些学生，每天放学之后就去到，我们那时候放学早，3点钟放学，然后就去到图书馆负责借书还书，大概得到7点钟左右吧，都骑自行车去负责，觉得那个工作可光荣的那种感觉。
0: 现在被选上图书管理员的孩子也都觉得很兴奋很光荣。
1: 对，
0: 但你们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1: 对，就是然后人家图书馆是有很多那个大人的成人的工作人员，然后给我们做指导，就怎么把书还回去，然后怎么借出去，然后怎么添记录，另外有一些书它就会有飞边的啊或者是什么，就用那扣取纸把它都给贴好。觉得那个工作
0: 特别好。
1: 就
0: 是它其实是一种现在咱们看来就那种重复的
1: 社会实践，
0: 也是一个很解压的工作，静的工作哈。
1: 现在这些活动好像都没有了。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件小事哈，是做一个现实世界的作品，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1: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说养一盆花或养几条鱼。我记得我儿子中考之前哈，我就给他养了，就是那个鱼缸很小嘛，就养那种热带鱼
0: 啊。
1: 然后热带鱼它有个特点，它会
0: 巧鱼，
1: 它特别容易下崽儿。
0: 对，
1: 并且它
0: 下
1: 的
0: 好多崽儿，
1: 它下的不是那个，就是你比如说那种鲤鱼什么的哈，它是甩子的。但热带鱼人家是下崽的，下出来那小鱼
0: 直接就是小鱼
1: 啊，就是活的。所以小孩看的特别就挺解压的。那时候他正好就要中考嘛，一天每天很闹心，然后回来就问，我因为我小时候就养过，我就把那个准备要下崽的鱼放到一个小圆
0: 单独的
1: 小圆
0: 缸里，
1: 就看他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下的小鱼，所以说就这个很好养，然后很快能看到那个鱼生那个小鱼，然后每天记录花的长势啊，或者是鱼的长大呀，这都叫做现实世界作品。
0: 要爱现实的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1: 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你比如说让他做作文，假期你学会炒菜了，会什么菜？基本上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对，
1: 或者是那个土豆丝炒土豆丝，就这两菜啊，其实也可以的，就是只要他会做一个菜嘛。我记得他我
0: 这两道菜就走遍天下了。
1: 我儿子小时候也是，他会留这种作业，然后他就问我这个炒西红柿炒鸡蛋怎么炒？我说有两种炒法，一种你要是比较偷懒的话，那你就把鸡蛋炒熟了，然后就把西红柿扔里头就行。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要做的好吃一点呢，你就把那
0: 鸡蛋
1: 炒完之后盛出来，完再重新放葱花，放油，放这个花椒面，完了再炒西红柿，炒完之后再放。然后他就会观察我做西红柿炒鸡蛋，他说我看你基本都是用那 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是说那个比较复杂方法
0: 好吃吗？
1: 好吃吗？
0: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1: 对，我说没有时间，就用这简单的方法。
0: 哎呀，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做一些具体的小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啊、
1: 嗯。
0: 现在好多，特别是男孩的房间，是不是
1: 没法看
0: 橡皮脚是吧？嗯，好吧，嗯。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对家长朋友们说几句啊，请不要把孩子的假期排满补课班。嗯，我的理由是太费钱了。但每周呢，至少给孩子留出半天的无目标家庭时间，你也不用学习，也不打卡，也不考核，就吃一起吃一顿饭，散个步，看看电影。假期呢，不是第二学期，而是让孩子不通过补课和写作业来重新体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的时间。也这话说的其实就有点重是吧？
1: 就是的确
0: 在此之前我们孩子体验不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嘛。
1: 对呀、啊、尤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
0: 嗯，
1: 有时候孩子都会其实就是比如说哈，就是这个孩子划伤自己哈、
0: 嗯、
1: 他不是说要自杀，有很多青少年他划伤自己，他就是要感
0: 觉
1: 一下
0: 自己还活着。
1: 存在。
0: 嗯，
1: 因为他们真的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控制的，他自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
0: 嗯，
1: 那他把我看过一个孩子哈，就是从手腕一直到胳膊肘全是那个
0: 道道
1: 道，他说他每次哈就给他划出血之后，他就有一种他活着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活，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支配的，没有一个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他想做的事情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也是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特别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没有自我，他的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别人安排的。所以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说他也不是想死，他就是想确认一下自己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0: 他们的就这一个想法，但实际上他会疼，他会很疼，
1: 疼也是一种存在感。
0: 他还会感染呢？
1: 那会啊，他这个整个这个手臂都是乱糟糟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对，每当看到这样的孩子，作为家长和长辈，其实很心疼的。嗯，
1: 哎，我经常看见，
0: 经常
1: 这个实际上就是多少而已、
0: 嗯，
1: 有的可能就是几道，有的是几十道，
0: 嗯、
1: 有的是几百道。
0: 对，
1: 就是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寻求一种自己的活法、
0: 嗯、
1: 但是其实挺难的，现在的孩子能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假期里边家长在上班、
0: 嗯、
1: 然后孩子独自一个人在家玩手机、
0: 嗯、
1: 然后手机上瘾，下学期干脆都不好好读书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就是说我家长说到这个手机管理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变成空洞的说教。
0: 嗯，
1: 就是孩子根本就啥也没听进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想帮家长们厘清一下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核心逻辑啊，就是管理手机的重点不是手机。对于青少年来说哈、啊，就是比如说中学生，
0: 嗯，
1: 我们说青少年嘛，比如小学生，那我们还可以家长可以强迫，
0: 嗯，
1: 但是你到了初中以上，孩子就开始独立意识逐渐觉醒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他玩手机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要争夺这个权利，就是对自己管理的这种权利，就是一个权利的
0: 转移
1: 吧。
0: 对、
1: 嗯，就刚才我们说，特别要对家长朋友说几句，假期里面，要给孩子留一些时间哈。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他要不在家，家长要不在家，这
0: 只剩下一项，
1: 就成孙悟空了。
0: 啊，对，
1: 所以说呢，主要就是这个手机管理问题。对于小学生管理手机，管理孩子手机，他靠的是权威。
0: 嗯，
1: 就家长还是有权威的。但是初中生靠的就是契约了，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平等的一个约定。
0: 嗯，
1: 到了高中呢，就是需要靠家长对孩子的信任。
0: 是
1: 啊、
0: 得建立起相互的这个信任。
1: 对，
0: 几乎所有家长一提到假期孩子的手机管理，就是没有例外，全都头疼。但请家长们呢，也记住一句话：假期手机管理的质量直接决定孩子开学后一两个月的学习状态。作为家长，在管理手机上不能做警察，而要做参谋长。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啊，大脑的发育和需求完全不同，管理 理策略呢也必须因年龄就是方法不同。因为就你看刚才小龙老师提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啊，你看小学的时候小孩的时候那管理手机靠的是权威，因为他还
1: 小学生是不应该给孩子手机的，
0: 对，他那眼睛正是这个发育的时候，
1: 但是眼睛他得就是这个控制自己的水平也不行，
0: 是的是的，
1: 他
0: 初中生靠的是契约，就是咱们约定好，
1: 就是原则上哈，我看好像最近有新闻说哈，咱们国内也开始要实行16岁以下的这个手机的，
0: 对，国外有几个国家是不

0: 允许使用这个社交媒体。
1: 其实咱们现在
0: 还有的说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电子产品不允许带进校园的。
1: 对，
0: 嗯，
1: 现在好像是有很多学校，就是你带了之后，你也得都每个学、
0: 嗯、
1: 每个班级门前都有一个盒子，
0: 对，
1: 要把手机放到那个盒子里。
0: 几乎所有的高中都是不允许你带，
1: 嗯、
0: 但总有孩子偷着带，他把手机关机，
1: 嗯、
0: 然后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再开开。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用高压管的话，其实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管住的。高中生靠的
1: 小学生还可以，其实小学生吧，就得首先得管好。小学生要管不好的话，
0: 他到初中和高中那就养成习惯了。
1: 对，
0: 嗯，
1: 那小学生手机管理的主要关键词就是立规矩和可执行。
0: 嗯，
1: 就是一定要跟孩子说明白，这个真的是不可以。就是小学生如果这个手机成瘾的话，他是特别容易成瘾的。一旦他成瘾之后，你就其实家长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用手机看孩子，就把手机给孩子，
0: 对，
1: 看动画片啊，
0: 培养的就是那么。
1: 然后他就不能离开那个手机，
0: 对，
1: 离开那手机他就大哭大叫的。
0: 嗯，
1: 所以说立规矩和可执行，这是小学生以下的手机管理。
0: 对，
1: 那小学生其实也是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手机的。
0: 嗯，
1: 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都还不到位，
0: 嗯，
1: 自我管理能力极差啊，应该这么说。规则意识呢正在逐步的建立，所以说对于小学生，咱们是用权威来说这个词啊。
0: 嗯，
1: 那手机对他们来说也不是社交必需品，
0: 对，
1: 它就是个玩具，高级玩具，
0: 他会打的字儿都有限。
1: 所以说家长要果断的把方向盘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0: 嗯，
1: 就是很多孩子到初中之后手机成瘾啊等等的啊，都和小学生的那个立规矩有很大的关系。
0: 我见过就是很极端的有一个例子，他这个小孩是爷爷奶奶管，然后爷爷奶奶年纪也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就是从小就给他放这个放那个，然后跟着眼睛跟着走的，觉得挺高兴，两三岁就开始看，然后到上幼儿园以后呢，人家老师啊幼儿园这个管的时候呢会好一点，但是这个小孩从幼儿园回来嘛，就是看动画片看手机，后来发展到自己刷各种视频，自己刷，然后自己会对着镜头哈哈笑，会拍下来之后呢自己再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孩子挺好啊，还会拍视频呢。现在到小学了，基本上就管不了手机，他是会很激烈的，就能哭背过气儿，你如果不给他能哭背过气儿。
1: 很多小学生都是这种情况、
0: 啊、然后这家长就开始发愁，这可咋办，那也得戒断是不是，那就得、
1: 嗯、
0: 也得狠下心来戒断，
1: 那就叫手机上瘾。
0: 他这个小小的这个、他这人生一共才六七年七八年，几乎就是伴随着手机长大的。
1: 嗯、
0: 当年最开始就不应该用手机哄孩子，但他已经
1: 是
0: 过去式了啊。嗯，就为了图省事儿，因为你给他、
1: 嗯、
0: 他至少能安静个半小时以上，
1: 对，
0: 所以就导致这样。所以我们在小学是一个机会，初中又是一个机会，
1: 这所以说家长要考虑有这么几个特点、
0: 嗯、
1: 我们家长是要考虑的。
0: 是的是的啊、嗯、此时呢我们家长呢要考虑以下几点吧。首先家长要有三条不可触碰的硬红线。第一呢是物理隔离是第一步，作为家长不要去考验小学生的意志品质啊，写作业的时候手机绝对不能放在书桌上。二，时间必须可视化，玩
1: 家长的手机也不要说玩一会儿，要有具体的时间、
0: 嗯、啊，他没有嘛，他要借用家长的手机来玩、
1: 嗯、
0: 啊，不要说玩一会儿，这个是很模糊的，是不是？
1: 对，
0: 要说只能玩二十分钟，然后买一个定时器、
1: 嗯、
0: 或者是番茄钟或者是小沙漏的放在旁边，倒计时响铃就要停止，可以说妈妈相信你能遵守时间，闹钟响了主动关，明天还有机会玩，这叫信用积分。第三呢是内容必须过滤，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对小学生大脑的刺激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刺激完了不是说你这两天不玩它就恢复了，它是不可逆的啊，
1: 就一直在想那个事，
0: 就像人这个听力丧失了，那你就只能是越来越坏、
1: 嗯、
0: 保持不更坏就不错了。手机可以玩，但建议只保留经过家长筛选的 APP， 比如益智类的呀、绘画类的呀、动画片， 并且一定不要时间过长。这个动画片也要筛选。
1: 对，
0: 哎，我发现这有些动画片就是说那个话怎么那么就是没有
1: 骂人的话，
0: 没有水平，没有营养。好，这个事儿我们找机会再聊啊。好，
1: 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孩子因为手机撒泼打滚的应对策略。家长呢必须是温柔而坚定的对待啊，这是我们多次提过的一个词啊，就是我们对尤其对比较。

0: 要小的孩子一定要温柔而坚定、
1: 嗯、
0: 就是他哭闹不能成为他延长玩手机和游戏时间的一个就是理由哈、啊。
1: 对，
0: 这个是底线。
1: 那你说他哭背过气儿去了咋整？这就挺危险了。那
0: 种这个就是因为他前面时间太长，前面玩的时间太长，你就不能让他出现这种一开始的时候养成那个玩那么长时间的那样
1: 一
0: 个、嗯、一
1: 旦哭背过气儿就给报医院去他更害怕了。
0: 但是呢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下，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因为你玩的正开心呢，那我们约定明天这个时间我们还能玩，
1: 嗯，
0: 现在咱们先去吃点水果，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好起来，
1: 嗯，
0: 或者是转移场景带孩子去干点别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他不是手机成瘾的话，
1: 嗯，
0: 他都是可以
1: 接受
0: 的。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就确实你就不给他，他也就那样了、
0: 嗯、
1: 是吧。一般来说呢，孩子因为玩手机而撒泼打滚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家长在孩子没上小学之前就用手机哄孩子了，经常把手机给了小朋友，小朋友就会安静地待在那里，久而久之孩子没有手机就会哭闹放肆，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依靠手机才能快乐的习惯，并且大脑还没有控制情绪的能力，所以这个责任呢是在家长身上的，我们家长要引以为戒、
0: 嗯、
1: 特别是在旅游的时候、
0: 嗯、
1: 一车呀、
0: 嗯、
1: 一车
0: 小孩
1: 对、
0: 嗯、
1: 一车人半车小孩，然后那些小孩呢
0: 全在玩手机，
1: 对，就他们不玩手机可能就互相抢啊闹啊什么的，家长有的时候觉得面子挂不住，然后就把孩子把用手机来吸引孩子。
0: 这个小学生以下的孩子家长还是有权威的，
1: 是的，
0: 就是可以调整这件事，
1: 可以调整这个事儿，能做到的、嗯、
0: 但是到了初中阶段呢，这个关键词就变成了签契约和防对抗。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青春期前期还是孩子就开始要主权了，
1: 嗯，
0: 权力争夺嘛，
1: 嗯，
0: 并且非常逆反，
1: 嗯，
0: 你越抢他的手机，他越觉得那个是他命根子，
1: 嗯，
0: 那这个阶段呢，家长要当法官和合伙人，
1: 嗯，
0: 给孩子手机之前一定要有规则，必须白纸黑字写清楚，大家共同签署。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可能会需要写很多回。家长说：“
1: 嗯、
0: 老师，我写过，写完了没三天不好使，不好使再重写。”
1: 对，再谈、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假期第一天的家庭会议必不可少。对初中的孩子，家长不要单方面的宣布禁令，要让孩子参与规则的制定，大家拿出纸笔，双方协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要签订契约，那一每天用手机的总时长大约2小时，分为上午、下午、睡前三个时段，三个时间段的具体时间由孩子定啊。我们这是举例子啊，当然你也可以不在睡前玩啊、
0: 嗯，
1: 睡前玩这对孩子的大脑影响是不好的，
0: 睡觉不行。
1: 对，我认为可以分在上午和下午。
0: 比如说，就是只能周六周日玩。
1: 是的，是的啊、嗯。
0: 但你要说这孩子上初中了，然后你手机一个字儿不让他看，这个我觉得现在做
1: 不
0: 到的。
1: 对、
0: 嗯，而且是这样，对孩子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会有一些障碍。
1: 嗯。好，另外契约中呢也应该有完不成任务一票否决制这样的规定，如果当天规定的假期作业、运动、家务都没有完成，当晚手机的使用权自动冻结到第二天晚上。第三呢是超时赎回机制啊，就是他也会有一些违约嘛，是不是？如果超时10分钟以上，第二天扣除相应时间，并附加一项家务劳动或体育活动作为信用修复。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会不会他们以后就认为家务劳动和体育活动是惩罚了呢？也还行吧，嗯，
0: 信用修复
1: 对
0: 和惩罚不一样。
1: 嗯，好。
0: 还有呢，就是要警惕房间黑洞。
1: 嗯，
0: 你像初中生啊、高中生，他都喜欢关门玩手机。
1: 嗯，
0: 那个每个家庭都要建立一条规矩。
1: 嗯。
0: 就手机充电的时候必须在客厅，
1: 对，
0: 不要带到那个卧室去。
1: 嗯，
0: 家长要跟孩子解释，这不是为了监控，这是为了保证睡眠的质量。
1: 嗯，
0: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那个手机的蓝光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然后导致孩子睡眠，影响孩子的睡眠。现在很多中学生他是失眠的、
1: 嗯、
0: 和玩手机有极其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其实呢还是不太建议家长给初中孩子独立的手机，真的会很影响孩子的学习，比高 高中生要影响的严重。
1: 嗯，
0: 尤其是初中二年级以下的中学生，意志品质仍然很弱，无法自己管理好手机。那到了初三呢，因为中考压力较大，也不是太适合玩手机。
1: 是，
0: 所以说实际上初中阶段孩子们这个自我管理能力还是不到位的。
1: 嗯嗯，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注意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吧？第三呢，就是重要的关系修复策略。当孩子违规时，不要说我就知道你没自觉性啊，这个就属于人身攻击了，而要说规则是我们一起定的，你现在违约了，我们来研究怎么承担后果，下次怎么避免。其实这就是在解决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高中阶段的关键词，就是讲共情和给空间。
1: 嗯，
0: 因为高中生啊是独立意识觉醒的阶段，接近成年了。
1: 嗯、对，
0: 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管理，而是认同，并且高中生的社交圈基本80%在手机上，如果完全没收高中生的手机，就等于切断了他的社会支持系统。
1: 嗯，
0: 所以家长要退后一步，做顾问，不要做监工。
1: 对，做顾问不做监工啊。首先，把你变成我们，不要说你怎么又在玩手机，要说我看你今天在手这个手机在手上很久，人家说了个事实和现象啊，眼睛累不累啊？需不需要我帮你泡杯茶来提提神呢？啊，这是用关心来代替了指责，是吧？
0: 嗯，第二个
1: 也指出了他的问题。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明确学习时段和娱乐时段。
1: 嗯，
0: 高中生已经有具备比较强的目标感和自我约束能力了。
1: 嗯，
0: 假期要跟孩子一起制定每日的代办清单，只要清单上的高强度学习任务，比如说需要刷卷子啊、背单词啊、背课文呢、保质保量的完成，剩余的时间他可以自己支配，家长可以不干涉。
1: 嗯，
0: 关键点是要信任前置，家长哪怕怀疑孩子不想学了再偷懒，也要忍住不说。如果被家长发现孩子在糊弄作业，惩罚是可以是次日的任务量加倍，然后手机交到家长这儿保管一天。嗯，
1: 是的啊、哦，第三呢，是我们家长要直面恋爱和游戏社交啊、哦，高中生在手机里谈恋爱、组队打游戏，这个其实就很正常了。
0: 嗯，
1: 家长要做的不是拆散，而是底线教育。内容违法、半夜骚扰他人、在社交平台暴露隐私，这些都是红线，其实就是告诉孩子哪些东西绝对不能做，
0: 嗯，
1: 是吧？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
0: 嗯，
1: 啊，然后如果他一旦触碰了红线，那就马上断网。除此之外呢，家长需要尊重高中生的隐私，不能去偷看孩子的聊天记录，可以跟孩子说你已经是高中生了，有能力判断什么是对错，爸妈只提醒你一句，屏幕那边是虚拟的，家里的饭是真实的。
0: 嗯，这时间关系，咱们最后再送给
1: 还挺哲理的呢
0: 各位家长三句话啊。
1: 好的，嗯，
0: 一就是关系的质量大于管理的力度，亲子关系要是不好了，手机你根本管不了。
1: 嗯，
0: 关系好，手机就是个工具。
1: 对，
0: 第二呢，在家里家长先放下手机，
1: 嗯，
0: 比一万句别玩了都管用。
1: 是的，
0: 假期呢，家长坐那刷短视频，然后让孩子写作业，这个是最坏的教育示范。
1: 嗯，
0: 第三呢，假期手机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学会自我控制，小学是塔律，初中是自律，高中是独立。
1: 嗯，
0: 如果孩子上了高中，家长还要像管小学生一样盯着他的手机，那他以后上大学离开你之后，基本就会陷入彻底的报复性的沉迷手机和游戏，像这样大学生退学的非常多，占退学总数里边的一半以上。
1: 是的，好、嗯哦，你看一个手机哈，所以非常有道理啊。我希望我们家长们都往心里去，在这里呢也跟家长朋友们说啊，手机是这一代孩子的，据说是叫体外器官，是吧？就是联系的非常紧密，我们不能生硬的去给他拆除，只能教会他们如何与他共生。愿我们家长呢稳住心态，用策略代替发脾气哈。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约会班主任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2: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1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你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哈！
0: 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0: 啊，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
1: 嗯，
0: 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哈。
0: 对的，然后它是二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方
0: 便
1: 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

0: 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停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5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5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吃的，
1: 就是、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

0: 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嗯，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炒、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哎、啊！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嗯、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1: 对，
0: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1: 对，
0: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啊，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
1: 嗯、
0: 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
0: 嗯，
1: 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
1: 嗯、
0: 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
1: 嗯，
0: 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全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
1: 嗯、
0: 你是配大米饭呢、啊，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1: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
0: 嗯，
1: 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0: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
1: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0: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1: 看不见。哎、
0: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1: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0: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五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五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 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花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花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

0: 1001，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你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0: 对，
1: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0: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0: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1: 对呀、啊，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0: 对，来接您的电话。
1: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1: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0: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1: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0: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
1: 嗯，
0: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1: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到2次海鱼。
0: 对，
1: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

0: 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1: 对，
0: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1: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1: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0: 嗯，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1: 哎、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0: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1: 对，
0: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

0: 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五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接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这平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当我们从懵懂孩童走到鬓染霜华，有五件事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吃、喝、拉、撒、睡。这看似平常的日常，恰恰是健康长寿的密码。年轻时，身体就像一台运转流畅的精密机器，吃进去的食物能被高效的消化吸收，营养化作生命的动力，而那些无用的垃圾毒素也能顺着新陈代谢的通道化作大小便顺畅排出。可随着岁月流逝，这台机器的运转渐渐慢了下来，代谢机能如同被按下了减速键，那些没被及时排出的垃圾毒素像沉默的入侵者，在我们的血管里、脏腑中、细胞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形成各种疾病。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明明吃了不少药，从一开始的一两种，再到三四种，甚至更多，可身上的病痛却总不见好，甚至还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或许不在药，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就像城市的下水道被垃圾堵塞，污水横流，整个城市的运转都会陷入混乱。
2: 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当器官通道被毒素垃圾堵得水泄不通，再好的药也难以发挥作用，细胞得不到滋养，器官无法正常工作，各种慢性疾病就找上门来。别让垃圾毒素成为健康的拦路虎，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像给身体请了个超级清洁工，帮你清理体内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打通被堵塞的器官通道，让身体这台老机器重新焕发生机。当毒素排净，营养能顺利送达，器官能正常运转，那些困扰您的病痛自然就康复了，细胞重回30岁年轻态。
1: 它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研发人王老师，愿以良医之志守护苍生安康，盼天地之间再无忧伤，岁月之中再无病恙。
2: 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疾病科普医药探秘栏目《排毒与健康》。
3: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排毒与健康》专题节目。药吃了一大把，钱花了不少，可身体就是不见好。很多老慢病、老毛病一拖就是十几年、几十年，越拖越重，越拖越难受。衣服穿几天，您要洗一洗才干净，下水道要经常通一通才不淤堵。那我们人体日积月累累积的垃圾毒素，您是否排除清理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身负三代御医血脉的传承人，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他对中老年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研发颇深，根据奇方妙方清宫医案研发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破解了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不一般，长寿就是延年益寿，身体硬朗，龙方就是仙草奇方，效果不凡。他真正做到了排五毒、活五脏、通心脑、养全身。在节目中如果有问题想跟王老师请教的，也可拨打400-188-5865 400-188-5865进行报名交流。下面有请王老师

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这几天呢，一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呢，共同来回顾我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整个的研发过程。可以说呀，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王老师啊，您看我们一直啊只知道仙草排毒方呢排五脏六腑一身的垃圾毒素，能解决各种的老慢病的根源问题，它这个治疗效果呀真好，特别快，效果真好。他说能够啊对于咱们的血液达到净化，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呢真的没有想到它的来头居然这么大，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呢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啊真是太幸运了，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很多的老同志呢也在说啊，说难怪呀自己身上啊这几十年的老慢病，你说这药吃的倒是不少，但是你看总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去根不见长好。哎，你看用了那么多的一些常规药，它也不怎么着，都没见好。但是最后呢，用了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100天，哎，这人呐，大变样啊。所以说，您看啊，怪不得是外国人都叫他叫生命的魔术师，人体细胞的超级清洁工。那其实大伙儿来看，咱们收音机前，咱们这些老同志、老朋友们，咱们在服用仙草排毒方的时候，您琢磨着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呀？对，咱们把这些病都给它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句心里话，能够听到大家对于仙草排毒方的认可，老师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好多人可能说呀，哎，这个五大仙草我们知道啊，从古至今都是草药界的大宝贝儿啊。你看大花红景天，那是仙草当中的珍品，怎么的，以前王公大臣呢、皇帝贵妃呀，都是他们在用，对吧？但是呢各位您知道吗，咱们时代发展了呀，你现在呀在生物微观的医学界里头啊，你会发现啊，咱们是能够从这五大仙草当中通过最新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里的核心成分了，对吧？跟以前那个熬药还不一样啊，我们提取出什么呢，叫 NK 排毒因子。老同志说了，这个我没听说过啊，头一回我听说。哎，那么听王老师讲了什么的，这种排毒因子啊是通过清理全身的细胞垃圾毒素来解决老慢病根源的，它像个超级的清洁工一样，把全身的垃圾毒素排出体外，对吧？这个方式特别特殊啊，本来咱的药就好，里面的核心成分呢其实以前熬制的方法呢出不来太多，但是现在微生物发酵技术一来，哎，不一样了，核心成分全能出来。您知道吗，这个其实呢在欧洲国家，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啊，很多医学家呢在很多年前都已经十分在关注排毒与生命的课题了，而且呢各位，国际上是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这种实验的啊，不断的探索的，没间断过。因为我们说对于人体来讲，人是什么呀，我觉得是个大的化工厂，是不是啊？咱们是五谷轮回，身体是一定会积累这些个垃圾毒素的，你如何把它排出，能排出的彻不彻底，干不干净，其实对于人体健康来讲那是至关重要的。怎么的，你看因为人每天都需要吃啊，对吧？你既然有吃，那肯定要有排呀，有吸进来的精华就有要排出去的糟粕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垃圾毒素排出去，这是关键点，对吧？除非谁说我不吃了啊，那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可能说这个患者可能已经张不开嘴了，第二现在比较流行啥，就是辟谷啊。我说这个词儿，各位您知道吗，辟谷源于道家养生啊，它是什么呢，它是阶段性的，比如说呢一周或者是十天啊，说不吃那个五谷杂粮，只喝水，哎，配合调息啊静养啊，目的什么呀，其实您发现了吗，人家落脚点呢最后还是在排毒上面，对不对？排毒调代谢清体养心，对不对？他就为了什么呢，能好好的排，所以才不吃，你看看这排多重要，对吧？像城市下水道。

道一样，你不让垃圾排，哎呀，我觉得那迟早变成垃圾场，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进食别的，只进食水，那么水冲刷干净，那垃圾是不是就干净了？你看道家养生排毒多少年前咱们就开始研究了啊，你看国外其实也在研究，国外西方医学呀，我觉得还是挺时髦的啊。但是呢，咱们中华民族的道家在1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在做什么呢？辟谷排身体里的垃圾毒素这个事情了。说你说，哎呀，国外提出这个事情，我们要排出毒素，你看咱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你说咱中华民族的医学中医是不是啊，博大精深？有的老哥哥老姐一听啊，哎呀，王老师，这辟谷好啊，我听说过啊，能排身体垃圾毒素啊，这个行，我也试试。各位，我在这儿呢，想提醒大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这把子岁数，我们的年龄在这儿了，您呐，别轻易尝试这个辟谷。咋呢？因为咱一大把年纪，一身都毛病，对不对？你看少吃一顿饭都感觉四肢无力的。另外您要吃很多的口服药啊，那药有的是饭后的，你不吃东西你这胃还要不要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要考虑自身条件，咱要是辟谷可就不一定说是排毒了啊，可能是要了命了，您知道吧？所以说呢，要根据咱们自身啊，因人而异。好，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说咱们人体啊，每天离不开的就是吃和排，不然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讲啊？哎，给大伙儿再打个比方啊，如果说呀，人体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会不断的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你不管是你睡觉也好，还是日常咱们讲话的运动啊，是不是啊？这个吃饭呢，食物消化呀，甚至于说咱说话每一次的心跳，都可以说是每一个生理功能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都与垃圾毒素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没有肝脏，大伙儿要想它能不能活，对，活不了，对吧？因为人体没有这块儿，它就解不了毒。人体要是没有肾脏，能不能活？也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肾是排毒的，肝解毒，肾代谢呀，这俩器官都是什么呢？对，排垃圾毒素的。所以说你看有要命的病啥呀？肝硬化、肝腹水、肝癌，是不是要命的病？哎，像什么尿毒症啊，讲话了肾出问题了，你看这俩出问题了，人活不了的。那我们讲，如果人体内代谢功能越好，排垃圾毒素越强，您琢磨琢磨，你是不是健康？一定是健康的。因为什么呢？哎，因为你的细胞是健康的，你的生命是健康的。所以说只有你的细胞有活性，你的排毒能力好，而且呢咱们代谢强，它才能够哎正常的维持你的新陈代谢。如果说体内这种排除毒素的能力没有了，那排垃圾的毒素不行了，那么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大伙儿想是不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的疾病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的垃圾毒素过多代谢不出去所造成所引起的。所以中医有那么句话叫什么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无论是心梗、脑梗、三高疼痛，是不是都是不通，对吧？所以说大伙儿，您记住一句话，您想要健康，好，你就记住一个目标，你完成了你就健康。什么呢？就是把垃圾毒素排出去。你只有把它排出去，全身细胞就干净，疾病自然就康复。那而且呢，咱们讲了，你不能盲目，不是说你不停的补，不是说你不停的吃药啊，咋补身体也没强壮，是不是啊？药吃那么多，身体也没见好啊。所以大伙儿要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啊，排身体的垃圾毒素，让身体干净，细胞恢复年轻态。其实呢，我们要找对方法。那你恢复了之后，你老慢病不自然就好了吗？病自然就也就不用吃药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用什么方式呢？你看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个大伙儿就公认的好，一用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你为什么国外卖到$8一粒还供不应求啊？哎，就是知道了，深深的知道了，它排除身体体内毒素。

垃圾这个方式方法特别的正确，而且对于各种老慢病它起到的是什么呢？决定性的康复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来看啊，其实它有什么呢？最直接的三大功能，对吧？在100天内可以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细胞再生。有朋友问了，为什么这么神奇呀？我觉得呢，首先你药要好，你原材料必须好，对不对啊？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选用什么呢？中草药领域被称为叫五大仙草的中药，对吧？你原料在这摆着呢，讲话江湖地位它就是高的。同时呢，经过了什么呢？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我们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您知道您是什么呢？一体多病，对不对？对吧？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体内几十年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们从五大仙草当中提取出的叫 NK 排毒因子，它是能够迅速的帮助你体内这些垃圾毒素进行乳化、分解、代谢，尤其是血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等等这些物质。所以说很多朋友用完之后第一反应什么呢？哟，这大便特别的臭，颜色特别黑，像沥青是油汪汪的，什么呢？你看到吗？肉眼可见你在排脂质垃圾，对吧？净化血液，血液畅通。其实服用咱们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等于给咱们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这大伙儿想啊，你看三高的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尤其咱们说中年往上了，30多岁了，35以后了，是不是啊？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你用完之后你发现了吧，哎，绝对不一样，是不是啊？肉眼可见咱们这毒素在往外走啊，这个身体在轻松，是不是啊？这是非常好的。好，那么第二咱们再来说，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呢？叫 DNA 的修复 KK 生长因子，这了不得呀。它是什么呢？像细胞的一个维修工，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这种 DNA 修复 KK 生长因子啊，是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的。所以你会发现啊，以前的药够都够不到的地儿，它很轻松，哎，直接让坏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等等，咱们讲的甚至脑细胞都能起到有效的改善。濒临细胞呢，死亡状态的重新可以活跃起来。哎，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能够让中断的这些个啊，咱们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啊，电话线断了，咱给它接上，对吧？让神经传导得以修复，脑细胞得以恢复。哎，这样的话，你想想以前咱们一些啊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心衰呀、啊，甚至于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大伙反映，哎呀，我用完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效果怎么那么快呀？是不是啊？真的很快。效果很突出，哎，跟什么有关？跟这就有关系。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由于说呀，这个大伙儿得病的不是一天两天了，时间很久，长期的缺血缺氧的，直接会导致包括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心肌细胞出现大量的休眠和坏死的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是按照100天左右的治疗阶段啊，就是说您别图快，这个药它也不像那个西药那种有激素的，是不是啊？用上马上就起效果，那种肾上腺素，您看打上几毫克就完事儿，马上人就精神，不是那个，它里头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啊？我们慢慢的通过咱们的 DNA 修复 KK 生长因子，慢慢的修复脑神经细胞啊，修复脑细胞。那您琢磨琢磨，血管内皮细胞也在修复，那血管是不是通畅了？血液供应充足了，心脑细胞有足够的粮草了，最终咱们的心脑肾重新可以焕发活力呀，对吧？把中断的神经细胞链接起来，焊接起来，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指挥功能正常了，你是不是就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呀？对，反应好的同志都知道，对吧？因为咱们用过了，深有体会。还有的什么呢？就是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的 KK 生长因子这种因子，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您知道吗？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神经元、骨骼，它都能在这种 KK 生长因子的作用之下呢，达到一个
完全。

全新生的状态。有很多人说了，哎，我这记忆力突然间感觉到特别的好，像小时候似的，是不是啊？一下能记住事儿了，怎么呢？因为它激活你老化细胞了，唤醒人体休眠细胞了，对吧？还能促进细胞分裂，你会发现你的记忆力突然间就像恢复到年轻的时候状态了，对吧？怎么呢？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呢再按照周期疗程进行服用之时的，咱们先考虑选择100天，因为只需要100天，从头到脚五脏六腑可以去除垃圾毒素啊，让咱们细胞重回30岁的年轻状态，对吧？达到延长寿命啊，延缓衰老，甚至叫去病延年的效果。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讲了，说我在蒙特卡罗呢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当中呢，我也把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各种临床数据实验成果呢一一展现出来了。现场呢也是火爆啊，是不是啊？用火爆来形容。很多人都是钦佩赞扬惊叹的啊这种表情，我现在也历历在目啊，非常难忘。当时呢参会的各种的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药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怎么的纷纷表示我要签订啊这个长期进口的协议。就很多人啊，很多的地区都表态，你看很多国家啊就是当时就要出资，有呢就是说有愿意出资2800万美金来买断的。但是各位您知道，说实话啊，我当时都是婉言拒绝了，怎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咱们的中药的研发成果去转换给其他的国家。同时呢，仙草排毒方也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我用了整整近10年的时间去参与研发的。而且加上之前我们所有的准备，临床几十年积累，我们为的是什么呀？对，我觉得我个人的目标就是想有一天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国人，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老百姓能够借助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呢，彻底的去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如果说为了钱掉钱眼里了，那出售转让了，我觉得这个就违背了初心了，万万不能。哎呀，当时呢谈判也陷入僵局了，人家想要买断咱不允许，是不是啊？咱不让。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实验室的同事啊，叫索吉尔波顿博士，他站出来了，他跟你讲述了一件事儿啊，这个让所有的科学家在场的就全都震惊了。怎么呢？我跟大伙儿唠了啊，他呢讲了这么件事儿，说他自己的老母亲啊，老母亲呢叫卡米尔夫人呢，她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开朗的女性，当时她在讲啊，原本没想跟她大伙儿提到这些事情，既然讲到这儿了，我想给大伙儿就额外说这么几句，我想让所有的有这方面问题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一起为咱们的中药文化来喝彩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什么呢？就是老母亲啊，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

的袜子，捂着厚厚的鞋。不管是冬夏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脚整个散发着那种恶臭，颜色发深。各位知道这离截肢也不远了啊，晚上也疼，是不是啊？疼劲上来讲话的小腿痉挛啊，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好，都是这样的。那么呢，在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研发的过程当中呢，研发成功没多久，索迪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坏疽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这种情况属于这个比较难治的一种啊，叫什么呢？叫神经性的足部溃疡。当时先后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药将延缓病情，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这病是越来越重。当时呢，这个索迪尔波顿博士非常的忧心啊，忧心忡忡，自己的老母亲吧，是吧？当时我们呢也提出说，你看我们国内患者用的都非常好，尤其这种坏疽一定是要排除毒素的，是吧？咱们正好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就是对应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细胞那这个神经啊细胞恢复方面是极为有信心的，排除毒素我们是首屈一指的。因为我心里很有底儿啊，因为我知道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那可是咱们中华五千年文化中医药领域的五大仙草，经过最先进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的，对于排糖毒修复胰岛细胞，我觉得那我觉得应该叫什么呢？叫简单。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每一位患者都是康复的很彻底，因为每一料啊每一克都是仙草精华，每一粒都是，对吧？这个效果大伙儿知道，用过的也在点头，是不是啊？王老师说的对，哎，很好。所以当时呢，这个波顿博士呢也决定啊，让老母亲用一用。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临床跟踪调查啊，跟踪的进行这个记录，前后进行了对比，怎么呢？他用完两天之后，明显感觉下肢开始回暖，脚上那种麻刺痛的感觉减轻。七天左右，坏疽炎症部位，哎，没有炎性渗出物渗出了，啊，啥意思？就是不流脓糖水了，哎，那种恶臭的味道慢慢没有了，慢慢慢慢，这个伤口部位开始长出新肉了，一点点结痂，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其中进行了血液实验。啊，血液观察，因为抽血化验，一看血当中我们是过多的垃圾糖明显减少，啊，明显减少，血液流动速度明显加快，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这个整个血管得到修复，有一定弹性。那么呢，在血液流通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大幅度提高了，哎，而且还有什么呢？神经细胞开始快速的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呢逐渐正在恢复，非常好。60天的时候呢，老人家血糖可圈可点，怎么呢？从18-19开始降到了10，哎，就慢慢慢慢在往外走啊，往下走。还有什么呢？胰岛细胞，就是胰腺，我们检查开始发现胰腺功能恢复，因为他21年了，胰岛的功能几乎就没了，就是胰岛素依赖，但是这会儿呢开始自己产生胰岛素了。那么再往后慢慢坏疽部位颜色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他服用100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100天就是定点进行记录观察，他的降糖药抗生素全部停掉，血糖很平稳，没有任何炎性反应。老人当时很高兴啊，就抱着我拥抱，跟我讲，我终于摆脱轮椅了，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我也终于不用担心我这双脚会被截掉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了，喜出望外呀，恢复笑容，恢复活力呀，这就是什么？哎，咱不争的事实，我们临床的实力摆在这儿了。这么说吧，咱们把传统的中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创造出来的是奇迹，对吧？所以现在呢，各位你要知道啊，我们生产企业呢找到相关部门，联合了大量的各部门申请了救助基金，我们把国外售价$8一粒的国药仙草排毒方给大伙呢申请到了80%药费减免的政策。现在每粒各位，我们仅仅需要

0: 花2.8块。各位，只需要2.8块和8美金一滴，你看看，对吧？那么由于咱们的救助基金也是非常的少啊，咱们订购的朋友也是很热情，每天呢咱们呢现在给予限流，咋呢？就是只能给上20个名额啊，不能给太多了。为什么呢？给太多几天就订没了，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有好多老朋友可能还没听着呢，那就剥夺了人家享受健康的权利了，是不是啊？咱们的机会是公平的，所以分配一下，每天每地区给上20个名额。活动呢也是随时都可能提前结束啊，但凡呢有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咱务必抓住吧这次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啊？您也是这样的患者，心脑血管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老胃病老肠炎也好，还是说呢身上一体多病也好，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研发的科研人员啊，我觉得呢这次机会难得啊，难得，我呢竭尽全力了帮着大伙儿。产品其实无论多好，咱们得用得起，是不是啊？用得上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好，王老师今儿呢先唠到这儿啊，因为说我们的患者朋友很热情，导播示意我热线已经打起来很久了，我们下面时间呢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当然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来反馈信息，咨询您正在保留的健康问题啊。好，下面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粒2.8块，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重点提示，生物新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是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一定认准长寿龙标识，谨防假冒。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2: 哎呀，王老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0: 哎，
2: 昨天早上啊，我打场外那个电话，
0: 哎，
2: 参加上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了。
0: 哎，
2: 减免80%药费的每粒2.8块的救助活动了。
0: 嗯，好好好，
2: 就是呢、
0: 啊，恭喜你。嗯，
2: 哎，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不过场外老师和我说呀，
0: 嗯、
2: 说1-2天就能给我送过来。
0: 好、
2: 嗯，哎呦，我这心里呀、啊、能定上，特别的高兴啊。
0: 是，您是省了大价钱了。那尤其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也很少，1天就20位，是不是啊？咱们限流了，所以再想订就没像您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么顺利了，大伙都在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价格呢，您在想省80%，咱们现在才2.8块，多好啊，对不对？跟那国外一比，
2: 对对对，
0: 8美金我们差多少，对不对？太高兴了，您耐心等一等，因为咱们订购的人呢最近是挺多的，所以说送药的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别着急啊，别着急。您是哪儿的朋友啊？我听听您情况，您说说。
2: 哎呀，王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2: 哎，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0: 嗯，
2: 真的是把我给救了。
0: 把您救了，看来不错啊。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啊？
2: 好好好。
0: 嗯。
2: 因为王老师啊，我原来啊以前是这个心脏病啊，总是犯病。
0: 嗯，
2: 现在不犯了、
0: 嗯，
2: 我可高兴了。
0: 是吧？好，
2: 因为心梗呢，我是在2021年做过这个心脏支架，一下就下了2个。
0: 嗯，
2: 当时做完，哎，感觉也是挺好。
0: 嗯，
2: 可是过了有1年多吧。
0: 嗯，
2: 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这儿老是疼，就是滋滋啦啦的。以前就是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症状啊，
0: 嗯，
2: 又反复回来了，
0: 反复回来了，嗯，
2: 哎，而且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哎呦，一发作的时候啊，就像感觉就是那快要不行的那种感觉吧，
0: 哦，嗯嗯，
2: 哎呀，家里人就赶紧的给我服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2: 哎呦，犯病的时候啊，特别的吓人，
0: 是吧？嗯，
2: 哎，就是。就像有块大石头在这个胸口窝子堵着似的，
0: 嗯，
2: 呼吸也困难，
0: 嗯，
2: 有时候带着这个肩膀和这个后背都疼，
0: 嗯嗯，
2: 哎呀，你说吃药的钱呐，咱花了也不少了，
0: 嗯，
2: 哎呦，一顿不吃都不行，
0: 嗯，
2: 但是这个病啊是越来越厉害，
0: 嗯嗯，
2: 哎呀，当时我下楼都下不了了，
0: 没有，

0: 动一动就喘得费劲儿，
1: 是吧？
0: 哎，你看晚上睡觉啊也憋得慌，根本就不能平躺着，哎呀，天天啊我都是坐着睡，你想想那多遭罪呀，
1: 是，
0: 对对对，我自己害怕，我就怕呀哪一天睡过去了，
1: 对，
0: 也是后来吧，我听我邻居我说说这个国药长寿龙先找排毒方了，因为他也是这个心脏不好，跟我这个差不多吧，哎，后来我看人家能下楼买菜了，我也高兴，当时我就买了100天的，
1: 哎，好，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吃10年药啊，不如吃1个月的仙桃排毒方，
1: 好好好，太经典了，
0: 因为
1: 啊很好，
0: 对对，因为这个效果呀、确实太神奇了，
1: 是吧？
0: 你看现在心不疼了，不慌了，听我跟你说话，这气儿也够用了，
1: 哎，真好，
0: 哎，睡觉也不憋得慌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哎，
0: 我就感觉自己吧，现在啊，就是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真好，
0: 哎呀，我高兴，家里人也为我高兴，哎呀，您说这是不是？我这心脏里日积月累这个垃圾毒素给排出去了，就感觉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哎呦，可舒坦可亮畅了，
1: 哎，正好，是不是啊？正好啊，
0: 对对，要是早点用上这药就好了，
1: 哎，
0: 这手术都不用做，
1: 是吧？
0: 哎，怎么后来啊，我就认真的听王老师您的讲课，我现在啊终于明白了，以前那些药啊，你像不是扩血管的，就是缓解一下疼痛，根本就不能从根上治病，
1: 对对，
0: 哎，你看咱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是一进二修三再生，
1: 对，
0: 哎呀，把这身体细胞里不好的东西都给它排干净喽，
1: 对，很好。
0: 你看王老师，我现在啊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
1: 感谢信任啊，感谢信任，哎，
0: 所以呀、我就想了，要我要一直跟着您走下去，
1: 好，可以可以啊，其实您现在的状态来讲恢复的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们其中呢，通过您这个谈论这个自己的病情，我们可以分析出两个意思。第一个很关键，您看没？大伙以前都认为那个支架什么呢？那就是治心脏病的。但是现在发现了吧，支架它不是治心脏病的，对不对？它不治，它干嘛呢？就是关键时候的急救，它只是急救的一种手段。那把那支架下进去之后，你看当时您觉得是不是很好？对吧？因为他把那个关键堵的地方给它撑开了，它像个伞一样给它撑开了。撑开之后呢，你的这个血液啊，全都能够畅通无阻的走过去了。但是呢，你看过一阶段它就不行了，为什么呀？因为里面的脂质垃圾，特别是甘油三酯和那个叫血红细胞，还有什么呢？血小板，它疯了。它为什么疯了？它见着那外来的了，我得欺负它，是不是？新来的，我可不能让你在这待，怎么办呢？拼命的往那个支架上附着。附着来附着去，你看慢慢的血管又窄了，对不对？为什么让你吃一段这个玻璃维呢？为什么要吃这个阿司匹林呢？原因在哪？就是别堵，是不是啊？让支架别堵，哎，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少它也会狭窄一点。而其他地区你没有支的呢，同样它也存在问题，什么呢？这个垃圾毒素太多了，对吧？出不去，全堵的。啥叫冠心病啊？叫冠状动脉堵塞性心脏病。大伙儿琢磨琢磨这个词儿啊，叫堵塞性的，阻塞的，是不是啊？什么叫心梗？梗不就是堵住了吗？啥堵了？不就这垃圾毒素吗？您刚才问到我一个问题，哎，是不是我把心脏这里日积月累的垃圾毒素排出去了？那都不用问，那不是问号，是感叹号，那就是排出去了，对不对？用咱们的仙草排毒方排得很好，所以说什么呢？你看一下感觉敞亮了，一下感觉心开了两扇窗似的，为啥呀？因为心血得以供给了，心肌细胞得以血氧供应了，心为血府之官，要啥就要血呢，你给它堵上的没有血了，它可不就胸闷气短心绞疼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子，哎，你感觉不一样了，对不对？手术什么的咱以后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了，什么在支架大小啊，咱们这个就不用考虑了，没问题啊。所以说呢，再往下来咱们还是陆陆续续，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 KK 神经生长因子，咱把心肌细胞包括呢我们神经传导功能全部在恢复，你呢整个心率啊会更稳定啊，咱们的心造的会更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不用遭罪了，是不是啊？整个症状完全消失，一直走下去吧，没问题啊，定上了您就耐心等一等，这两天呢给您送家，然后咱们接着用啊。

0: 好吧，这位朋友。
1: 好嘞，好嘞，
0: 哎，
1: 我就在家等着药给送过来吧。
0: 哎、好嘞、
1: 哎，
0: 不多说了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再会，这位朋友啊。
1: 哎呀，谢谢王老师，好，再会，再会，
0: 好，再见。哎，
2: 假如身体的垃圾毒素得到排出，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人体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排毒像洗脏衣服一样简单，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引领域，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古今中医五大仙草，排除人体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实现全身细胞干净，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根源上解决问题。七分钟吸收，七小时净化，七小时排毒，七天年轻态，清除全身垃圾毒素，清除百种老慢病，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仙草排毒方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8一粒，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2: 王老师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8一粒的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救助基金减免补贴，每粒只需$2.8，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健康人生，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
4: 新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参加活动，让身体里几十年累积的垃圾毒素排干净，让身体细胞重回30岁一样年轻态。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5: 哎，您好，王老师。
0: 哎，欢迎您。您好，请讲。
5: 哎，太好了，跟您说话。
0: 哎，
5: 我身边的朋友哈都在用那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
0: 哎，
5: 嗯，说是国内外最前沿的医学成果。
0: 嗯
5: 嗯嗯嗯，排那个身体垃圾毒素啊，
0: 嗯，
5: 活全身细胞。
0: 哎，
5: 我也想用。
0: 好。
5: 嗯，这次活动是减免80%的药费。
0: 哎，
5: 个人每粒就只花$2.8。
0: 对，
5: 哎，太合适了啊，
0: 是吧？
5: 啊，
0: 哎，
5: 嗯，对，我是长春的王红梅哈。
0: 哎，
5: 就是我现在报名还能参加上吗？
0: 啊，可以呀，因为我们每天都给每个地区的患者准备了20个名额啊，名额之内的都能享受每粒只花$2.8这样的活动优惠。啊，特别好，因为说我们给你减免80%药费，不然的话咱们国际售价是$8一粒，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机会都有。
5: 哦，
0: 哎，都有啊，咱们就积极参加。
5: 嗯，
0: 我听听您病情啊到什么程度了，您看看咱们怎么去定。
5: 我是那个高血压呀。
0: 嗯，
5: 哎呀，刚开始的时候哈，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0: 嗯，
5: 哎呀，你说后来这血脂啊血粘都高了。
0: 嗯，
5: 还有那个脑血管动脉硬化。
0: 嗯，
5: 现在这高压哈在170-180，
0: 嗯，
5: 哎，低压也在110-120啊。
0: 哦，
5: 我
0: 血压高。
5: 嗯，我现在我就是吃着降压药呢。
0: 嗯嗯嗯。
5: 而且是那个两种药一起用。
0: 嗯
5: 嗯，倒是能控制血压哈。
0: 嗯，
5: 就是一顿不吃都不行啊。
0: 嗯嗯，
5: 你就不吃哈，啊，这血压就蹭的就上去了。
0: 哦，
5: 哎呀，头晕眼花。哎呀，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5: 你说我这脑壳哈一胀一胀的疼啊。
0: 嗯，
5: 妈，有的时候疼的就像大开子似的哈。
0: 是吧？嗯，
5: 而且哎，对，脑袋吧也是稀里糊涂的。
0: 嗯嗯嗯，
5: 哎呀，反应也迟钝。
0: 哎，
5: 记忆力也不好。
0: 是吧？
5: 经常 哎对对对。
0: 嗯，
5: 就经常丢三落四的。我现在这胳膊腿儿哈，就是四肢都是发麻发木啊。
0: 哦，
5: 就是哎呀，就感觉我自己累的都不行了。
0: 嗯，
5: 哎呀，走路哈就腿儿也发飘。
0: 嗯

0: 真是我现在啊，我真的我就全靠这些药维持的，
1: 嗯，
0: 也就没有别的好办法，
1: 嗯
0: 嗯，一直也找不到去的这药哈，我就看我周围的人，哎呀，你说高血压严重的，一下子就脑出血了，
1: 对，有那样的，
0: 还有就是一下子躺着动不了了，
1: 嗯，
0: 哎，我就可担心了，我就害怕哈，哪天你说我也不行了，
1: 嗯。
0: 你说要是人没了，你嘎嘣一下也行哈。
1: 嗯，
0: 你这瘫痪了，你这活得有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嗯，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我朋友哈就都说那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
1: 嗯，
0: 就能把那个血液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哈排干净。
1: 嗯，
0: 就这血液血管干净了，
1: 嗯，
0: 你说我这病不就好了吗？
1: 嗯，没错，
0: 嗯。对对对、
1: 哎、
0: 我就感觉哈特别的有道理，
1: 哎，
0: 然后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好药，
1: 哎
0: 我才刚是就听您节目哈、
1: 啊、
0: 就有好多那个高血压呀、
1: 啊、
0: 中风的患者、
1: 啊、
0: 用那个仙草排毒方都好了，
1: 哎嗯对对对、
0: 您说哈、我别的我不明白，但是我理解哈，就说我们高血压患者那血管病不就像是下水管道一样吗，你说几十年累积的垃圾多了，
1: 嗯，
0: 不通畅了，
1: 嗯，
0: 那血压就升高了呗，
1: 嗯嗯，哎，有道理的。其实咱们老百姓不太理解，说什么血压高是怎么回事哈？其实本身来讲，咱们那个医学上定义什么收缩压呀、舒张压呀，对吧？由于什么呢？因为心脏它本身是泵血的，它会有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整个血液是走行咱们全身的。对吧，如果咱们想象一下啊，咱们这个管道是新的，像小孩儿，哎呀管壁上也没有那脂质斑块，也没有那个堵的地儿，哎，人家血液也不粘稠，是不是哗也流得特别痛快，是不是啊，你看小孩有高血压的吗？很少吧，咱没见过，对不对？就是高血压来讲一般都是中老年朋友。那为什么？你看这里关键点就是啥呀，就是那管壁上不是有大量的脂质垃圾吗，对吧，它出不去了、
0: 哦、
1: 哎，淤积在那儿了，哎，血液里头它也带这个东西、啥呀，甘油三酯胆固醇，它血就黏了就稠了，你想想又黏黏糊糊的，那管子还窄，你说说这流经这块来这个压是不是就很大，是不是啊，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是不是就很大、
0: 嗯、
1: 所以就造成什么呢、嗯、造成无论是舒张压还是收缩压就会变高，它为啥会变高啊，人体自己得反应啊，你过不去你是加点压吧，是不是啊，咱们就哎一加压是不是就过去了，但你太一加压、
0: 嗯、
1: 咱们这边明显就发现了吧，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头晕发飘，是不是啊，糊涂、
0: 嗯、
1: 哎呀这个四肢麻木，哎呀这脚没根儿，就都来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哎，典型出现的血压升高的表现、
0: 嗯、
1: 时间久了你说是总堵，总堵堵在脑里是不是叫脑梗啊，堵在心里是不是叫心梗啊、
0: 嗯，
1: 你的压还大，它一梗，哎，光有这个血压来了，冲击这个血管，管壁一冲击，它有什么呢？有那种破损的地方，很容易破裂，所以造成什么呢？脑出血，对不对？所以血压高的患者，要不然就是心梗，要不然就脑梗，要不然就脑出血，对不对？这不就是后果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哎，这回咱们就更明白了，是不是啊？咱们好好解决这个根源问题，
0: 是是是，
1: 才能解决这个病。
0: 最主要的是哈，就是我朋友用那个国药长寿龙涎草排毒方，哎，100天彻底治好了，
1: 是吧？
0: 他们都是哎高血压、心脏病，哎说那个心脏病哈见效最快，
1: 哎
0: 几天就不心慌胸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哈我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用那个仙草排毒方，
1: 嗯
0: 嗯，这次优惠哈我得参加上，
1: 行，
0: 就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才能参加那个救助活动吧？
1: 哎，对对对啊！你听到咱们这个名额了是不是啊？我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咱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名额呀，咱们现在开始叫什么呀？叫限流，不能给那么多了。为啥呀？咱们的这个给大伙儿救助的资金都是有限的。如果说没有限制发放，可能几天就没了。再排出垃圾毒素这个事情，是我们中老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你不干任何事儿，你都得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你想要长寿，想要健康，想要不痛苦，想要说是把身体这身病全甩下去，那么排除垃圾毒素这个事情迟早都要做。
0: 哎，这王老师你看这个我这情况就吃多久能好，
1: 其实我感觉啊，像你普通的这种高血压没有达到那种脑出血状态，但是呢已经有一些基础症状了，那这种情况下100天是够用的啊，症状完全可以消失。 对，完全可以消失。
0: 那也挺好。
1: 对，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上100天的量，之后呢，如果

0: 说我们在涉及到巩固啊或者进一步修复啊等等，我再给你进行指导啊。参加这次活动就拿这么多就可以啊，好不，这位朋友？
1: 行，
0: 哎，好，
1: 我现在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0: 哎，
1: 太感谢您了，王老师。
0: 好，不谢啊，咱们就聊到这儿，祝、
1: 啊、
0: 您健康、
1: 啊、好，
0: 哎，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400-188-5865，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哎，王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这次这个活动啊，太划算了。
0: 是吧？
3: 咱们的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法啊，都是原价买的、
0: 嗯、啊。哎，
3: 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哎呀，真、
0: 嗯、
3: 是天大的好事。也许是每天，也许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
0: 嗯、
3: 名额才有优惠啊！
0: 嗯，
3: 我得赶紧把这个给盯上哦。
0: 对对对，这个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好，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我听听您情况，你说一说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
3: 啊，老、
0: 嗯、
3: 朋友呢？我今天打电话是给我老板反馈一下啊。
0: 嗯嗯。
3: 嗯，我老板呢是我遗传性的高血压，在2023年11月8日那天嘛，他早上起来晨练的。
0: 嗯。
3: 晨练回来，人家脑袋就突然就迷糊了，屁股就坐地上了。
0: 嗯嗯嗯，
3: 家里人急的赶紧就打120嘛，给送医院去了，结果检查说是脑出血了。
0: 哦，
3: 治疗半个月医院嘛，哎呦，回来这个人反应就差了，说话也说不清，吃喝水也呛，胳膊也不好使了。
0: 嗯
3: 哦，他脑出血之后嘛，有啥药都用了，什么真菌降压片啦、柠檬地平片啦、复方降压片啦、普查老行通都吃了2年多了，这血压呢还是这样子嘛。
0: 嗯，
3: 高压150，低压90左右哦。
0: 哦，
3: 哦，我感觉我感觉给吃完这个不行，
0: 嗯、
3: 也没啥好转嘛，哦。
0: 嗯。
3: 哦，后来就吃上咱这个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了。哎呦，
0: 嗯、
3: 吃上不到一个月，这些呀，高压就下来了。
0: 哎。
3: 130，哦，高压就130，低压就80了，效果快很。
0: 嗯。
3: 哦，效果快得很。
0: 好。
3: 血压就是一直都平稳了，就用到40来天之后。
0: 嗯，
3: 我睡也就不呛了，说话也挺直的。
0: 哎，
3: 现在就是用了100天了，用了100天了，我感觉人家外地跑退了哦，人家恢复的灵活的多了。
0: 嗯，
3: 现在我入住啥的哦，你如果你不仔细看，你根本看不出来还对我老吃些哦，后遗症
0: 啊，
3: 看不出来
0: 啊，看不出来了，挺好啊，
3: 根本看不出来啊。现在他人家心情也好得很。
0: 好，
3: 每天就出去走一走，锻炼锻炼，也能跟老邻居聊聊天。哎，我跟老伴哦，心里太感谢王老师你了，没有王老师就我老伴。
0: 嗯，
3: 没有这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法，我老伴能不能活到现在，我都是个不知道的。
0: 嗯，好的，其实你们用的非常好啊，你看看，其实用的时间并不太长，对吧？但是呢，血压也在改变，而且呢，症状特别明显。这个里头所有的斑块叫垃圾，对吧？它排除的是很好的，没有堵，所以说呢，它的症状恢复的才会彻底。那现在是非常好的，尤其这次才2.8元，对不对？机会是在这摆着呢啊。我的还是一句话，因为咱们这里面啊有两大拳头的这个核心啊成分，一个是 NK 排毒因子，帮助它排这些血栓的垃圾杂质，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 KK 神经恢复因子、生长因子，所以说呢咱们连神经都能重新链接，它恢复的才是非常棒啊。坚持吧，再定上100天，问题不大。嗯。
3: 我是这个风湿还有风湿病的，你看我能用不用？
0: 当然可以
3: 用，
0: 尤其是风湿患者，其实我们当天用当天就不那么疼了，就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建议您也是赶快去报名啊，这位朋友，你这么着，老姐姐，你跟场外老师仔细的去聊聊你的症状，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可能就不能再多聊了，好不好？啊，哎，
3: 行行，那我就去报个名，谢谢王老师的。哦，
0: 好的，那咱们就到这儿，抓住名额，别错过啊，我们再见。
3: 好。

0: 顽童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从出生时细胞干净活力旺盛，到中老年一体多病，全身细胞正承受着几十年日积月累垃圾毒素堆积，对全身器官的损害，导致了一体多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却没有好转。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场外报名电话400-188-5865 400-188-5865 400-188-586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哎，你好啊，你是王老师吗？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1: 哎，你好，王老师啊。
2: 哎，
1: 我是武汉的。
2: 哎，
1: 我是去年12月的时候啊，我闺女啊从北京给我带来几盒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
2: 哎，
1: 我吃的效果很好。
2: 好。
1: 我听了您的节目啊，听说现在那个仅免80%的药费。
2: 嗯。
1: 每粒啊只需要2.8元。
2: 是的。
1: 这个诱惑力度啊、可是太大了。我也报名哈。
2: 哎。
1: 孩子在北京呢、啊。也不想麻烦他再给我买了。
2: 嗯嗯嗯，你说说你的情况，我听一下。咱们呢，现在正好有这个补贴80%的药费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啊？别错过啊！你说说看，我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2: 哎，
1: 是这样子的。
2: 嗯。
1: 我得糖尿病呢，10几年了。
2: 嗯。
1: 老伴呢走得早。
2: 嗯。
1: 我呢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她还在北京。
2: 嗯。
1: 我一个人这日子啊，过得也挺艰难的。
2: 哦、
1: 哎呀，关键是有什么呢？别有病啊。
2: 对。
1: 这2年呢，他血糖啊控制的不好。
2: 嗯。
1: 降糖中药啊、西药了都用了，但还是不管用，
2: 嗯、
1: 还是有并发症、
2: 嗯，
1: 这血压也高，脑袋是一天到晚脑犯迷糊啊。
2: 嗯。
1: 一天到晚呢，老是感觉那个脑袋疼。
2: 嗯。
1: 关键是这2年呢，心脏也不行了。
2: 嗯。
1: 老是感觉那个气憋闷的厉害。
2: 哦。
1: 你说我晚上睡觉吧。我要弄上2-3个枕头躺着都不敢平躺，
2: 嗯，
1: 还动不动就憋醒了，
2: 嗯，
1: 就得大口大口的喘上几口气，
2: 嗯，
1: 哎呀，我就怕醒不过来呀，
2: 是吧？
1: 家里就我一个人，你说要是人没了，别人都不知道呀，
2: 嗯，
1: 咱们这个国药长寿龙用仙草排毒方啊，
2: 嗯，
1: 是孩子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
2: 啊，
1: 刚开始呢我是不吃，
2: 嗯，
1: 我说我以前呢用过那么多的药，
2: 嗯，
1: 这个能管是吗？
2: 嗯，
1: 孩子说同事的父母都在吃，
2: 嗯，
1: 都是国外每粒都卖了$8呐，
2: 没错，
1: 说能把身体里的糖毒啊排出去，哎、
2: 嗯，
1: 还真别说啦、
2: 嗯，
1: 我才吃了7天的时间，我就觉得身上有劲了，
2: 哎，
1: 我就量了一下血糖，
2: 嗯，
1: 我没想到啊，当时空腹血糖8.3呐，
2: 嗯，
1: 原来空腹血糖是11点多。后来吃了20天呢，当时那个空腹血糖是6.7了。
2: 嗯。
1: 哎呦，自从得了糖尿病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
2: 嗯。
1: 越用啊，我是越有信心的。
2: 很好。
1: 脑袋也不迷糊了，晚上睡觉啊、
2: 哎、
1: 也能平躺了。
2: 嗯。
1: 晚上睡觉啊，再也没有被憋醒过。睡得可踏实了。哎呦，我实在也不用担心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
2: 啊。
1: 现在我连那个仙草排毒方啊也要吃完了。
2: 哎
1: 哎，要不我得感谢王老师啊，您呐、啊、救了我啊，
2: 嗯，
1: 这、
2: 嗯、
1: 国药长寿龙仙草排毒方啊，
2: 嗯，
1: 要不说能火爆啊，
2: 嗯，
1: 确实从根上能治病，
2: 对，
1: 哎，我是心服口服了，
2: 哎，
1: 现在呢我病好了，我闺女也能安心工作了，
2: 哎，
1: 王老师啊，您看接下来我怎么用哈、嗯、比较好？
2: 好，好啊，我说说您的情况啊、
1: 哎，
2: 因为本身呢，我首先要恭喜您的，因为本身呢，你看看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见效很快？对吧？
1: 对，
2: 症状很明显的在改变，尤其是血糖值，你看看这个数字，它都能糊弄人啊，是不是、啊
1: 嗯？
2: 原来十多个，而现在我们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了，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个是胰岛功能在恢复，另外大量的垃圾糖是被排出的，对不对？大量的垃圾糖是被排出的，
1: 嗯、
2: 因为啥呀
1: 对对？
2: 因为咱们用了仙草排毒方。我们里面用最新的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叫 NK 排毒因子，它专门干嘛？就是排这些的脂质、垃圾、斑块，还包括我们的糖毒、血毒，对不对？这些个毒素垃圾。所以我们讲了，这个垃圾不在血里头一圈一圈随着身体走了，不随着

0: 血液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了一测血糖，哎，马上就能看出来了，恢复了。对不对？非常好，这是垃圾毒素非常明显的被排出的结果。随后还有什么呢？由于糖毒所糖化到我们身体组织，特别是一些神经系统，包括呢我们一些这个循环代谢的功能，我们陆续啊也要在恢复。所以我们利用什么呢？仙草排毒方的疗程和周期，利用里面的 KK 神经生长因子，包括呢我们这个 KK 的这个细胞生长因子，干嘛？帮助我们来慢慢慢慢恢复功能。所以我们下面往下来还是要坚持用，还是要坚持用。哦、哎，对，你看以前闺女给您买对了，对不对？这时候呢，确实咱们自己听到了，有选择了，赶紧行动起来，别错过就好。因为这2.8元的活动，一天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哦。哎，对，一个是省钱，另外一个你需要，其实它即使8美金的时候，咱们也得买，对不对？所以说把握住机会啊。好，话不多说了，赶紧定，赶紧跟常威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咱们就到这儿，好吧？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哦，那个，我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我们这还有没有名额？那现在怎
1: 这
0: 么？
1: 个我就是说嘛，看不到啊！现在咱们在节目当中，各地名额都是实时变化，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抓紧报名，来得及的话还能享受半价治疗和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当地要没名额，我也没办法。现在各地名额都不多，活动还得提前结束呢，你赶紧先打电话啊！
0: 行，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我怕赶不上这活动啊，张老师。
1: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488-568，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鱼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卓木强巴、亚拉法师、唐敏和吕静南四人为了保护贡日拉村村民的安全，和莫金的先遣队伍西米一会儿展开了激烈的火拼，却因为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而被困在了原地。卓木强巴扔下了肖恩去世前留下的青霉素瓶子，竟然暂时脱离危险，带大家迅速地离开了。
3: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卓木强巴挥了挥手，张力，先不要说马吉，你说说，迅猛龙是怎么回事？张力说起了经过。张力和马吉在草甸上休息，突然听到了号角的声音。马吉告诉张力，是卢莫人。张力立刻慌张地把马吉裹起来，扛着就开跑。这次他仅仅带了一样武器，但是那可不是对付迅猛龙的。逃跑的时候，张力发现了许多迅猛龙似乎在向什么地方聚集，但还是有一小队迅猛龙追着他和马吉，后来似乎被什么阻挡了。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张力说完，岳阳又进行了补充。他和巴桑站得更高，警戒也更强。据他们的观察，四面八方的迅猛龙似乎都被什么吸引过来了，正在朝村子偏平台边缘的地方聚集。他们不敢肯定那些迅猛龙是否要袭击村子，所以杀死了追击张力他们的迅猛龙，跟着就回来汇报了。最后岳阳说，强巴少爷，你们是怎么受的伤的？教官和敏敏呢？
6: 卓木强巴站起了身。静南受伤了，敏敏在给他治疗。我去跟他们说一声，胡杨队长会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5: 究竟是怎么了？今天是我们的灾难日吗？迅猛龙也要来屠村吗？卓木强巴摇晃着头，把这些荒唐的想法想扔出去。
6: 子弹取出来了，唐敏正在给吕静南包扎着肩伤。卓木强巴打算敲门，没想到那门一推就开了。
7: 唐敏说，哎，你进来干什么呀？你快出去。
5: 卓木强巴带上了门，在门口说，
8: 有很多的迅猛龙，似乎他们也朝村子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7: 吕青南说，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是队长啊。
5: 卓木强巴回到了房间，让张力安好了雷达，所有人备齐了武器。

0: 准备拼死一战。这个时候，那犹如号角的声音此起彼伏，划破了宁静的夜晚，好像有无数的迅猛龙潮水般的向村子涌过来。村民们都被惊醒了，惶惶不安，大家敲着门，串着户，彼此的通知着，有的开始跪在地上祈祷。死神的气息弥漫在贡日拉村的周围，马吉也被惊醒了，他找到了张力，希望从大家那儿得到一些什么消息。他们，那些洛莫人要袭击村子了吗？我可是没听到过这么多的洛莫人发出这样的叫声啊。张力轻轻地扶着他，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低声说，你出来干什么呀？回去休息啊，不会有事儿。那些鲁莫人冲不进村儿。亚拉法师闭着眼睛，他在聆听着声音的方向。他猛然睁开眼睛说，他们似乎不是冲着村子来的，而是敌人的方向。岳阳、张力他们已然知道发生什么了，自然明白了亚拉法师的意思。卓木强巴突然想起了肖恩提醒的话，把这个扔向你的敌人之后就逃吧，离你的敌人越远越好，避免惹火烧身。
1: 难道是
0: 这个时候群匪也没有入睡，不过是兴奋的原因。
2: 要进村了，村子里有什么？有大块的肉，浓烈的酒，无数的美女，当然如果有黄金珠宝首饰那就更好。
0: 他们收拾着行囊，已经知道了村子的所在，还犹豫什么？虽然有几个与他们同样的现代人在守护着村子，但是那些人的装备没有他们完善，人数也不及他们，只要等天一亮就可以攻打村子，消灭敌人呢。这片土地的所有人都会俯首称臣。那些拿着弯弓和长矛的原始人，拿什么来跟机枪、炸弹抗衡？
3: 他们收拾着包袱，整理着武器。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0: 远远地传来了像是汽笛一样的鸣叫声。奇怪，奇怪呀，汽笛。
1: 迅猛龙，这个森林里最讨厌的存在。他们就像是丛林游击队，时不时地偷袭森林里的所有的动物。这群悍匪没少吃他们的骨头。西米顿时紧张了，他挥手对邻人说，上树上树，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迅猛龙，是吧？
0: 邻人刚刚上了树，安好了雷达天线。
2: 哎呦，那个不好了，头儿。问题大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得。
0: 多吉说完了，马索跟着说。但是突然他发现自己失了言，马上就停止了。怎么回事？西米开始抚摸脸上的伤疤。那是他的危险信号，
1: 很多。很多迅猛龙从四面八方朝这儿跑，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不是前面那个村子。你看，你看。

0: 到处都是。只见雷达的屏幕上，那光点过百，都在朝着某个方向移动。西比说：“
1: 距离、方向、速度。”
0: 雷伯说：“最近的可能只有不到12公里了，他们正经过前面的村落，不过似乎……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在那儿聚集，他们的时速大约40公里。这可不是捕猎的时速，他们三五成群的，他们三五成群的为单位在前进着。目前看到的估计，是这附近的迅猛龙都聚集起来了，这很反常的。”马索在喃喃自语：“不信村子，不信村子。如果说他们的目标不是村子，那会是哪儿呢？”西比说：“
1: 准备好武器，不管怎么说，咱们得做好自保工作。林，快下来！”
2: 笑恨，笑恨，笑恨！我忽略了他这个混蛋笑恨呐！
0: 马索突然绝望地大声叫起来，让西米都吓了一跳。他把脸拉长了，急急地说着英文：“目标如果不是这个村子，还能是谁？还能是谁？那就是我们呢！”我说你们回来的时候身上有股什么味儿啊？你们在追赶那群人的时候有没有被什么攻击？我是说非常规武器，比如说什么瓶子啊、罐子啊、塑料口袋一类的，有没有？哎呀，有没有？ 大家愣住了。西米说：“
1: 快想起来了。
0: 听清楚他说了什么吗？有没有被瓶子、罐子、口袋什么的砸过？”他知道马索这个胆小的家伙突然这么大声的说话一定是有原因的。丁明又想了想：“
3: 我说不，玻璃算吗？”“
2: 玻璃，玻璃，
3: 玻璃，你是说玻璃？”
0: 马索吓得声音都颤了。多克说：“
2: 玻璃？什么玻璃？”
0: 丁明又说：“
2: 你们忘了，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谁扔了一枚手雷。雷夫斯基，你被玻璃碴子划伤了，你还问我？你问我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玻璃？”“
3: 是，是的。”
0: 莱夫斯基摸了摸脸上那道细小的口子，他想起来了。
1: 马索的脸白了。“
2: 就是了，是了，
0: 是了，这些迅猛龙肯定是冲我们来的。我的天哪，天哪，听着。在手雷爆炸范围内的人把衣服都脱了，脱，然后我赶快离开这儿，越远越好。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逃得脱。或许找个有水的地方，那才比较好。”
1: 脱衣服。
0: 西米一把拎过了马索，他想看看，看看这个家伙是不是被吓昏了。“
1: 你在说什么？”
0: 马索平静地说：“
2: 对，对，是兽瘾。哎呀，现在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总之照我说的做就对。相信我，西米拉达，我不想这么快就死在这儿。”
0: 雷伯说：“或许他说的有道理。头，你看这些光点还在向我们靠。”西米的三角眼眯了眯，寒光乍现。“
1: 还不照他说的去做，给我把衣服通通脱掉。”
0: 丁明又说：“
2: 可是头， 都脱了，我们穿什么？
0: 西米的声音反而低下来，但是语气冰冷。
1: 你是要命还是要衣服？
0: 亚拉法师听完了卓木强巴的叙述，心里暗暗吃惊。一个装满液体的玻璃瓶子，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只是肖恩留下的这个瓶子，为什么会仅仅是动物爱好者就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呢？看着屏幕上潮水般向敌人的营地涌过去的光点，亚拉法师微微地笑了。卓木强巴看到亚拉法师的沉吟，预感能够得到答案。法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
4: 玛吉说，
0: 嗯，
4: 那是个召唤守护灵的一个兽吧。啊，我知道，是迪乌大人告诉我的。
0: 传说中哥巴族人刚进入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类似的术呢。
4: 张力说，术
2: 什么术啊？
4: 啊，怎么回事啊？
0: 面对着张力的问题，玛吉又无法进一步回答了。亚拉法师说，没错，这个或许也能算蛊毒的一种吧，我们通常称为隐蛊，或叫做定蛊。看着大家茫然的眼神，法师继续解释说，我尽量说的简单点，就是利用动物的生物特性让他们攻击指定的敌人。很多动物都有天性，当他们遇到天敌的时候会逃跑，遇到熟悉的猎物会捕食，而同类之间有时则会爆发生死的搏斗。这是为了保证种群的繁衍而进行延伸的一种能力。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恐怕就是公牛盯着红布就会发狂的攻击。隐蛊就是利用动物的这种天性，将让他们发狂的攻击信号附加在敌人的身上，通常使用的是动物的尿液、汗液或者是别的特定的组织液。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种动物都将这三种液体进化成最容易传播信息的体液。
4: 岳阳奇怪地说，那我还是不明白，肖恩他怎么会这种蛊毒呢？
0: 亚拉法师看了卓木强巴一眼，这不奇怪，他不是说自己是动物爱好者吗？事实上隐蛊可以说是流传的最广的一种蛊毒，因为在古代它被广泛的运用于战争。现代的人已经很难了解古代战场了，在冷兵器时代，除了人与人列阵战斗以外，借用动物的力量来冲击敌人的军阵，那是屡试不爽的。最有名的，诸如泰国的象阵、印度的牛阵，还有古代吐蕃的牦牛阵。事实，在中国古代也有无数的动物列阵，只是正史几乎很少记载，但传说中流传甚广。从皇帝战蚩尤就出现过蚩尤召唤出十万大山的凶恶的野兽时，夏有水族破战舟，春秋战国曾经发展到一个小高潮，出现过空禽对空禽、地兽对地兽、水族对水族的海陆空联合作战。其后首战隐秘了一段时期，只有汉与匈奴作战的时候偶有出现，而到了三国又重新活跃了。张角能在乱世成其一时，就是因为他能够指挥野兽无数。而后期三国的猛冲火牛阵、火压烧连营都被视作兽战的典范。到了元以后，兽战才渐渐地没落了，其中原因很多。首先是操兽师

0: 难练成。曹寿的秘法更是口授和亲传，其次呢是各国都将自己的寿兵兵力视为最高的机密，那是绝对不会记载于文书和档案的，因此最终这些驯兽的办法渐渐失传了，只有极少数流传下来，以至于兽战之争我们只能在小说和杂记里才能看到。最后一次应该是清初的云南牧天王田鼠斗象阵的传说，那是很有名的。斗兽之法在于掌握兽性，了解动物的体积、爪牙以及它们攻击的方式，以大搏小，以快搏慢，以多搏少，这都是不二的法门。然而在战场上，双方的千军万马以及十万只兽混战一团，如何才能让己方的兽兵只攻击敌人而不伤及自己呢？对对对，这个时候银鼓可就发挥作用了。在开战之初，利用巨大的投石机把银鼓投入到敌方的阵营，这就好比现在的激光制导锁定器呀。一是激发己方的猛兽朝着敌人猛烈的进攻，二是避免发生猛兽反扑伤了自己人。
1: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在冷兵器时代战争还有过这样辉煌的一面。操纵着野兽加入战争，利用尖牙利齿，利用如山的身躯，那才是真正的排山倒海之势啊。
2: 没错，亚拉法师说的传说他们也曾经听说过，只是从未当真。可是若说这些只是传奇里边的痴人怪梦，那泰国的战象、印度的神牛，他们的确曾在战争中出现过呀，那是被作为一个兵种来编制的呢。现代人也有不少利用动物习性的例子，
0: 亚拉法师接着说，
2: 不过多是限于表演的。你们一定也看过有人让自己全身爬满了蜜蜂，还有人躺在浴缸里放入几十条眼镜蛇的表演吧。这些都是对动物习性的利用。不过
0: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现并且利用一种完全陌生的生物的特性，的确不简单呢。说到这儿，
1: 亚拉法师看了卓木强巴一眼，卓木强巴觉得
0: 亚拉法师在眼神里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
1: 他在暗示什么呢？
3: 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找到为卓木强巴解蛊毒的方法，大家决定尽快出发。张丽对新婚妻子玛吉恋恋不舍，玛吉却表示她可以做大家的妻子，让张丽目瞪口呆。亚拉法师告诉大家，这是香巴拉古老部落流传下来的习俗。

0: 肖恩留下的青霉素瓶子，里面装的居然是可以引起迅猛龙愤怒的生物试剂，使得卓木强巴一行人摆脱了西米一伙的围攻。亚拉法师讲起了古代操守师如何通过类似的方法在战场上利用动物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大家听的是目瞪口呆。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听了亚拉法师的话，大家都呆住了。而这个时候，吕静南已然穿好了衣服，和唐敏走出来了。一看大家还待在房间，没有去村口防御，不由得问：怎么了？怎么了？不用去村口了吗？

亚拉法师点了点头，卓木强巴心中动了动，为什么吕京南一听就想到了肖恩呢？他们还有什么瞒着自己吗？远远的号角声中夹杂着枪声和爆炸声，亚拉法师轻轻地点了点头，开始了。吕静南也说，看来要明天才知道结果了。他微微地低了低头，不管肖恩是什么人，这次他们都算是被肖恩救了。以前那样对待他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巴桑的眼角在微微地跳动。孤独，他越来越没法理解这个东西了。这天晚上，他们和贡日拉村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迅猛龙散去之后，亚拉法师、卓木强巴和巴桑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地。经历了一夜的激烈的战斗，这里到处都是迅猛龙的残肢断臂，有几只不知名的野兽正在抢食那些尸骨，它们体型不大，一见到生人就迅速地跑开了。树屋完全塌了，在废墟中发现了破碎的布、枪械、金属的碎片。经过勘察后，亚拉法师说，当场就死了两个，不过这里至少有30具迅猛龙的尸体。敌人是朝这个方向撤离的。法师指着第二层平台外侧的方向，巴桑说，他们没有多少弹药了，战争还没有结束。根据昨天晚上他们观测到的结果，西米这群人在树屋附近和迅猛龙抗衡过一段时间，后来实在是迅猛龙的数量太多了，他们才强行打开了一道口子开始撤退，而迅猛龙紧追不舍。敌人是朝森林的深处逃的，想必也是害怕平台边缘的那些可怕的巨鸟吧。顺着迅猛龙的尸体一直走到了岩壁附近，随后向前走了10来公里，发现了第3具残破不全的人类的尸骨。他们没有继续追查，他们回到了村，把情况告诉了大家。张力高兴地说，嘿呦，这可太好了，这下啊，嘿，就不怕他们回来偷袭村子了，他们呢也没这个实力了。他想了想，又笑呵呵地对吕京南说，教官呢，你瞧你都受了这么重的伤了，是吧？我看呢，咱们应该在这村儿多休息几天呢。吕京南说，我的伤不算什么，别忘了咱们的目的啊。敌人如今赶到咱们的前面去了，有没有迹象表明他们都死光了？你要知道，昨天枪巴扔的手雷爆炸的范围只覆盖了4-5名敌人，所以咱们得赶快追上他们。如果他们消灭了前面的村子，甚至打到了雀木，那枪巴少爷的蛊毒就没办法了，我们今天就得出发。张力的神色一下就暗淡下来了。岳阳说，我看呢是你的问题吧。月光下的翠湖旁，多么美的芦苇荡。张丽的脸一下就红了，好一会儿才鼓起了勇气说，对对，现在麻吉是我的妻子了。岳阳说，哦，哎呦，既成事实了。张丽说，啊，不，不是那样的。直到昨天晚上他才知道，原来他接受了玛吉这朵小红花，并且把它别在了玛吉的头上，那就是承认了玛吉是自己的妻子。怪不得昨天晚上玛吉那样的主动，在他看来那是妻子应该做的事啊。张丽挠着头说了半天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李阳说，哎哎哎，那可是非法。

0: 的哦。”张丽说：“你这家伙，你再说我揍你了。”岳阳咧着嘴笑。周慕强巴平静地说：“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张丽很为难。他是一定要跟大家一起行动的，这点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就这样离开他了。他觉得自己好像传说中的负心人呐。他已经夺走了这个少女的心。他和那些故事里的流浪汉，那不是一模一样了吗？要是马吉，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呢？哎呀，想得太远了吧。张丽为难地揪了揪自己的头发，他真是没有颜面对马吉呀，这怎么对他说呢？马吉在一旁看着满面愁容的张丽，心里也在想啊，怎么了？为什么他那么难过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大家都用这种眼神看着他呢？难道他做错了什么吗？难道是因为马吉成了力哥的妻子了吗？所以大家才这样敌视他了吗？对了，有六个男人呢，他们是一起的，他们亲如兄弟，而马吉只成为了他的妻子。对了，其余的人当然不高兴了。马吉有些羞涩地站起来。
1: 我可以的，我可以成为大家的妻子。
0: 什么？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一时大家都不能够反应了。马吉骄傲地重复了一遍：“
1: 我可以成为大家的妻子，这样大家就都高兴。”
0: 噗！岳阳端着水杯，一口全喷出来了。胡杨队长微微地笑着，不过怎么看也像是乐不可支的样子。巴桑面容有些呆滞，连卓木强巴都睁大了眼睛，气得唐民使劲地掐他。只有亚拉法师不动声色地结了手印，默默地念着经。张丽的反应最强烈了，她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她砰地跳起来说：“
1: 你们！”
0: 他手指着卓木强巴、巴桑他们，神情激动。最后，手指的目标锁定在岳阳那充满了阳光的笑脸上。
2: 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好笑的？不许笑，不许笑！
0: 岳阳实在忍不住，他抽搐着双肩说。
2: 我想也不行。
0: 张丽暴跳如雷。
2: 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早就那么想了，我告诉你啊。你再有这么的想法，我咱们兄弟没得做了。是什么呀？这简直就是。
0: 张丽气得七窍生烟，不过转过了身。他面对着马吉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了。他手搭在马吉的双肩说：“
1: 马吉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
0: 哎呀，
1: 这个事情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呢？”
0: 马吉侧着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不都是很高兴的吗？他刚要说话，张丽已经把耳朵靠过来，紧张兮兮地说：“
1: 小声说，小声，告我就行了。”
0: 马吉说出了那个古怪的想法，末了还不服气地大声说：“
1: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0: 张丽听了那个叫他哭笑不得的理由，急得抓耳挠腮：“
1: 怎么会是这样啊？啊？”
0: 哎呀，难道他不知道一个妻子只应该对自己唯一的丈夫忠贞吗？他不得不试着向马吉解释说：“啊，解释什么叫做一夫一妻制。”
1: 没想到马吉竟然露出了：“啊，世上还有这种制度啊，简直不……”

0: 快理解的这样的表情。玛吉奇怪地说，
1: 怎么呢？会是这样的吗？一个妻子不是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丈夫吗？我都有五个爸爸呢。
0: 玛吉看着自己的纤细的手掌，
1: 五根手指，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
0: 张丽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亚拉法师马上说，对，对，他们是一妻多夫婚配制。
1: 啊，张丽说，为什么呀？为什么这样啊？
0: 亚拉法师摇摇头，不知道。据我所知，应该是较穷的家庭才会兄弟同娶一个妻子的，而在这儿似乎这说不通。而且村里的男丁这么多，一夫多妻才是正常的婚配的制度啊，怎么会是一妻多夫呢？或许我们得问问帝吾大人才知道啊。
1: 张丽
0: 脑袋大得像斗了，他赶紧向玛吉解释，一夫一妻制那有多好啊。张丽一边小声地嘀咕，一边不断地往卓木强巴和唐敏、吕静南三个人的身上扫过来扫过去。
1: 玛吉小声地说，啊，一个人竟然有两个。
0: 张丽赶紧捂住了他的小嘴儿。他们在那儿稀稀嗦嗦稀稀嗦嗦，老是在拿着卓木强巴说事，那做贼一样的眼神看得吕静南都生气了。张丽，你嘀咕什么呢？你大声地说，说出来。
1: 没有，我就是纠正一些错误。
0: 巴桑淡淡地说，我认为现在可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吕静南说，对，咱们该走了，得去告诉帝吾大人一声，顺便也要问问前面的情况，走。所有的人都背起了背包，齐刷刷地站起来，用不同的眼光在打量着张丽。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房间，看着自己的队友逐一离去，张丽倍感紧张。此刻不仅仅是如何向玛吉告别的问题，而更严重的是玛吉，他有这种可怕的观念。什么一个妻子应该有很多丈夫啊，这怎么能够允许呢？房间里只剩下了玛吉跟张丽两个人了。张丽感到这个房间是这样的狭小，他和玛吉的相隔是如此的近，可是为什么总感觉自己把握不住他呢？那种空虚的无力之感让他的心中再度充满了自责。玛吉小声地重复着，
1: 要走了吗？
0: 尽管昨天晚上就知道了一切，尽管他的心里充满了不舍，不过这个力哥已然给了他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他还奢求什么呢？他淡淡的笑着，很甜蜜。张丽努力让自己的心冷静下来，他抱着玛吉说，玛吉，这样啊，这个
1: 相信我啊，我可是真心的想跟你厮守在一起的。不过我是一男人呢，那些和我一起来的同伴，我们是一个整体，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命运紧紧的捆绑着，我们不得不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啊，是吧？所以
0: 不得不跟你做短暂的分离，不过你得相信我一定回来，我要带着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一定带你去看那个夜夜都有月亮的天空。其实啊，下面的行程我没有太多的把握，我曾经想过可能会葬身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可是啊，从今天起我会的。

0: 为你好好活着。啊，你相信我，我会回来。啊，等着我回来。啊。
1: 马吉闪着一双大眼睛，他靠在张丽的胸膛上，轻柔地说：
0: 嗯，我会一直等着你。嗯。
1: 接着张丽说到了重点。那个啊，不是，那你就千万别再找别的丈夫了啊。
0: 不是，
1: 我怕呀，我怕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爱你，是不是？我这马吉靠得更近了。
0: 知道了，力哥，我不会去找别的丈夫了。我会一直等到你回来，一直。
1: 他的眼睛开始有点模糊。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吗？
1: 终于，他们见到了地武大人。岳阳还是忍不住帮张丽询问了关于一妻多夫的问题。
2: 哦。这个呀，其实正如亚拉法师所言，都是因为种族繁衍的需要，我们才不得不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你们也知道，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遍布了村落与城邦，每一个村落都有过万的人口。人类其实是一种很能繁衍的生灵，但是自从哥巴族来了之后，他们先是用武力征服了这里的原住民，其后又征召了大量的工人去修建帕巴拉神庙和石头城。传说中那种强劳力导致了大量的死亡，最终引发起各种反叛，但是反叛很快就被镇压了。潘首尼马康被极刑处死。哥巴族虽然强大，可是经过这次反叛事件，他们也意识到香巴拉的原住民众多，这样下去他们是很难长久地统治这里的。所以他们就使用了大范围的蛊，前去修石头城的工人一夜之间都如同喝醉酒一般昏昏沉沉，但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回到各自的村子，把那种蛊传播到每一座村庄。
1: 火阳队长问，那是什么蛊？
2: 地武大人摇了摇头。很多年以后，香巴拉的人才发现，妇女们变得极难受孕，偶尔生育，生下来的也是畸形儿，很快就会死。
1: 亚拉法师惊呼说：
0: 哈，是绝户之狗。
2: 我曾在典籍上见过，
0: 没想到真有这样的蛊啊。
2: 亚拉法师望向了迪乌大人说：后来呢？
1: 迪乌大人接着说：
2: 到后来，一个妇女一生之中能够怀上一个健康的孩子就是万幸了。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于是这里的人口急速的减少。后来人们才发现，多找丈夫，受孕的几率才会大大的提升，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据我所知，香巴拉的妇女受孕的几率已经大大提升了，只是一个习俗的形成不是几十年就能做到的，同样它的更替 也不是几十年就会转换过来的。
3: 迪乌大人给大家指出了两条通往目的地雀母的道路。西米一会儿被银骨之吸引来的迅猛龙紧追不舍，狼狈不堪，阴差阳错地躲进了迪乌大人指引的岩壁洞穴里。那正是香巴拉的古老民族木族人留下的神殿。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

0: 456。好，下午五点钟下班的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是天明。每天我们五点钟到六点钟一个小时，集中为大家来解决各位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或者婚姻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办法可以向我们的素邦律师进行咨询和求助。那我们的节目会免费的为大家在线解答各位遇到的这些法律问题。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呢是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张莹律师下午好。
1: 哎，金明老师。
0: 这电话这个效果稍微喂。OK, 可以了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张云律师呢前两天在出庭的过程当中呢不慎崴脚啊，所以今天用电话连线的形式来给大家解答问题。张云律师，我发现可能是不是我做节目做时间长了之后啊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了。当我得知你崴脚之后呢，我第一时间不是想着说哎呀有没有事啊，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张云律师这个算不算工伤啊。
1: 咱俩想法是一致的吧？我懂你，对吧？我一猜你也想说算不算工伤？我挺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这个属于工伤啊，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原因受伤的。我是在周五那天去长春中院，在中院办案子的过程当中，那案子很顺利的就结束了。然后等到出来的时候呢，我因为有点着急，然后就那个法院嘛有一个比较高的台阶，然后我就走的时候没注意，没看着，崴了一下。当时也并不觉得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崴了一下嘛，就觉得就是疼一下，我以为过两天就好。然后当时跟我一起去的我们那个律师坚持跟我说，主任不行，我必须要带你去拍个片子。我还跟他说，我说不用，我说拍什么片子，我说等片子一个多小时我就好了。结果片子出来之后发现稍微有一点点骨裂，可能岁数有点大了啊。然后我现在可以明确的说，这个行为现在属于工伤，因为工作时间工作地点虽然不是在律所，但是法院是我工作地点的延续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它属于工伤。然后刚才他们也问啊，就是那天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那个小孩跟我说，说主任你要不要报个工伤申请？我还真没报。为啥没报呢？因为我看了一下片子，以我的这个经验，这个不够伤残。然后我们呢，缴纳工伤保险是单位给缴纳工伤保险是这么缴的，我的医药费是可以从工伤保险基金里出。但是医药费呢，我要是不报工伤，我走的是这个正常医保或者是走自费的话，我总共就拍了片子花了100多块钱。因为这个骨折不需要做手术，没有内固定术就需要，然后额外再加上一个器具，就是一个固定鞋，哎，花多少钱我还不知道，自己买的，哎，就没多少钱。我说我们要是派一个律师去走个工伤程序倒是不复杂，写个申请就去破案了，就申请就行了。但是因为这点事儿，你说我麻烦咱们工伤认定部门去给我出个证明，我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总共就100-200块钱。然后他们跟我说主任，说这个吧，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提供孕期工资呢。你看你这受伤了，你在家躺着等于上班，对吧？停工留孕期工资这部分你是可以要的呀。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知道停工留孕期工资谁出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停工留孕期工资是单位出，不是工伤保险基金里出，是单位出。我说就是咱律所给我发钱，发多少？你说我在家躺着，我朝律所要多少钱合适？好像也意义也不太大。我说那个我就不申请了。完就乐，他说这就是不一样。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那我要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拿律所的钱，对吧？律所钱也是大伙的。然后我就没有申请工伤，因为确实是伤的不太重啊。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夫不跟我说有点骨裂，我现在应该已经健步如飞了。但是大夫既然告诉我了，我就尊重这个片子，我打算再修个几天啊，不影响工作，不影响。这个给大家解答，脑袋没伤坏，腿没坏，
0: 脑袋没事，只是这个对脚啊，不是脑是末梢，不是说双脚离地了，智商就回归高地了，是吧？就是张英律师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工作的当中啊，只要你是工作的延续，你比如说啊，那张律师，那你出了律所，那你受的这个任何的问题，那就不算工伤。其实不是，那我出了律所，那也是在工作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延续，那受的伤，那同时呢，受到各。

0: 种各样的伤，我们是要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每一个伤都的去走工伤的这个认定呢？还不一定。所以呢，就是律师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和我们平时不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看待问题的时候，可能角度跟方式都会不一样啊。那张云律师，我们开始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 是这样的，我让我朋友吧帮我代买了一个相机，完了之后钱吧我给转给他了，完朋友呢就那个说给我买完了，那相机在他手上呢，完之后呢一直说着也不给我，完之后吧现在已经有一个月了，然后我说我跟朋友说，我说要不然你就拍个照片我看一下这个相机在不在他手里，因为已经拖这么长时间了，我怀疑他相机压根没给我买，完他也现在也不回我微信了。我现在相机的话，我是给他了4000多块钱，不到5000块钱。我想知道像他这种行为能不能构成诈骗？
2: 喂，
0: 嗯，
2: 这个是啊，因为刚才我这边手机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太好。我现在确定一下，买的是相机还是电梯？
1: 相机，
0: 相机，
2: 照相机
1: 对
2: 吧？啊、
1: 对，
2: 因为我开始一直在说，我说买电梯，
0: 买
2: 为啥说呢？哎，还别，你先别笑，听没有？我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啊，你。应该是年前，这也半年了，我们还真有一个委托代买电梯的一个案子。
0: 哦，
2: 他是装修的嘛，然后委托代买电梯，我就正好讲这案子，因为这案子现在结案了，对吧？我们赢了，我就想这怎么又来一个，就是刚才第一反应是这个
0: 啊，照相机啊，
2: 照相机。然后咱们说委托服务合同，如果说他有瑕疵不够形式，如果他骗你，他说买了没买，他拿着钱干别的去了，有可能，但是也要看这个金额。就是这个像咱们合同诈骗呢，我的这个它是有一个形式，有一个起行点的，并且它的认定相对来讲比较麻烦啊，就是它要主观上有故意，就想骗你钱的这个目的，如果没有，它就是一个违约，那就那个不能够认定说是诈骗。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是来气生气，说哎能不能诈骗，我把它送进去，
0: 嗯，
2: 真把它送进去了，你说你当年你能托他买相机，说明你们俩是朋友，对吧？只要他不是说逮谁骗谁，他你买相机我帮你买，哎，张律师明天你想买本书，哎，我去，就是然后划了一圈，这种人往死了收拾他，对吧？我有的是办法，咱把他送进去。如果不是，那咱们能要回钱，我觉得是解决问题，这才是关键。就是咱要算个成本比，你要去报警立案比较费劲的情况下，我们不如解决问题，你可以吓唬吓唬他，这是第一个，可以吓唬吓唬他，报的啊，你要再不把钱退给我，我就那个报警了。但是如果他不给的话啊，你报警的难度和起诉的难度，我觉得起诉更容易，一纸诉状你送到法院去，法官吓唬吓唬他，没准这钱就回来了。
0: 嗯，
2: 而且如果他有财产的话，他有工资，同事之间还有工资，这个东西一调，这钱就回来了。那咱何必非得置气呢？对吧？你真把他成功的送进去的难度比较大。
0: 嗯，
2: 而且真要送进去，这个相机钱也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不置气，好不好？
0: 嗯，你说几千块钱，我觉得他咋的，他得有啊。
2: 嗯，对，这几千块钱够起行点还真够了。咱们这边吧，合同诈骗的话，倒是也有可能，按照诈骗的话也有可能。对吧？但是你的这个情节不太够，报警太难了。我觉得像刚才天明老师说的，他几千块钱还能没有吗？哎，你要诉讼一判，这个反倒更容易解决。咱们选择，我一般现在就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咱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省钱怎么来，好不好？
0: 对，他有时候他可能是他做错事了，他不一定是做坏事，他是大坏蛋。他说大坏蛋的话，咱就惩戒他。但是这种情况下，像张云律师给你的一些意见，你可以自己权衡一下。咱是说，我就是方便一点，把这个我的损失我要回来，还是说为了解恨，我就一定给你这个大坏蛋给你送进去？这个是我们不干涉你啊，你自己去衡量。但是我们只是从法律的角度给你权衡一下利弊。嗯，女士。
1: 行啊，行，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嗯。那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张云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张云律师，我们看微信上这有一个也是欠钱的事儿啊，说律师你好，我有事想咨询一下。说有一个朋友呢朝我借了150000块钱啊，说他那个开店，店里周转不过来。然后我寻思这挺多年的朋友嘛，然后他说他把这个房产证压我这儿了。我说有房有车的还有房产证压我这儿，那我就放心，我就借了。结果呢

0: 就是到了那个约定还钱的时候，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后来我才一打听知道啊，他早呢就把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拿着我借的钱他就没影，他就跑了。现在我手里这个呢是一个假的啊房产证，我想问问这个，这不是属于废纸了吗？律师，这种情况之下我还能把钱要回来吗？
1: 我先说能不能要回来，咱得看他有没有钱。但是怎么要呢？两种方式，跟刚才那位女士其实想法差不多。第一，我可以民事起诉，因为你借款民间借贷这事儿指定是有，对吧？把钱借给他了。第二，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可以考虑刑事。而且如果同样这两件事的话，我倾向咱们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尽量往刑事上走。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跑了，他现在没有钱了，我现在房子已经卖了，他什么财产都没有了。我民事起诉，即便赢了，我执行有困难。对吧？那我不如我就是，要不然我就逼着他按照这个形式让他把钱退赃退赔，对吧？他想谅解，要不然把他送进去。为啥我觉得这个可以呢？房产证他造假，这是第一个。有一些压房产证的，咱们大多数压房产证的，我想提醒啊，第一这个事儿想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房产证压给你，房子给你不叫压给你了，怎么压给你？去房产局做他项权登记。不会，稍后加微信。你真正说我想借钱了，我想要个保证，我要签担保合同怎么签？我要签这个质押合同怎么签？我要押个车怎么能合法有效？我想把房子押给我怎么合法有效？加微信啊，我免费告诉你，让你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这片先不说，他这个指定是无效的，因为证都是假的，对吧？咱们说就是真正押给你都没用。人家说丢了补办一个都卖了，所以具体该怎么办稍后加微信，就真有这方面我就给你解决，不在这儿多说了，就说他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假证本身就是做这个假证本身这个行为就咱就知道违法，对吧？
0: 对。
1: 然后咱再说，行，他是一个买假证的，他不是卖假证，他不是自己做的，这个不一定够判。但是他做假证的目的是干嘛？是骗你，是让你产生足够的信赖把这钱给他。
0: 嗯。
1: 啊，他这个房子已经卖了，他才做假证，这种情况我们是有司法案例的，就已经销售卖出的房子，他又进行了二次抵押，然后办了一些假的这个手续，最后按照形式这个合同诈骗给收拾了，这是可以的。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对方要是有钱，我还是建议优选是对方人没跑，有钱在，我先选民事诉讼，先查封，先把他名下这东西，先把这房子，如果他没卖。你要不知道卖没卖，咱都先民事起诉查一下，看他卖没卖。没卖，我们查封直接把钱拿回来，把房子拿回来，对吧？这个事儿是更好。但如果说真是啥也没有了，那我觉得这案子够报刑事立案啊。所以说，那我就奔刑事立案使劲儿。那我们张律师也有办法，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0: 明白了，张律师，就是说这个，房产证押给你了，房子钥匙给你了，车钥匙给你了，车给你了，哪怕绿本也在你手呢，那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还是不属于你，是吧？所以就是
1: 车辆质押还好一点，因为车辆的话，它有质押相对的不办登记，虽然登记有效，但是它车放给你了，你至少手里有东西。
0: 啊，
1: 房产证这个事儿吧，你就是住进去了都费劲，为啥呢？因为他能把你撵出去。我们真有过拿着房子说这个押给他了，他也认为挺好，结果欠别人钱，他卖了之后第二天人家是欠的钱的人不敢出面，人家房主出来了，我新买的房子你赶紧给我出去吧，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会吃亏，包括签担保，我还见过老百姓之间签担保，他没有银行那么大的水平，签完了之后我认为有个担保人了，结果一起诉讼发现担保人划了出去了，担保人跑了，担保人不担保实现了，你约定的担保方式，一般担保连担保你没约定明白，担保范围没约定明白，你的这个债权是有延期了，比如说到期又重新打条了，担保人没亲签字等等，都可能把担保人跑出去。那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挺好的事儿，本来你的债权是有保障的，变成没有保障了。看上去最可怕的是啥？看上去挺有保障的，人家如果他啥也没有，一开始他骗不走你这15万，你都不能相信他。人家画了个大饼，然后你识别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的法律常识，对吧？我就识别不出来这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吃亏了。那你比他啥也没有更可怕，因为他啥也没有，他骗不走你钱，现在是把你钱骗走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就是你但凡你说我想签担保协议，别费劲儿，你加个微信，你朝我们要一个，我有模板，对吧？而且这周，哎，我现在还没正式说呢，我们可能从下个月开始，我正好今天做天明老师的这个节目，咱们这块就优就是，提前知道，我可能从这周开始

0: 少，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刚才刚说完这个脚坏了，我可能开庭啊出庭的少了，所以我可能会在律所时间会更长一些。我现在想定的就是暂定每周的周日和周一这两天坐在律所专门给解答。我因为我平时说实话在窗口解答咨询的时候不那么多，因为忙，工作忙，我要是大多数开庭去了跑了，现在正好这个腿受伤了，我这段时间我不能够出去开庭了，我不能满长春市的跑了，那我干嘛，我就坐在律所给大家做解答咨询。然后这样就是每周六和每周日和周一，我们现在初步定这样的，这个稍后那个我会有其他方式也会公布，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我来解答咨询，然后来了每天投10个免费
1: 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非常好啊！听众朋友们，有这个问题、有疑点啊，想要这个面对面的听张律师给你讲、给你分析、给你一个最佳方案。其实刚才这个案例我们就看了，说这个15万能要，然后呢，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怎么要有好多种方案，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然后张律师给你一个最好的、最合理的方案啊！大家可以添加张英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我们表目热线85815688 85815699。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哦，我就是有着急的事想问律师。
1: 嗯，
2: 就是我之前我就是在一个那个培训机构找一个培训机构的工作嘛，然后进去之后，他让我贷款了18000。后来那个贷款的钱也没给我，然后我在里面待了一个星期才发现他有问题，我就赶紧去查我的征信嘛，结果我这个我没上征信，我就把那个扣钱的银行卡给注销了。结果这两天吧，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被起诉了，说要求我21号就得把钱还进去，然后他就挂了。我想打回去问清楚这事怎么个事儿，然后就打不过去了。我现在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被起诉了，怎么办呀？
0: 嗯，听懂了。如果说真的是我觉得大概率上你接到这个电话可能不是真的啊、如果真要是法院通知你的话，不至于说让你联系不上，因为法院他通知你起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是哪个法院的，对吧？你上的什么时候地方来、而且现在我们如果同意电子送达的话，你会看法院的系统还会再给你送达，他都不嫌麻烦的再给你送达个电子送达，这个有微信短信的方式可以进行电子送达。所以如果是真的是法院，他不会就给你打这一次电话的，他还会再找你。如果不是，可能是吓唬你。但是有个问题，无论是法院给你打电话还是你被吓唬了，只能证明一件事，你现在卷入了一个借款纠纷里，对吧？你要再去查征信，现在没查到还有可能能查到，查不到还好，查不到说明你这征信的单位拿你这个名借钱，这个征信呢可能不是，就是不是个正规的地方，那万一他要不敢告你，你还不用还。你要能查到上征信的那就更麻烦。我见过有好多员工入职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被当老板。什么叫被当老板？老板让他当法人，让他当法人，让他当股东，直接签就进去了，然后他签了一堆东西。还有像你这种贷款的，对吧？那个甚至还有拿着这个贷款做担保的，老板这个企业做贷款的时候员工签字做担保的，大概率上吧，老板让员工这么做他都会提前跟你商量，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小老板他最开始入职的时候他就没打好，没安好心思，甚至是有一些，就刚才咱们说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东西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入职的时候我目的不是让你来工作，就是为了让你贷个款，甚至还有一些怎么办，说啊，你要我这个工作我月薪多高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学习达到什么标准，他跟一个所谓的培训机构俩人一合作，这个诈骗的啥样都有。张律师真是见太多了，你这是啥样我们没法猜，我也不愿意猜。你要是实在弄不明白怎么办，你咱广播上没法说你这个东西是哪个单位交了哪笔贷款，具体是啥，加微信或者约个时间。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这周周日和下周的周一我都会在律所，你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跟天明老师的这个沟通过，连过线，给你占一个名额，跟我的助理说给你占一个名额免费来，我详细的给你看看，我一分钱不收你的，给你看看，给你解决了，好不好？
1: 这个太好
2: 了。啊，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你未来可能几条路。第一，这个如果你单位是冒用你的，他冒用你签名，那这个无效，那我就直接认定这个借款协议无效就行了。然后如果说

0: 这个是你自己填的，那这个借款放款有没有违规？他这个未来的这个，如果不是正规的银行小贷机构，你也可以可能都不还，因为他违规，他们恶意串通，你也不还，把你摘出来，这都省事儿。这些都构不成，更复杂一点的，那还可能单位是不是构诈骗，而且单位是不是就骗了你一个人？有没有其他员工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明白吗？就是只要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2: 嗯，那好嘞啊，这位朋友，那周日和周一啊，早点去啊，早点去。
1: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嘞，哎，
1: 今天跟我们的微信预约，你就说你说我约张英主任，然后他会告诉你，他会微信告诉你说你排到，比如说你要是我不说吧，前十个免费，他说你今天是第九个，那你一定就是免费来的。对吧？如果要不是，他也会告诉你。而且每天我要承诺这个事儿，我指定能做到。我这个人就是最大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说到的事儿，我从来都是要做到的。
2: 确实，嗯。
1: 然后如果说咱们有听众来，而且还有一点啊，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个，今天这好消息特别多。再说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跟这个法有这个法医专业的专职的法医。可能也会每周，我们现在在想是不是也是周日来，我现在在跟他确定时间来现场看。不光是你说我有法律问题，我现在委托个律师了，我现在办事不好办了，现在就是你说我交通事故，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我的脚崴折了，为啥我说我认为我自己就认为够不上实地伤残，因为他这个骨折的程度，但是这个东西谁看的最准，法医看的最准。我们现在有打算，因为诉讼案件太多了，人身损害的案太多了，什么够不够轻伤的，这个伤残够不够的呀，包括医疗纠纷这里边有没有错的呀，真正的法医我们是让他来下班，周六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这个法医让他们来到律所，给大家现场看片，现场看病例，解决问题，这个也是免费的。我们想这个月想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求的人家老师来的，然后因为关系不错嘛，就我们这干了这么多年，谁还没两个朋友，对吧？求着老师来，我说我们有很多大量的这个当事人呢，就是想看个够不够伤残的、交通事故的，我们想知道这个事儿有啥问题的，对吧？那你看哪个法医老师给我们看看？我们虽然也看，但我们毕竟没有法医老师专业，
2: 嗯，
1: 也会做。然后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然后你提前预约，就带着，我会告诉你带什么东西，因为人老师带着，咱就得带齐的，带片子，你带病历，你别啥也不带，你让老师给你猜就。浪费这个机会了，好不好？
2: 嗯，女士，那提前加微信，然后提前预约。关于带什么东西呢？咱提前问一下咱们律师助理啊。记住微信号码24634456啊。
1: 24634456，好嘞，谢谢。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啊。张云律师刚才一丝一丝非常罪恶的这个想法从我的大脑当中嗖只是一闪而过啊，只是一闪过。是不是不只是这个周日和下个周一，就是说最近在您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个期间的周日和周一都会为大家做这个这个福利免费的
1: 没问题。就是我们打算，我现在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现在还没确定呢，因为至少一个月是能保障的，因为大夫告诉我4到6周不要让我随便乱跑，虽然说问题不太大，但是他不让我随便乱跑，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我出庭的概率就会小了，大多数出庭的案件我会交给其他的这个律师腐败律师去做，那我空下来的时间我真正的能踏踏实实的坐在律所帮你们去每个当事人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资源利用吧，就是让我的这个工作效率比最大化。然后而且我也想是啥，我们一直不是每期上，你看之前是劳动争议，然后就有交通事故，对吧？我们每个月可能都会针对一项我们拿出来做福利，对吧？那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月我先把我自己拿出来，就是我给大家去真正的就是做解决问题，因为钱可能小的案子，说实话。就是磕磕碰碰借个10万8万的案子，基本上我就不在律所，也或者我在律所也不会去接待这样的事儿了，因为相对，咱们理解，确实可能对老百姓来讲是个大事儿，但是可能对我来讲，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但现在我既然不能走，我现在就坐在律所，那我就是每这两天，我可能就会集中处理，就是咱们广播上来的，就是哪怕你说我现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问题，甚至是有兴趣，就是我天天总听张律师声音，我就想看张律师长啥样的，没问题，你就跟我的这个助理约，我这两天会在从早到晚的坐在这儿，而且我保证，我只要到了律所我就不走了，因为确实走也不方便，
2: 走不了，那。

张律师，就是我就是从咱朋友的角度啊，朋友的角度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腿好像能站地儿能走，千万也不要过于冒进，就是一定要这个过度保养啊，一到过度保养，就是你感觉行了，这个月行了，下个月你尽量还是进行保养，别乱走啊，然后多多的接待一些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吧。

0: 我在这个单位吧，当时我也没跟他签合同，完了发工资啥我们都一直就是老板给发现金，就是财务发现金那种，嗯，完了社保也没给交，平时上班吧反正也不用打卡啥的，就是啥记录也没有。我就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了十几年了，完了现在吧就是说我不想干了，然后我想要一些赔偿，但是呢这个单位就是不给，完了我想起诉，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胜诉。能不能胜诉我跟你说啊，就你要这么说你啥也要不到，你自己说我不想干了我想走了，就是你要是这么说你就啥也要不到，你得咋说，你得说我想在这个单位干，但是我现在之所以干不下去的是因为单位不跟我签劳动合同，单位不给我缴社保，单位拖欠我工资，单位不给我加班费，单位不让我放带薪年假等等，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因为我伤心了所以我要走，这就能要钱，明白吗？你单位犯多少个错你都不要说因为我的个人原因提离职，不然就没有这一句话，说错了就啥也没有
1: 啊，
0: 就那个哎，然后这话就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有真吃过亏的，他一跟单位本来还不是他主动提的，是单位想优化他，单位说你看你这个跟不上对吧，你能不能考虑说我不用你了，然后这个要不然我就给你调岗，要不然我就给你这个减工资等等，然后他一生气说不干了，那单位正好借这理由不干了，来签字，你签完了上面写着个人原因离职，最后你啥也要不到，签完了第二天后悔的都来不及，所以这个事儿趁着没走之前不要说你个人原因不干，我不干是被单位你违法行为弄得我寒心了，能要个 N 离职补偿金，你在单位干一年咱就给一个月的工资，你干十多年十个月的工资，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是5000块钱，你十多年这就好几万的，那为啥不要呢，对吧，咱既然走咱把该要的钱都要到，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N 的能要，如果说就单位这么多毛病还你还不走，你还在这挺着，单位挺不了了，单位非得要撵你，然后你表现出来我就不想走，实际你可能心里想要走，但是你先假装表现的我就不想走，还可以争取2N，这个2N一般咋办呢，就是有些单位我告诉你我们现实当中咋整，单位给我调岗我就不走，但是你给我拖欠少工资，你不给我交社保我就投诉你去，反正就是你稍微有点违规我就去找你，我就去告你去，但我不就不提离职，我就要在这上班，因为单位忍不了了，单位说你走吧我给你赔你2N，那我照样我还能多拿，所以这个东西看你的这个方式方法还各自的本事，对我说的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说是按照我得看多大本事，实际上哪句话都是后边有法条跟着的，明白吧，只是我们好多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法条来要钱，所以你这个刚才我说的离职补偿金 N 还是 2N 你自己考虑，就是你看你说我不想跟单位磨叽了，就是我就挑他点毛病我就走，那就拿 N， 你说我现在我想要 2N， 那咱就现在先诉他点别的小毛病就不提离职，等着他来撵你也行，同时我还挑的这个小毛病也好，你一次性走也好，平时添小毛病也好，单位什么没交社保我去投诉去，你拖欠我工资，这个月不给奖金，不给加班费，虐待歧视性岗位啊，带薪年假我要休你不让我休，这些理由都是理由，听懂了吧，这些理由既是你仲裁的理由也是你谈判的理由，其实真一定要跟单位打成这样吗，不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你有这么多权利，你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跟单位协商，让单位知道如果不行你还有这么多招可以使，然后商量商量单位补你点钱咱们换个新单位大家都开心，我觉得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但是商量得有商有量，你手里啥也没有单位不跟你商量，单位只欺负你，咱不挨欺负就行，好不好 啊，那得回我多个心眼儿，我没先找他，我平时也听咱节目，我先问问律师，完了我好知道有没有把握，我好再跟他说，那这下我就知道了，
2: 得了，这位很聪明啊，这个特别特别聪明，别自己贸然的行动，那后续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添加张律师助理微信啊，2463456啊，
0: 哎好嘞
2: 好嘞，
0: 哎谢谢，
2: 希望能帮你，再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

0: 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 85815699。那今天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云律师啊，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今天张云律师还带来了一个他正在策划的一个福利，提前的啊，就给大家来公布出来了。就是因为说这个好像感觉人没同情心的这个人，他说因为张云律师最近那个腿受伤了，然后呢经常在律所待着不为客大跑，然后呢就在每个星期日和每个星期一这两天会全天待在律所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而且呢是免费为大家解答，一天是10个名额啊，一天10个名额。就我觉得张云律师要敞开整的话，他一天他周日周一这几天都回不了家。好的啊，如果说想要预约提前预约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啊。也确实啊，张云律师，这每个月呢，咱们律所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然后，因为很多朋友对待一些这个法律问题可能不是特别懂，然后呢又觉得起诉麻烦。其实有的时候三句话两句话一说完之后，哎，豁然开朗，一下子就可能把问题给解决了。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就快速的啊，醍醐灌顶似的，一下子哎，大家就听明白了啊，就算是一种特别特别实惠的福利。我们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哎，你好，
2: 哎，你好，律师你好，
1: 嗯，
2: 是这么回事儿，我女儿和女婿大学毕业以后吧，就分别那个铁路上就修涵洞和那个隧道什么的那工作，在野外就一直不回家，结果女儿要生产了嘛。就准备到娘家这边生产，因为我们家住的是地方，就是平房，屋里没有那个卫生间，不太方便。完，我就在那个我们家附近那个楼房看就窗户贴纸那种情况，我就有租房子，我就租个房子。租房当时房租是每月2000，我跟弟弟签订协议是，租那个合同是租三个月，有3000块钱违约金，还有1000块钱的是什么电梯卡，水电气的那个预交金，总给了10000块钱。完了，这不女儿和女婿回来吗？到屋里一看，说那屋里那甲醛严重超标，这不利于生产和育婴。完了就说那个说，就跟那个房主说，那咱们找个一个第三方面鉴定机构鉴定，都甲醛到底超标不超标。那个房主就说我们家事儿多，说那个就是也说了一句以后就迟迟不回话，给打电话也不接了。后来我们进到房子看一看吧，他把房间的密码锁也换了。你看那个啥，完了后来接电话说了，能退我们5000块钱，退啥呢？退那个把这一月房租钱，我们这签完合同以后20多天了，一月房租钱还有那个3000块钱违约金算我们的，就只能退给我们5000块钱。那我想问一问，我们想起诉他，孩子想起诉他，你就起诉他吧。我们是说他违约呢，还是说甲醛问题违约，甲醛问题起诉呢？
3: 甲醛问题不也是他违约吗？他的违约的理由是啥？违约的理由就是他没有给你提供一个符合居住条件、符合合同目的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我租房子的目的是为了住，结果你给了我一个甲醛超标的，对吧？我正常人住不进去，我不是当库房使，我正常人住不进去。那我这个你给我的东西卖的货不对版，达不到我的合同目的，这不是不是对方违约？
1: 嗯。
3: 对吧？你就问我是不是你啥理由？那就是他违约，只是他的违约细节到什么程度？细节到他违约的情况，不是说他不租我了，是他想租我，但是他的东西不行，对吧？他想卖我，但是他想卖我个西瓜，他特别想卖，他说我便宜点，但我发现这是楼的，你贵贱我都吃不了，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是啥？你想现在我不想住了，我俩现在解除，能协商就协商，协商呢咱省着不置气。但是他退钱退少了，我觉得不合理，对吧？这个事本身不是我的毛病，
2: 你
3: 就
2: 说不住就不住了，
3: 我没让你赔我点都不错了，我这孩子在里边住二十多。

0: 怀孕孕妇，我都没将来，我有点啥毛病，我没得着你都不做了，对吧？你还在这扣我钱，那我觉得这个不讲理，对吧？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但是咱们想说他甲醛超标，咱得有证据，最好是双方啊一致的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现在网上是有这种简易的这个检测，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作为庭审证据，你可以先弄一个看一下，然后双方找一家这个。双方认可的鉴定机构，这样去做一下甲醛的含量，因为这个甲醛测的时候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它要先封闭多长时间，然后温差屋内温差达到什么标准，因为它你要是说开通风开俩小时，仗着屋里测哪个它都不超标，对吧？但是咱不可能天天24小时住着屋里呼呼呼就一直就全开过堂风，所以说它要达到居住标准的时候，它是有测量方式方法的。那这个时候确实甲醛超标。或者是什么苯超标，或者是空气游离的颗粒超标，不管是啥，只要不符合正常居住标准，他就应该给你解除，给你退钱。这是他房子的事儿，他自己要想再租给别人，他自己先治理好，那房子差不多，你得能住人，不能别坑人，对吧？那这个是他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啥？要只要证明这房子确实有问题就行。你初步先测一下，他要是同意，我们就。初步测一下是做到咱心里有底，他要是同意能协商，差的不多，我都不建议你诉讼，因为起诉的话，你说本身家里孩子还有这个还有几事要生孩子，对吧？
1: 刚才这位先生您说什么？
2: 现在他把密码锁换了，我们进不去屋
1: 啊
0: 啊！进不去屋，从啥时候这个保留证据？从啥时候
2: 有证据？
0: 这个能
2: 有
0: 这个，因为他可能没有算啥的，他可能现在在治理，他怕你将来起诉他的问题。
2: 啊，
0: 你现在先报警，因为合同初期还有效，你们俩现在不还没解除呢吗？他没有权利私自换密码锁，这个时候就光这件事他就够赔你了，所以你先保留证据就行了。然后你现在一报警，他就得给你解开，要不然他就退你钱，要不然他就得给你解开。解开我们马上就存甲醛，反正不管哪个事儿，我到最后我都占理。明白吧？先这么去处理。现状合同没解除之前，要么你全退我钱，要不然你就给我开门。你说解除，你说不租给我就不租给我了，那也不行，对吧？他现在是啥？他怕你固定证据，他为啥把门给你换了？他寻思我赶紧找个地方一个甲醛，将来你说不清楚，你住的这些东西我就得算你违约了。咱都知道他这么干，你现在不得抓紧时间去处理吧？
2: 对对对，我现在想，对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真，这提醒我了，太对了。
0: 听懂没？
2: 听懂了，
0: 先要求给我打开，要不然你就今天就协商，直接告诉他，要不然我现在我要你条子给我打开，对吧？我要你给我，
1: 喂，张律师，刚才信号稍微有点断。
0: 喂，
1: 哎，好了，
0: 喂，你这声音，我这号有点断断续续，不好意思。
1: 没问题啊，那这位大哥就是全程一直在说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啊啊啊，现在已经听明白就是对方是怎么回事了，咱现在也明白这个张云律师给你讲的这些咱应该如何操作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他先毁灭证据，他就想照打一耙，就毁灭了证据，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提前出现证据，实在不会的话，稍后加微信啊，我们让助理给你分成1、2、3步。
2: 哎，
0: 我们现在，我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律师助理做指导的时候，我现在我都会已经开始列这个步骤了，我都会指导他，比如说这个事儿是该咋签，让我们的助理把这件事给你1、2、3步的发给你微信，你就照着那走。
2: 哎，好
0: 不好？
1: 记住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2463456，希望能帮。
2: 2463456，记住了。
1: 好的，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哎。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张英律师助理微信2463456，2463456。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钝眼科，近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钝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张云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两部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大家可以记好，24634562463456。我们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哎，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呢？请讲。
0: 哎，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爱人吧，他是那个日工，就是在那个浴池，他那边是日工，就是在干搓澡的。然后他干活，他那个就是下班路上，让那个走道的时候，让那美团外卖员给撞了。撞了之后，他们是有保险的，有保险吧。然后那个保险公司现在不给我们报工费。他说那意思是我们没有，就是因为他开的是现金，他没有。
1: 喂，电话没声音。
0: 他一天的话能挣到300多，然后现在就是意思保险公司说我们拿不出这个相关的个证据，他不给我理赔。
2: 你说的拿不出什么证据？拿不出的这个误工费的证据吗？每天收入的证据吗？
0: 哎，对，就是收入的证据，因为他不是每天开现金吗？每天干多少活，然后就给开多少钱，并没有说银行转账啊、流水啊这些东西啥的，因为所以说我就提不出来这个相关的，就是说
2: 交通事故这个
0: 流程，
2: 找你要的是不是？
0: 对，办公司跟我要，但他说我得提供出流水才能给我报。
2: 我为啥问你哪个保险公司？因为你刚才说的是你爱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因为刚才断断续续的，我总结一下啊，在某个地方工作，然后就是每天是工地吗？还是什么地方？
0: 他那个不是，他是洗浴。
2: 哦，洗浴，然后就是每天日结工资。
0: 对，他每天日结的。
2: 然后就是不是固定的，就是一天，今天去不去不一定，今天去一天就干一天活，结一天工资是吗？
0: 去倒是打卡倒是得天天去。
2: 打卡天天去。然后你这个保险不是单位给你保的吧？是交通事故对方的保险公司吧？哪个保险公司？
0: 对，交通事故的。
2: 交通事故的，为啥我在说呢？是因为单位可能都没给你缴保险，因为你这个倒也还怎么说呢？因为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够工伤了，可以兼得。我在想，就是看你能不能多拿一份的事儿。当然，我现在先回到说你交通事故这儿。交通事故很简单，交通事故这块受伤了就有三期的费用，其中误工是明确有的。误工这个地方，咱们吉林省是这么规定的：参照本人实际减少收入，如果能够证明的，按你实际减少来；证明不了的，参照行业标准。咱们省高院还有个标准。每个行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标准，什么农林牧渔啊，什么科研教育啊，什么工人工资的，还有什么咱们最常见的误工费是用的是居民服务行业的，一天是190多块钱啊。然后像农民牧渔的那个有的1200多的，1300多的，就是你是哪个行业的这个总能定下来吧。实在定不了就参照居民服务行业，1天190多。你说我行业我能定下来，只是说我干这行的工资，比如说我有电工证。对吧，我有这些证，我是干这个的，但是我的工资没有办法确定，我啥时候上班没有办法确定，那也可以啊，按照行业标准计算，这个是有标准的，这个不用担心。保险公司说让你拿这个误工证明，你说我没有的就参照行业标准算，他不给咱起诉到法院，法官就按这个判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太担心。
0: 有这个标准吗？
2: 有，你稍后加我微信，我们把咱们吉林省高院，而且这个标准每年都在更新，每年都在涨价，因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了，这个标准就每年都在涨。然后省高院呢，它在每年的9月1号实施新的，当年新的8月份开始公布，9月1号实施新的。然后它这个是根据啥呢？根据咱们的这个统计局出的每年的这个居民生活相应的这个各行业生活标准。然后统计局的现在应该已经出了，每年大概4、5月份吧，就基本上就出了。然后省高院的可能稍微滞后一点，所以我们法院保护的是按省高院的标准，每年9月1号生效，每年9月1号都换啊。就这个事儿是都有的，这个每个做人是人损的律师手里都应该有这么一套标准，对吧？如果他要是没有，说明这律师可能都没打过人损的案子。所以这个东西不复杂啊，稍后你加微信，我们把那个标准发给你，或者是说你直接告诉我你这一块是啥情况，我直接告诉你应该要多少钱更省事儿。你要说要依据，我这有依据，啥都有。
0: 那行，律师，那我加您微信吧。
1: 2463456，2463456，记住。
2: 然后再提醒一下啊，这个标准这个事儿是固定的，其实不太复杂。最复杂的是保险公司跟你说误工给多少天，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一天多少钱，对吧？你按这标准算没问题，但给多少天这个可能就保险公司还会让你做个鉴定或者评估，这个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都是法医去做，

0: 法医他根据不同的受伤的部位，他是有一个范围，比如说啊，我就这个受伤这个位置，就像张律师，我这脚崴坏了，大概可能需要60到90天，具体保险公司一定会就低不就高，保险公司可能有的理赔员还好一点，大的保险公司可能给你取个中间，60到90天的时候呢，我给你70天行不行？有一些的就低给，那这个一下子差了不少钱，对吧？那你这个也要看他给你算了多少天，算少了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根据这个伤情，我们也是可以往上争取的，我们也可以找鉴定机构，我们法官保护，咱最后算一个总账，就是你要给我少少给我点，比如说我算，假如说这个账哈，咱们算说是9万，保险公司算说是7万，那我指定不能干。如果说你要是说我算9万，你保险公司跟我算是8万5，那我可以差个3-5千块钱，别跟他计较，对吧？咱把这账算明白，他不仅仅是要这个证明的问题，这个东西好做，没有按标准做，对吧？那还有就按照这标准了，给我多少天？你的伤残够不够？3期，这只是其中一个叫误工期，护理期给不给？对吧？营养费怎么给？这些东西都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来回交通费你怎么给我报的？这些东西都要全的，别少要了，好不好？
1: 哎，好，谢谢罗强律师啊。
2: 嗯，
1: 那不说还真不知道。
2: 好了，希望能帮到你啊。然后我们说声再见啊。再一次说一下啊，张勇律师呢今天在直播间说了一个他只是策划，而张律师是在策划的一个福利。
0: 没问题，这周我现在正在跟他们沟通呢。那个这周开始，周日和周一，然后最近就是实际上我们想从6月1号开始，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周不是马上，也就是正好周一是6月1号，周日是这月底的31号，就这两天我都会在律所给大家做免费的法律解答，这两天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帮着老百姓，咱们一个一个看带齐的材料来。
2: 确实是，这个真是特别好，免费这个先不用说，不是免费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想抓到张英律师的人啊，想要那个碰抓住他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费劲，非常难，因为每天的事情太多。然后呢，今天出现在这个城市，明天出现那个城市，抓起来特别费劲。这回呢，啊，张英律师要休养生息了啊，受点伤，然后呢，在律所为大家每个周日和周一会免费的接待大家啊，这个啥事儿都行。刚才张律师说啥事儿都行，没人说，哎呀，我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很大。那什么，张律师可不是说只干大事儿，就是这个只要大家有需求啊，然后呢时间是没问题，他都会为大家免费的这个亲情的解答，耐心的解答。刚才张律师说了，哪怕你不是说问事儿，就是说想要那个照相来合个影也都是没有问题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提前的预约啊，这个每天呢咱也不能敞开了整，敞开了整张律师也不用休息，不用回家了啊。每天会免费的接待十位朋友啊，免费接待十位朋友，添加微信2463456。那张律师非常感谢今天，这还带着伤呢啊，为大家解答问题。那我们今天说到这儿，那明天见。
0: 嗯，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这条码哥其实很简单啊，这一串数字的距离就可以呢让陌生变成熟悉。另外各位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帮助的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和他提前呢是看看房子探探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为您保驾护航啊，买好卖也好哈，或者是说这个有装修啊、验房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和我们的小马哥专业人士取得联系，让他呢帮您把把关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